0: 我还想活着见见你们呢，到了，我海猫这辈子也没娶上媳妇儿，到了那面儿，咋跟我爹我娘交代啊？
1: 小先生，小姨，上回我海猫没死成，这回死定了。

0: 过来！
1: 大队长，刚才那五颗手榴弹炸死了好多敌人，这回我可立功了！
2: 队长，你受伤了，
3: 死不了，抓紧了，
2: 上！

0: 苏岩，
1: 哥说，
0: 政委，他背后中的枪。
2: 海猫，
0: 大哥，你要干什么？
3: 政委，这小子他该死！
0: 你没看着你们队长负伤了吗？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1: 队长，你怎么了？
4: 怎么回事？
0: 大嫂，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5: 大队长是因为我才挨了枪子。哎，
6: 干什么？
4: 我要枪毙了他。
6: 为什么？
4: 刚才说是他害了你。
6: 海猫，他说笑话呢。
0: 我没开玩笑，我刚才就不该缩脑袋。我要是不缩脑袋，就能替你挡枪子了。
6: 你这个臭猫，胡说八道什么？你救了所有的人，你是英雄。你要不缩脑袋，那我不成了罪人了。海猫，你是红队的好兵。
1: 你说他？
6: 你还不赶紧把枪放下来？枪可不能吃了同志。海猫拯救了战歌大部队，我能为他挡这枪，是我的光荣。轻点
1: ，你别说话。
0: 大队长，
6: 你来看一下他的伤了。
1: 慢点。
4: 没有伤到要害，应该没有生命危险。赶紧回根据地，我试着帮他把子弹取出来。
7: 明队、亮队，你们负责照顾伤员。红队、白队，搜集敌人掩护部队战役。
8: 是。
1: 快，起开！
7: 报销。海猫，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中了埋伏的？
0: 我认识那个大烟袋锅子，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上回咱们根据地被偷袭，就是他带的路。所以王大壮跟我一说，说他上山来送消息，我就觉得不对。哥叔，政委，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我在营地，我
7: 这次你立了大功啊！即便是犯了再多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快走吧。
9: 喂，徐团长吗？我介石镇的老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要和你共谋大计呀、吃匪不除，整个昆玉山可就要翻天了。

Shit.

0: 好了。是我。
1: 哎，你抽自己干啥？
0: 我抽我这张胡说八道的臭嘴。前两天我还编排大队长来着，说他把自己媳妇接到根据地来冒充卫生员，谁想到咱大嫂真是有本事，连子弹在肉里都能给挖出来。我跟你说，这事儿可难了，这叫做手术。我给我哥叔，也就是咱们政委王天凯同志也做过一回手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吓得手直哆嗦呀。咱大嫂又瘦又弱，真了不起，了不起，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佩服。
2: 是的，大嫂真的是了不起。
3: 老夏，你这是怎么搞的？这么惨？
4: 别提了，我千辛万苦的给赤匪布下了口袋阵，连我的营地都打上，那成想，哎，
3: 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贪功了。你既然布下了口袋阵，为什么不找我帮忙？现在吃了亏，倒想起我来了。
4: 老徐，兄弟。咱哥俩挨得近，这些年擦枪走火事儿也不少。以前都是哥哥我不对，兄弟你得拉我一把。这次和赤匪交火，闹的动静太大，如果上峰知道了，我这脸丢不起不说，没准连这顶乌鸦帽都保不住了。
3: 可就是这么贸然攻山的话，这赤匪怕也不好对付吧？
4: 实不相瞒，这昆玉山赤匪的老窝，我已经摸得了如指掌了。是不是？
5: 是是是，了如指掌，了如指掌了。
4: 这次你我兄弟联手断了赤匪的老窝，报功的时候你一头功。
3: 这个嘛，好说好说。兄弟们，听见没有？夏团长愿意把首功记在咱们这儿，这更见大洋的机会可就到了。以后咱们可以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了。政委，政委，
6: 肯定不是一个保安团，看来姓夏的找了帮手了。刚才我在山上数了，兵力起码200，这轻重机关枪啊十来挺。
7: 政委，苏岩受了重伤，这次打前锋的机会交给我们亮队。
8: 就是，刚才这一仗红队的损失是最大，这次我们明队也该露露脸了吧。
9: 谁说要打了？老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山下保安团有200来人，光轻重机枪就有十几挺，我们还有多少弹药啊？
10: 这仗怎么打呢？
9: 转移，放弃营地，集体转移。
6: 是。
0: 师傅，我替你一会儿吧。
11: 脚行吗？
0: 没问题。来来来来，
11: 小心点。

我们先走，白队掩护。好了，快！大家注意隐蔽，听我命令。

0: 同志们，跟我去掩护大部队。
1: 邓队长，老白带着白队去打掩护了，您受伤了，咱们还是赶紧转移要紧。

0: 政委，政委，子弹打光了，这样不行啊，咱们带着伤员没有他们跑得快呀。
1: 政委，
2: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这些伤员会拖大部队的后腿，请你下命令把这些伤员都交给我指挥，我带着他们在这儿给大部队打掩护争取时间，也带着同志们赶快走。
3: 宋岩，如果让伤员同志们来断后，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耻辱，知道了。你现在负了伤，是重伤，不要想别的，好好养伤。
4: 李明，
5: 到。
4: 你带领明队断后。
5: 是。
6: 明天同志，不用设防。
3: 服从命令。
7: 同志们，子弹都给我省着点用，瞄准了再打，尽量为同志们转移，争取更多的时间。
8: 是，
7: 滚打！
2: 明队的子弹估计已经打光了，照这个行军速度，用不了十分钟又得被敌人追上。
3: 队长，你说什么？
2: 王大壮同志，
4: 到。
2: 我还是不是你们红队的大队长？
1: 是啊。
2: 集合红队所有没挂彩的同志，别让政委知道。
3: 啊！
2: 服从命令。
9: 你要干什么？
2: 我们红队从来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让别人给我打掩护，我不习惯。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

0: 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

0: 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

0: 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

0: 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4: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5: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4: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3: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6: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7: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3: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20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王大壮同志，
1: 到，
0: 我还是不是你们红队的大队长？
1: 是啊，
0: 集合红队所有没挂彩的同志，别让政委知道。
1: 啊，
0: 服从命令。
2: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红队从来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让别人给我打掩护，我不习惯。过了前面那个弯，立刻把红队所有的战士都给我集合起来，听见没有？
1: 是。海猫，快去！哎，哎，红队的，红队的，哎，红队的。

0: 集合集合，走。大队长，人齐了。
1: 同志们，在昆玉山根据地，咱们红队的战斗力最强，对不对？
2: 对
3: 对。
1: 就属咱们红队的装备最好，剩余的子弹最多，对不对？
2: 对
3: 对
2: 对对。
0: 装备。子弹，我啥也没有。

0: 大队长，您这是？
1: 这把枪本来就是你从敌人手里缴来的，应该属于你。枪里面压满了子弹，都是我亲手为你压的，会用吗？
0: 会用会用，缴获这把枪以后我练过。
1: 大家听我命令，后队一百米有个地方很隐蔽，适合大伏击，红队所有的战士排成一字长蛇阵。
2: 先把自己藏好了，等黎明他们过去之后再打，明白吗？明白。走。
3: 队长，没子弹了！
2: 队长，我也没子弹了。同志们，咱们明队越三经历了，撤！
4: 弟兄们，是非他娘的没子弹！

0: 你不能参加战斗，你怎么还在这儿？华然红队的战士们留下来打掩护，不包括你。你是根据地的卫生员，赶快去追大部队。
1: 不行，就算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不能参加战斗。
2: 大队长，要不你听大嫂的吧。
0: 你给我闭嘴。
1: 苏岩同志，
0: 卫生员同志，这场战斗你不能参加，赶快拒绝大部队。

0: 过来了，
1: 海毛同志，你赶快跟着里面，咱们一起去追大部队。我救不走。
0: 你，海毛同志，
1: 哎，你是不是红队的战士？是啊。
0: 我现在命令你，带着卫生员一起去追大部队。
1: 不行，你还是派别人吧。我一直盼着立功，这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开战前我怎么能临阵逃脱？
0: 大嫂，要不你听大队长的吧，赶紧走，别让他着急。敌人上来了。一定要稳住，我不开枪谁都不要开枪。还有这次狙击不要把子弹打光，每个人留两颗子弹。海猫，你用的是手枪，射程比长枪短，一定要瞄准最近的目标，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开枪，因为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的珍贵。
2: 瞧好了。

陆岩这小子，这都躺在担架上了，还想抢我风头呢。

0: 你他妈还不开枪！
1: 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没瞄好呢。
2: 苏岩是带领同队的同志们，在为大队的转移争取时间。
3: 同志们，丢弃所有多余的物资，轻装前进！
4: 轻装前进，快！

0: 了！
1: 队长，我也是两个子弹了，我也是！

0: 对不起，大队长，我瞄的是姓夏的那个团长，怎么打歪了？
1: 好小子，一枪就打死了烟袋锅的这个叛徒，打得好！
0: 打歪了还好。

0: 这也太狡猾了！好机会，撤！快！我看什么呢？他娘的，给我上啊！
1: 等一等，走这边。啊，
2: 队长，大部队走的是这条路啊。
0: 我知道，我们走另外一条路，50米左右埋伏。大队长，你这是要引开保安团 ？Go！
2: 少拍马屁，服从命令。
0: 哎，哎，坐坐。

0: 听我命令，每个人只许开一枪。是。行下，这回我绝对不会再拿偏。
1: 这条路上脚印多，他们肯定从这条路跑了。给我追，打！

0: 奶奶的！难道你听没听见？有人打冷枪，弟兄们，快向我靠拢！快点！他奶奶的，又打偏了。
1: 等一下，队长，前面没有路了。
2: 别大惊小怪的，这个地方拉练的时候我来过多少次了？前面那个小山崖子是个人就跳得下去，准备战斗。

0: 小子去哪儿了？哎，对不起，大队长，我两枪都打偏了，我每次瞄的都是姓夏的那条大鱼，可是打死的都是小虾米。
1: 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两枪打死了两个敌人，还说打歪了？
2: 大小都是敌人，你现在已经立功了，
0: 你胆大心细，是个材料。<笑>红队的同志们听着，我现在正式任命海猫。 做红队的临时大队长，啊！我当大队长，那您呢？作为红队的老队长，我最后一次下达命令，待会敌人来了，所有人在海猫同志的带领下，打光手里的子弹，跳后边的山崖撤退。通过东边的那座山，应该能赶得上大部队。这条路敌人不熟悉，不敢轻易追。海猫同志，
2: 哎。
0: 听你见到政委的时候对他说，让你接替我做红队的大队长，是我的意思，请他批准。
3: 不行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说什么狗屁话！你现在是红队的临时大队长，带领同志们安全突围，赶上大部队是你的责任。
3: 我告诉你，除了我之外，如果有一个红队的战士牺牲，我都要关你禁闭。不是啊，我啥也不会，我咋当大队长？
0: 我师傅武功和枪法都比我厉害，哎，而且他还是老同志，要不然您让他当吧？谁是你师傅？
4: 王大壮啊！
0: 王大壮同志，
4: 到。
0: 我现在要任命海猫做红队的临时大队长，你服不服？
4: 海猫去界石镇拯救整个根据地的事儿，我知道了。
3: 虽然他用蒙汗药把我蒙翻了，这很不仗义。但我心里明白，他不这么干离不开根据地，也拯救不了大部队。
0: 海猫脑子好使，他当大队长，我服。
3: 海猫，你看，你的师傅也拥护你。好，我当队长，当队长就得身先士卒。
0: 我掩护，同志们带着苏岩同志赶紧撤离。海猫，我的伤我自己清楚，你看看我的后背。
5: 大队长，你的伤，
0: 这个山崖是我拉链的时候发现的。

0: 在上面下去绝对没问题，可是我不行了。如果因为我拖累了大家，那红队的同志就一个都走不了。这是革命战斗，不是儿戏，要以大局为重。队长，
1: 裴松元同志，一会儿你和海猫他们一起撤离，一定要听话。不行。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就算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好，我们一起死。我记得你有颗手榴弹，对吗？一会儿我打光子弹，你就拉响手榴弹，我们一起死。 让我再抱抱你。

0: 大队长，你怎么能对大嫂？你别胡说八道，她叫苏菲娜，是我妹妹亲妹妹。海猫，我现在把我妹妹交给你，你一定要带着她安全撤离。
1: 快，跟上！
2: 敌人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3: 王大壮同志，
1: 到。
0: 被苏菲娜同志先走，一会儿打起来就不好走了。
1: 队长，要死人一起死。
0: 王大壮同志，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服从海猫大队长的命令。
1: 是。
0: 缺两个人，掩护他们。

0: 海豹，哎，这把枪跟了我三年了，真心比你那把好得多。换吧。换？啥意思？
1: 我知道，你枪里还有八发子弹，换的只有一发了。换了吧，八发子弹能让我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0: 戴队长，你别像同志们的战斗情绪。
2: 兄弟，在红队这半年多，在我手底下没少让你受委屈，对不住了。
0: 邓队长，你千万别这么说。
2: 我比爱自己的生命还爱这把枪，希望在以后的战斗里，你能好好用它，让它跟你一辈子。
0: 是。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同志们，撤退！ 海猫，红队就交给你了。请大队长放心，我海猫，生是红队的人，死是红队的鬼。

0: 就是共党的头目，
1: 没子弹了。
2: 老子要亲自活捉他，扒他的皮。弟兄们，你们立功请赏的机会到了，
0: 抓住共党头目者，
2: 老子赏了大洋200块。
0: 杀啊！

0: 怎么不跑了？
1: 那狗娘养的赤匪，跟老子玩，老子玩死你！

呢？

0: 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回非跟他们赵家来个你死我活不可。
1: 哎，年轻人呐，就是沉不住个气。
0: 您当长辈的别为老不尊呐。老八，我可是您四伯。四爷爷又怎么样？被撞的是我们家的渔船，淹死的是我家的长工，你当然不着急了。换你们家你试试，你老白毛早就不干了。你，
2: 老八，四爷是长辈，一把年纪了，你这么说话合适吗？长幼有序，咱们吴姓一族的规矩都忘了？
0: 请族长您做主，让他们姓赵的血债血偿。
3: 被咱们撞翻的那条船上一共有四个苦力，救上两个，淹死两个，哼，活该。
2: 对，
4: 活该，
5: 活该。
6: 壮，
3: 族长，上个月可是他们吴家仙屋里撞翻咱们两条渔船，淹死三个人啊！我们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0: 吴家岂知身，怎么莽撞了？是他们不仁，也不能怪咱们不义。你们就不好好想想后果？我们赵家世代耕读传家，他们吴家呢，从祖辈上好勇斗狠，吴乾坤虽然老了，可他是个虎狼之辈。再说了，吴家的枪比咱们赵家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能够干等着吃亏吗？
1: 他还能怎么样？
2: 马上召集赵姓子弟，把枪都放下去。如果他们敢发难，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3: 族长大佬也说的是，实不相瞒，兄弟早有准备。
4: 大哥，兄弟可就等您一句话了。
5: 我也知道，咱家大小姐若云要出阁，嫁闺女是大事儿，可您身为族长，族人让人欺负了，她也是大事儿啊。
4: 乾坤呐。
6: 老八年轻冲动，好惹事儿，你可不敢草率呀。
1: 老爷，都准备好了。
2: 大哥，是我让他召集了吴姓子弟，枪我都发下去了。

0: 这个大伙都知道，上个月咱赵家的渔船和吴家的渔船在海上相遇了，他们仗着人多船多，撞翻了咱们的船，死了三个男丁。今日两家渔船又在海上相遇。 虽然他们寻衅在先，我们报仇有理。可是吴家个个都是虎狼之辈，在场的赵家子弟，从今日起必须给我打起精神来，枪不离手。无论如何要保住我们赵姓一族的平安。如果吴乾坤胆敢带人来犯，格杀无论，绝不留情。
1: 是。
2: 请族长大老爷放心，咱们赵姓子弟不是好惹的。哎，
3: 别在王耳朵跟在上嘀嘀咕咕的，有什么事大点声，让大伙都听见。
4: 是，老爷。
5: 各位老爷，赵洪胜把他们赵姓的乡勇召集在了一起，发了枪，
6: 还放出风来说，如果吴家敢去报复，就让咱们尝尝他们赵家的厉害。
7: 四爷，我的四大爷，您都听清楚了吧？姓赵的叫板了，咱们吴家要当缩头乌龟吗？
8: 就是，
7: 族长，干，杀了个赵家片甲不留。
6: 对，
8: 杀他们片甲不留。
7: 乾坤呐，你可别听他们瞎嚷嚷，这真是不能打。
6: 你闭嘴吧。
7: 你愿意当缩头乌龟，我们可不是啊！啊，就是，我当缩头乌龟，不行。四爷，您说说，您说说不打的道理。是，咱们吴姓子弟那是个个勇猛，咱们人多枪多。 可是老话说得好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我们吴赵两家这场血拼，那必然是要两败俱伤。要是海盗这个时候趁虚而入，可怎么好啊？到时候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虎头湾，可就全完了。
9: 四爷。 不愧是长辈，你们都听听，撞翻了你们的船，淹死了两个长工，你们就受不了了。你们考虑吴兴一族的安危了吗？你们考虑了虎头湾的安危了吗？老八，上个月你带船出海，诚心诚。

0: 老师，先撞翻了人家赵家的船，又淹死了人家赵家的人。今日，人家赵家来报复，你是自作自受。
1: 大哥，您身为族长，怎么能这么说呢？这老祖宗早就说过，有咱们吴家打鱼的份儿，就没有赵家的份儿。在海上遇见，我岂有不撞的道理啊？
0: 老祖宗说的是，斗秧歌定出海权。

0: 太泉到底是归吴家还是归赵家？没有定论，不然就不会出这么多的是非。
1: 这秧歌没斗成，也不是咱们吴家的错。那是因为正月初四小鬼子打进了烟台，他奶奶的！当时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打到虎头湾了，
0: 是没打到虎头湾，可是烟台丢了。小鬼子大兵压境随时都有可能来犯，外敌来犯。 吴赵两家去联手拒敌，不分你我，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你们都知道。我最恨赵家，赵洪胜这个假善人，满脸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恨不得早就把他给宰喽。可是我身为一族之长，我得考虑到吴家的安危，考虑到虎头湾的安危，什么时候和赵家翻脸都行，可是今年绝对不行。 我们的老祖宗几百年前就是为了镇守海防、抗击倭寇，才来到烟台海洋虎头湾这个地界。现如今倭寇又来了，还占了偌大的烟台城。这个时候我们还窝里斗，老祖宗要是知道了，那是要怪罪的。
2: 大哥，您这么想，可赵家不见得这么想。
0: 刚才管家也说了，他们把枪都发下去了，
2: 这么大好的渔具，
0: 吴赵两家渔船在海上再遇上该怎么办？这怎么办？咱们吴家不能总干吃亏呀。所以，得尽快的把这事儿给了了，不能耽误了大事。夏战说，4月初8是祭海的日子，也是我闺女若云出阁的这一天，咱们干脆来个一勺烩。 约在这一天斗一场秧歌，吴赵两家好好的斗一斗，决出今年的出海权。

0: 四月初八祭海之日，要跟我们斗秧歌，哼，这也说得过去。待会儿说呀，咱们应不应战？
1: 既然他们下了战表，咱们就没有不应战的道理。
2: 是，
3: 对，是应战。
0: 好，那咱们就应战。 咱们赵家秧歌队雄霸一方，远近闻名。他们吴家秧歌队定下跟头把式，中看不中用。这回啊，咱们非得好好的斗一把，让他们心服口服。
1: 对，斗他们心服口服。
3: 哎，
0: 等等，
3: 四月初八，
0: 我怎么听说这一天吴乾坤要嫁闺女啊？
3: 什么？
1: 没错。
0: 我记得也是，好像是去年腊月定下的。
1: 借嫁闺女的日子跟咱们斗秧歌。哦，他
0: 这是想借嫁闺女的喜气压咱们一头啊！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组长，咱们应不应战？
4: 应战，要不然就算咱们赵家输了，咱们赵家能输吗？
0: 管家。
5: 告诉吴家，咱们赵家应战。是。老太太，您找我？天猫，套驾马车上山，把萧老道给我接来。你就跟他说我最近心里闹得慌，让他来给我化解化解。
6: 哦，那我这就去。
5: 娘，您心里怎么个闹法啊？说出来儿媳妇来替您化解化解。
7: 滚一边去！还不是因为你不生养，我要能早早的抱上大胖孙子，我心里头能闹得慌吗？我。
5: 对不住啊，娘。
7: 滚！
5: 以后没事少上我这屋碍眼了。滚！
7: 哎呦，气死我！ 既然赵家应战了，四月初八斗秧歌，咱就比他个高低上下。
8: 不用比，这不用比，咱们就赢了。
9: 四爷
8: 啊，
9: 这话什么意思？
8: 四月初八，族长的掌上明珠若云大小姐出。

0: 哥，借着这个喜气儿，咱们吴家子弟的秧歌还不得耍疯了啊！啊，他赵家呀，根本不是对手。
1: 对的，对的。
2: 老爷，徐员外家的大聘到了，
3: 是吧？哎呀，这出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差点给忘了。这接大聘的日子也是大好的日子呀！
0: 好日子，绝对好日子！
3: 哎，把东西都搬到我娘屋去，让老太太先过过目，乐呵乐呵。还有，媒人，还有老徐家送聘的，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重赏。
2: 是，
4: 不错。娘，您说呢？
3: 您怎么没个笑模样啊？要说这聘礼说得过去了，您嫌少？
5: 哼，多少谁稀罕呢？咱们吴家缺他这点聘礼是怎么着啊？
3: 那您真是你怎么嘴欠啊？跟赵家在海上撞船的事儿，有人告诉你了？
5: 你呀，就甭瞎猜了。撞了船死俩人算个屁，那是你族长操心的事儿。我老太太，我才不着急呢。我，
3: 那您这是？
5: 我这心里头，我闹得很。啊！你说这丫头，
3: 怎么了？这是，这若云又怎么气着您了？
5: 你说那年，她一个黄花大闺女，自个儿穿上喜袍，非要跟那孽障成亲，那孽障给枪毙了。他又披麻戴孝，非得给人家收尸，最后闹得姓林的参谋长架着大炮要把咱们吴家给轰平了。哎呦，把咱们家老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你说这错是不是他呀？哎呀，
3: 那还用说吗？这好端端的一桩婚事也被他自个儿给毁了。
5: 既然错在他，他应不应该服个软儿，跟他奶奶跟他爹认个错？可他倒好啊，把自个儿关在屋里他不出来。
3: 哎呦娘哎，那不是萧老道为了治妖孽附身，在若云的小院门口贴了符不让他出来吗？
5: 你说什么废话呀？萧老道两年以前就说了，妖孽已除，我已经派人把那符给撕了，他还是不出来。别的日子我就不挑眼，八十大寿他都不给我磕个头，我这心里头我能舒服吗？我。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

0: 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

0: 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

0: 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

0: 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10: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11: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10: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4: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12: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13: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4: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4: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6: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7: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4: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8: 你跟宋姐离婚了，
16: 是我的出身问题。
19: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6: 你这是在撒谎。
4: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9: 我就求求你了，
7: 你好自为之吧。
8: 还会回来吗？
4: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16: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听。

0: 哎呦，娘哎，那不是萧老道为了治妖孽附身，在若云的小院门口贴了符，不让他出来吗？
1: 你说什么废话呀？ 萧老道两年以前就说了，妖孽已除，我已经派人把那符给撕了，他还是不出来。别的日子我就不挑眼了，八十大寿他都不给我磕个头，我这心里头我能舒服吗？我，
0: 娘啊，您过生日那天。
1: 我是怕您见着他生气，所以我就没让他来。我这膝下要是有十个八个的孙子孙女，也就算了。我这么大年纪，我就这么一个孙女，我就是再不稀罕他，他也是我亲孙女。这四月初八。 就要出阁了，我这心里边，您舍不得，就算是吧，舍不得又能怎么样？嫁出去的闺女，就变成泼出去的水，这个家。
0: 往后就更清冷了。娘啊，您放心，若云出阁之前，我一定会让他来看看的。咱们吴家以孝之家，他是个懂事的孩子，要嫁人了，他怎么不得跟他奶奶好好的亲热亲热？嗨。
1: 谁稀罕他亲热亲热？看我一眼就成了。他要是来给我磕个头，我得送他个好东西。毕竟我是他亲奶奶，他没个孙女样，我不能没个奶奶样。 你说呢？
0: 那我就替若云先谢谢您了，娘啊，这聘礼您都过了目了，那我就派人。

0: 他聘礼搬到若云屋里去，这婆家的聘礼够厚实，他得知足。等等，这个吴乾坤要把他女儿嫁给谁来着？
1: 海阳城东徐员外家的老三。
0: 徐员外，老相识了。
2: 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吴若云在虎头湾是怎么丢人现眼的？哎呦，他就是知道了也装糊涂。他们家老三是个傻子，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那更何况他跟吴家好歹也算是门当户对啊。
0: 我看未必。徐员外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说明他真的不知道吴若云在虎头湾是怎么丢人的。
3: 去备车，我要去徐员外家串个门啊。三叔，啊，你跟徐员外也有些往来，咱们一同去。啊，好，同去，同去。
4: 嚯，老徐家真够下本的，下了这么重的聘礼，我吴若云还是挺值钱的嘛。
3: 小姐，你说什么呢？葵花，你怎么了？你哭什么？你也太没心没肺了！我不都给你打听了吗？那徐员外的三儿子是个傻子，一句整话都不会说，满嘴堂堂喇子。他们哪是让你嫁人呀？真让你跳火坑呢！你还笑得出来？
4: 腿长在我身上，他们让我跳，我就跳吗？
3: 大病都到了，到时候花轿进门，你想不上，那老爷还不得绑了你，把你抬上花轿啊？
4: 葵花，我问你，我多久没有出这个院子了？三年了。
3: 三年了，我没有跑。今天看见徐家的聘礼，我也没有闹。你说我爹会不会就大意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高兴了吧？
4: 不知道。
3: 兵法有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小姐。
4: 我还是不懂，
3: 就是我这样啊，我爹会觉得我认命了，不再派人看着我，防着我跑了，我们也就有机会远走高飞了。我正愁逃出去没盘缠呢，这不，老徐家就送来了。
4: 小姐，你要卷了盘缠跑啊？那老爷怎么跟老徐家交代呀？
3: 那我就不管了。人活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自由。 我爹限制了我的自由，这叫自作自受。

0: 小老道，你给我算一卦呗，我给你多少钱合适啊？
1: 我给你算算，嗯，我要多少的钱你也给不起。不过呢，这几年你也没少给我赶车啊，我们算是有交情。这样吧，把你的事说一说，我听听。完了，白送你一卦。
0: 谢谢肖老道。
1: 哈哈哈！小子，起来。什么事儿？说。
0: 我就是想让您给算算，我们家大小姐跟徐家那个三傻子的婚事能不能成？
1: 你这又要给我钱，又给我磕头的，不是为你自己的事儿。
0: 也算是自己的事儿。嗯。
1: 你不会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惦记上乌家大小姐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真的没有。嗯，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那个你千万别告诉老太太，告诉老太太我就没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没有，
1: 让我说中了。哎，我记得好像谁说过来着，你那条腿就是为了吴若云让人家打瘸的，对不对？小子，哎，
0: 没有的事儿，
1: 色胆包天的，
0: 真是没有的事儿。
1: 我肖老道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是神仙，我能掐会算，我算出来的事情你还抵赖？嗯，你叫什么名字？
0: 天旺，
1: 口天吴，天地玄黄的天，旺盛的旺。

天望，五天望，二天一日游一往，天上人。

0: 个名字好啊。嗯，人呢？好小子，你有种啊？怎么早不来找我算一卦呀？把马拴好，到那边去，我等你。
1: 道长，
2: 天王，你我结拜成兄弟如何？
1: 啊？是
2: 怎么？我肖老道比不上您？
1: 不是，您是神仙，我是长工，我高攀不起。
0: 非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天你是个赶车的长工，他日你就是虎头湾吴家的掌舵人。
1: 哎，你可别乱说，让族长知道了他肯定剁了我。我求求您了，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吧。
2: 你就那么怕族长的乾坤吗？那你还打他闺女的主意？
1: 我没有。
2: 你愿意一辈子赶车当长工吗？
1: 我就是当长工的命。
2: 那你愿意眼看着吴若云嫁到徐家去？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如花似玉的吴若云嫁到徐家，嫁给徐三那个傻子吗？我这句话说的你心里都清楚。哎呀，俗话说的真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要我说，英雄都是美人逼出来的。吴天王，今日你我结拜成弟兄，我保你抱得美人归。不单抱得美人归，连同吴家那份偌大的家产一起。
3: 弟弟，
0: 到了，看见没？那高门楼，那就是徐员外的家。
4: 爷，赵族长、三老太爷，慢走。
1: 赵洪胜，
5: 送客。
1: 大哥，他来干什么？
2: 来搅和的呗。只不过赵洪胜这如意算盘扒拉的不明白。没搅和成，
1: 他都没搅和成，那咱
2: 我是干什么？哥是神仙，实不相瞒啊，徐员外老早就把吴若云和他那傻儿子的生辰八字放到我这儿去了，只不过老徐呢太抠门，没给钱，我就给扔一边没搭理他。现在不同了。这是咱们兄弟自己的事儿了啊，瞧好了。

0: 我们去找那个神仙驾到的人，
1: 对对，叫门去，告诉他们神仙驾到，让徐员外亲自来接啊。
2: 哎。

0: 族长大老爷，您来了，屋里请。
1: 小姐干嘛呢？
0: 小姐正看着徐家送来的聘礼，高兴呢。
1: 真的高兴？
0: 高兴。

0: 兴？
1: 啊，高兴就好。告诉他，我来了，让他出来跟我说说话。
0: 是。你怎么说的？全按您教的，说您看着聘礼高兴呢。好，大小姐，你会算卦吗？
2: 什么？
0: 你怎么知道老爷今天会来啊？
2: 猜的。
3: 爹，您来了，怎么不进屋坐坐？
1: 就在这儿吧，你也透透气。
3: 您怕我闷死啊？
1: 你恨不恨？
3: 不恨。
1: 我关了你三年，你不恨爹？
3: 冤有头，债有主。
1: 若云呐，你奶奶这么大岁数了，你恨我可以，绝不能恨他老人家。
3: 我恨海猫。如果不是他，我不会被害得这么惨。林家家大业大，家耀少爷对我有情有义，多么好的姻缘，全让他给我毁了。
1: 你终于明白了？
3: 我全都想明白了，都是我自作自受。您刚才说奶奶，我怎么可能恨奶奶呢？虽说从小奶奶对我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她是您的亲娘啊，咱们吴家以孝之家，我要是恨奶奶的话，这也太不像话了。
1: 哎，若云啊。
3: 爹，我刚才看见徐家送来的聘礼了，挺好的。我记得您上次说日子定在了4月初8，对吗？
1: 啊，4月初8。
3: 那也没几天了，我真有点舍不得您，也舍不得这个家。
1: 是啊，爹舍不得你。
3: 爹，您别太难受了，海洋县城又不远，以后没事儿我会经常回娘家看您的。
1: 只是太委屈你了。
3: 这有什么委屈的？徐家虽然比不上林家，但是跟咱家比也算的是门当户对嘛。
1: 你不知道那徐家的老三，未来的姑爷，他……
3: 我知道，他不太精。
1: 我没告诉你，爹对不起你。
3: 他傻点挺好的，这以后还不得什么都听我的。再说，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因为我犯了太多的错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徐三少爷能娶我，已经很不错了。
1: 闺女啊，你这么通情达理，爹真是要谢谢你。还有个事要求你，你奶奶虽说是嘴上厉害点，可是心里边那是疼你的。去年的80大寿，爹怎么求你，你都不肯去给你奶奶磕个头。现在要出门子了，你能不能够？
3: 您是想让我去给奶奶磕头，对吗？
1: 说了，不磕头也行，去看看他就好。他还要给你送礼呢，你奶奶手里边全是好东西，能传家的宝贝。
3: 好，那我收拾收拾就去给奶奶磕头。
1: 真的？
3: 嗯。
1: 那爹，先谢谢你。
0: 小姐，你真要去给老太太磕头啊？
3: 磕。为了能获得自由，他还说送我礼呢，这样啊，我们的盘缠就更厚了。
0: 我明白了，您这叫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将军。
3: 哼，你个死丫头，还挺灵的嘛。差不多吧，我呢就全当演文明戏了。孙女若云给祖母大人请安。
4: 行了，起来吧。
3: 谢谢奶奶。
4: 哟，丫头瘦了。
3: 还好吧，一天三顿我可没少吃呢。
4: 脸色看着也不太好，你没哪儿不舒服吧？
3: 没有啊。哦，最近闲的没事儿，净在屋里看书了。

0: 昨天看到一本书，写得特别好，没舍得放下，半宿没睡。
1: 你看你这丫头，那书啥时候看不行啊？咋能耽误睡觉呢？这好日子马上就近了，新娘子可得漂漂亮亮的。
0: 奶奶说的是，我今儿啊就让槐花把书全都搬出去，一本都不看了，您看行吗？奶奶，
1: 哎，这丫头今儿个怎么这么听话呢？快着，离我近着点儿。

0: 小老大，我一大早就让天望接你去了，你怎么才来呢？
1: 无量天尊，贫道昨晚夜观天象啊，我就料到了老祖宗今天会派人来接我，所以一大早我就焚香入定，先去见了太上老君，我的师祖。
0: 哦，你师父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1: 师父说，让您烦心的事儿才刚开始啊，而且化解起来还不大容易。
0: 你知道什么事儿让我心烦意乱吗？
1: 大小姐，我说的没错吧？
0: 神仙，你可真是神仙。不过这次你可说错了，今儿一大早上我还心烦意乱，可这会儿化解了，哪有什么不易呀、啊？容易得很。
1: 什么？不会吧？您以为化解了，但怕的是节外生枝啊。
0: 你盼我点好成不成？
1: 老祖宗，不要动气啊！我呢是据实相告，我知无不言。咱们把话先放在这儿。
0: 我说化解了就化解了，老太太，我今儿高兴，你来得正好，陪我喝两盅。
1: 如此甚好，贫道奉陪。
2: 岂有此理！大聘都送齐了，他为什么要退婚？
3: 吴老爷，您可别误会，我们家老爷是要退婚，可是没说让您家退还聘礼。我们家老爷特意说了，我们徐家不在乎这两钱。
2: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吴老爷，你这是要干啥？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对不对，亲事不成了，你和我们徐员外还是朋友啊？
2: 谁他娘的有他这种朋友？我闺女还配不上他那傻儿子？他为什么要退婚？你给我说清楚。
3: 这个我不清楚，我家员外是来让我退婚，别的没告诉我。您就饶了我吧，我知道您有枪。

0: 我就是个跑腿传话的，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可别一枪毙了我啊！
1: 滚！
0: 这个您收下，这是退婚文书。
1: 滚！

0: 克公婆，克姑嫂，是克叔伯。徐家要娶了她，全家都得死光光。
1: 他命真这么硬啊？
2: 八字是我批的，我说硬，他就硬。
3: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儿子是个傻子，居然还敢退我们家的婚，我去！
4: 老爷，我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3: 说，
4: 我听说今天赵洪胜去了徐员外家。
3: 什么？
4: 老爷，你可不能单枪匹马，要不我把四老太爷、八老爷他们全请来，召集吴姓子弟吧。
3: 赵洪胜这个王八蛋，这招也太损了，就怕倒秧歌我们吴家借上喜气儿，居然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
0: 只要老徐家跑来退婚，你就马上到吴若愚那去报信，你让他相信你，他一相信了你，后面的事都好办了。
1: 我给他报信儿，我跟大小姐说什么呀？
0: 来，我教你。
5: 天王哥，
1: 好啊，你在这儿说好了，别让外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跟大小姐禀告。

0: 退婚了，这是好事儿啊。你急什么？徐员外的三儿子是个傻子，这可是你告诉我的，难道你愿意我嫁给一个傻子吗？
1: 怎么可能呢，我才不想大小姐嫁给一个傻子呢。可是你也看见了，那个臭老道他又来了，这个臭老道就没给老太太出过好主意。
2: 退婚了？哎呦，好不容易找着婆家，怎么又退婚了呢？啊，这是多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全虎头湾的人都知道，咱们家四月初八嫁闺女，这怎么办呢？这个，哎，小老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3: 节外生枝啊！
2: 哎呦，真让你给说着了，你赶紧帮我想办法化解。
3: 哎呀，这个难。难呐！
0: 你说什么？
1: 这个臭老道，我恨不得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4: 天王哥，你听清楚了没有？没听清，你可不能乱说呀！老爷拿小姐那是当掌上明珠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我还巴不得是听差了呢。可是，
0: 我只问你，那个臭老道出完主意以后，我爹答应了吗？
1: 没有。老爷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可是老太太，
0: 我明白了，那个老太太巴不得我死了，把我送给别人当妾，她有什么舍不得的？
2: 你说啥？让我孙女找一老头子给人家填房做妾，我可舍不得。我说小老道，亏你是个神仙，这种馊主意你也出得出来。
3: 老祖宗，此乃八卦命理，这是命，命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您不要怪贫道，要怪呢就怪咱们大小姐的命太硬，命太硬。咱们大小姐不管嫁到谁家去，一年之内公婆都要死光，红事连白事，您说这样的谁敢娶呀？那不是徐员外家那个傻儿子都退婚了吗？是吧？您这样的八字，又要找一个门当户对，还得父母双亡，又年纪相当的，您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就要找一个岁数大一点的给人家做填房。
5: 什么他奶奶的生辰八字儿，你给我滚，少在我这儿胡言乱语。
2: 肖老道是我客人，你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3: 吴老爷，您这是要撵我走啊？可以，这是您的家，我走了。哦，我最后我再提醒一句吧，四月初八，这是最后。

0: 这个日子咱们过了四月初八，如果若云小姐还没出了阁，那吴家的后啊，
1: 断不了。只要有我老太太一口气儿在，吴家就不能绝活。
0: 吴千官，
2: 哎，
0: 赶紧找媒婆。
2: 甭管什么岁数，死了老婆续弦的最好，实在没合适的，给人当小老婆认了。哎娘，没给您生孙子那是我的错，不能怪人若云呢。
0: 不赖他赖谁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对得起祖宗吗？
2: 哎呦娘哎，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娘死得早，您可不能让她受委屈啊！
0: 你想气死我！
2: 哎呦娘哎！
0: 我两天尊，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呢？嘘，这叫神仙入定，他的魂儿一定是上了天。 找他的师傅太上老君，给咱们家想折去了。哎呦，
2: 我说娘哎，这种江湖的术士，您可不能信呐！
0: 哎呦，不能不信！你记着上回吗？那姓林的参谋长要架着大炮轰咱们家那回，就是神仙入定，上天上看见他。
2: 你不把吴乾坤逼到绝路上去，他眼皮子都不带夹你这穷人一下的。关键是你要让他觉着你对吴若云真的好，他把闺女交给你，他才会放心。啊。
3: 天王斗胆，想给大小姐出个主意。说吧，
2: 大小姐，你跑吧。今天夜里刚好轮到我看守这个院子，趁天黑，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去，从此以后你就远走高飞，再也别回来了。
3: 天王哥，你也觉得小姐该逃走？
2: 啊？
3: 小姐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就是这几年一直没找到机会。
2: 哦，是吗？
3: 那你怎么办？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放走我的，就不是打折你腿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2: 我爹买棺材的钱都是大小姐给的，只要让大小姐能跳出这个火坑，就算老爷要了我的命又算什么？
3: 起来，天王，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难得你对我这么好，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正好老徐家送的聘礼也在，我们挑些值钱的一起带走，找个落脚的地方。 先给你和槐花成个家，
2: 全听大小姐安排。
3: 那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我们三个一起走。
2: 好，那槐花，你赶紧帮大小姐收拾收拾东西，今夜二更，我敲门为号。

0: 春眠松，兔儿去也。
1: 神仙。魂儿可算是回来了。
0: 温良天尊回来了。
1: 见着你师父了，他咋说的呀？
0: 这天机不可泄露。
1: 你别跟我卖官司行不行？

0: 老祖宗，这样，把吴老爷请来，一起听，因为我天机只能泄露一次。
1: 来人，把我儿子叫来。

0: 吴老爷，贺喜吴老爷啊，
1: 也恭喜老祖宗。
2: 我喜从何来呀、啊？
1: 吴老爷，您的乘龙快婿今夜将从天而降，四月初八完婚之后，就是吴府上添丁进口的大喜事了。
3: 放屁！老徐家才退了婚，我哪来的乘龙快婿？还什么从天而降？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2: 哎哎哎，儿子，咋说话呢？你这，
3: 娘啊，这姓肖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这些年没少骗您的钱。今儿他算是到头了。姓肖的，你不是说今天晚上从天而降吗？好，我就在这等着，我等到天亮，我看我的女婿来不来。要是没来，我立马毙了你头。
1: 好吧，好吧，咱们等着。
3: 哼。

0: 怎么了？这是
1: 来了。
2: 你说什么？
1: 我方才说的乘龙快婿从天而降啊，此人对咱们小姐十分的忠诚，又父母双亡，真是天作之合，可喜可贺，无量天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哼。
3: 你好大的胆子，你拐人拐到族长家里来了，你说你要把小姐拐到哪里去？来人，把吴天王给我拿下。
4: 是，
5: 我看你们谁敢。
6: 怎么回事？
3: 老爷您看，
2: 老爷你这是吴天王，你要把小姐带到哪儿去？
3: 你别过来，
7: 老爷，
2: 别管我，我倒要看看这个狗奴才敢不敢向我开枪。
3: 老爷，你别过来。
7: 大小姐对我恩重如山，今天我不带她逃出这个火坑，我就不是人。
2: 你说什么？我们家什么时候成火坑了？
7: 老爷，你就别逼我了，我都知道了。老徐家退了婚，那个臭道士又出了馊主意，想让大小姐随便找个老头子嫁了当妾。我可不能让大小姐落了这个下场。老爷，我求您了，你就让大小姐走吧。
2: 我要是不放她，
7: 要是不放她，我对她打死你。
8: 吴天王，你这是干什么呀？天王哥，
7: 大小姐，这以后我可能就不能再保护你了，我这就跟他们拼了，你赶紧跑。
8: 吴天王，你疯了吗？他是我爹呀。
7: 我不管他是不是你爹，他把你往火坑里推，我就让他死。
2: 吴天王，你就是那个刚从天上降下来的
3: 啊？
2: 你对若云还真是一片忠心呢。
3: 啊，
2: 为了小姐你还真的连性命都舍得？
3: 舍得。
2: 好样的，我知道你的爹娘
3: 早死了，我自幼父母双亡，

0: 好得很！跪下！我不管你是不是老爷，你不放小姐走，我就跟你拼了！吴天王，你给我跪下磕个头，4月初8，我就把若云嫁给你。
1: 所言，乘龙快婿从天而降，贫道恭喜吴老爷，给老爷磕头。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
3: 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
4: 了他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
5: 锅敏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6: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

0: 常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

0: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

0: 常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

0: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6: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7: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6: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2: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8: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9: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2: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基金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1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吴天旺，岁数倒是合适。哎呦，事到如今也顾不得什么门当户对了，可惜他太穷了点儿呗。
1: 穷怕什么呀？难道咱家还缺他聘礼不成？我想了，招他当上门女婿。
0: 嘿，这个好啊，上门女婿就是儿，可惜他腿折了。
1: 哎呦娘哎，您忘了他是怎么瘸的？
0: 我还真忘了呢。
1: 他那条腿啊，是替若云挨打才瘸的。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么说这个奴才对咱们丫头还真不错。
1: 哎呀，这个萧老道还真是个神仙啊。吴天旺从天而降，那这是天意呀。娘，就请您准了这门婚事吧。
0: 哎呦，我的儿子，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我一个当奶奶的有什么准不准的？快起来。哎呦儿子，你还别说，吴天旺瘸是瘸了点儿，可长得还算是一表人才，对咱们丫头又这么好，且比嫁一老头子当妾强多了。婚事就这么定了啊。
2: 欢欢，你倒是说话呀。
3: 我说什么呀小姐？
2: 你哭什么呀？
3: 老爷要找天王哥当女婿了，那我怎么办呀？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还真的相信我跟天王能成亲？
3: 小姐，你啥意思？
2: 天王给我爹磕了头，那是缓兵之计，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反对。今天咱们逃不出去，早晚都会逃出去。自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为什么我爹让我留下我就得留下，他让我嫁给谁我就要嫁给谁呢？再说了，你跟天旺从小定的娃娃亲，我怎么可能拆散你们呢？
3: 啊，小姐，原来是这样啊。
2: 不是这样那是哪样啊？你个傻丫头想哪儿去了？

0: 这话得得人才啊。哥哥我没有看走眼，你还真就是个人才。
1: 得了吧，拿枪对着老爷的时候我这吓都快尿裤子了。
0: 你怕他干什么呀？吴乾坤多大岁数了，他还能蹦跶几天呢？弟弟，其实咱们这头一步算是走对了，接下来第二步第三步如果都走对，看见没有，这一片大宅子早早晚晚都是咱们哥俩的。
1: 哎呦，我还是怕。
0: 你还怕什么呀？你怕
1: 这岁数吧还早呢，我怕大小姐她跑了。我跟你说，她一直就想跑，就是没逮着机会。这会儿她爹让她嫁给我，她能甘心？她肯定还得跑，一有机会她就跑。
0: 你这样，你去找吴若云，你跟他说今天晚上你是迫不得已，你要糊弄吴乾坤的。
2: 谁啊？
3: 我吴天旺。
4: 大小姐，实在对不住了，天旺无能，没能把你救出去。
2: 天旺，这不是你的错。槐花，快把天旺扶起来。
1: 对了，大小姐，我看到管家正在增派人手巡夜，这些日子再想逃恐怕就难了。
2: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恐怕就要委屈大小姐等到四月初八了。
2: 你的意思是
1: 这样，四月初八呢咱们假装成亲，拜了堂以后老爷就不会防着你逃跑了。我想到那个时候族人们都开心，喝多了酒，咱们找机会就逃，怎么样？
2: 好，那就委屈你了。
1: 大小姐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2: 也委屈槐花了。
1: 啊，是啊，槐花妹子，为了让大小姐能逃出去让你受委屈了。
5: 天旺哥，看你说的，你和小姐成亲又不是真的，我有啥委屈的？
2: 等逃出去以后好好对待我们家槐花，槐花就不委屈了，对吧？
6: 啊，三叔，诸位早。早早，
7: 组长早。组长啊，这个老徐啊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6: 哪个老徐啊？
7: 还有哪个呀？傻儿子他爹呗。昨天你我好言相劝，他说咱们挑拨是非，还放出狠话来说他跟吴乾坤的亲家嘎定了，说什么他都不听。结果咱们刚走，嘿，他就马上派管家来把婚退了。
6: 退了？
7: 退了，千真万确。
8: 这消息啊一大早就传开了，赵家的族人都高兴坏了，这回啊倒要看看吴乾坤的脸往哪儿搁。
6: 好，太好了，他想借贾闺女的喜气斗赢秧歌。吴乾坤呐，这次的美梦他是落空喽。管家，
9: 哎，
6: 马上召集赵姓子弟，这回的秧歌队我要亲自挑选，非得赢得他吴家屁滚尿流不可。
7: 好好。
10: 老爷，怎么还叫老爷呀？改口
1: 啊？
10: 什么三媒六聘呢？婚事已定，从今儿起你就管我叫爹。
1: 这老爷
10: 叫爹。
1: 爹。
10: 哎，
1: 岳丈大人在上，吴天旺给您磕头了。
10: 哎呀，天旺啊，我记得没几岁你就到我们家来当长工， 这一天的书都没念过，能叫出岳丈大人来，不错呀。
4: 都是在秧歌戏里学的。
10: 嘿，别看没念过书，可你这秧歌词儿唱得不错。天王，那年我打折了你的腿。
4: 哎呦，那是我该挨的打。
10: 你真这么想？
4: 真那么想，能替大小姐挨打，那是我的福分。好，
10: 天王啊，现在你的腿瘸了，这秧歌还耍得起来，
4: 不耽误。
10: 四月初八，也就是你和若云的好日子，也是我们吴赵两家斗秧歌一决雌雄的日子。我想让你这个新郎官扮成岳大夫，你敢不敢？
4: 只要爹信得过我，我就是舍了这条命，也得把赵家给他斗败了。
10: 好，就这么定了。
7: 起来，
10: 召集吴姓子弟。
4: 哎。
6: 赵大鲁，这回斗秧歌，我还让你做岳大夫。
9: 族长大老爷信得过我，我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给赵家丢人。
6: 好，你们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赵家的好汉子，能不能拿到今年的出海权，就看诸位的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祖宗的牌位能否摆到海神娘娘面前，也看诸位的了。
11: 请族长大老爷放心，我们绝不给赵家丢人。
6: 好，从今儿到四月初八，每天你们就专心的给我练秧歌，一天三倍的工钱，账从我赵洪胜自家的账上支。

0: 管家，
1: 老爷，
0: 每人两块现大洋，先给我发到大伙的手上。
2: 是。
3: 现多少？
0: 乾坤呐，
4: 啊，你说今年咱们吴家的这个岳大夫谁来办？
0: 就是，这岳大夫选好了，咱们吴家秧歌就赢了一半了。
1: 是啊，
0: 已经选好了。
2: 谁呀？
0: 我女婿。
1: 女婿。
5: 忘了告诉诸位了，四月初八我要替若云招上门女婿，这女婿就是，
0: 行吗？过来。
5: 四老太也好，八老也好，诸位大老也好，
0: 成了亲以后，你就可以跟着若云改口叫四爷八叔了。

哎，恭喜大哥！4月初8，族长招上门女婿，新郎官扮岳大夫，借着喜气劲儿，咱们吴家秧歌队那是迎第

0: 大夫，露脸啊！嗯，娘跟你说啊，昨个你七婶来过了。
1: 哪个七婶？
0: 还能有哪个呀？糊涂湾就那么一个媒婆。
2: 他来干啥？
0: 你说能干啥呀？你都多大岁数了，媒婆来咱家能干啥？
2: 娘，我有媳妇了。
0: 哪儿呢？
2: 湘月让你逼的，无动力下的，天天下海捞针。
0: 那管啥呀？我要的船呢？这都三年了，咱家可不能等了。娘还急着抱孙子呢。
2: 哎，娘，你
0: 我儿子那可是虎头湾响当当的爷们儿呀。这回族长大老爷又钦点了岳大夫，咱谁家闺女不敢去提亲呀？他赵湘月和那个孽障不清不楚的，我儿子可不能娶寡妇。
2: 娘。你咋说话不算数了你？

0: 小月，
1: 张大陆，请你娘到海边吧，船我挣到了。
0: 哎，小月，
1: 我在海边等。

0: 月儿叫大乳娘了没？
1: 叫了。
0: 哎呀，这下可好了，有了这条船，再把你跟大乳的婚事一办，你爹的病估计得好个九成啊。
1: 我说不急着买船，现在我爹到县城找个好郎中看病，可他就是不肯。
0: 嗨，你还不知道他咋想的，他为啥病啊？还不是因为大乳他娘退了婚，他一口火窝住了。奶奶实话告诉你吧，你就是请再好的郎中，吃再好的药都没用。

0: 你看，你看，这就是祥玉镇的那条船。
1: 大陆娘，你好福气呀！儿媳妇自己挣一条船，以后你儿子可就是鲤鱼跳龙门当东家了。
2: 小玉，你还真……
1: 这得摸多少深呢？
2: 这船现在是你们家的了，婚事早点办吧。我爹病得厉害，奶奶的意思是……
3: 哎呦！
2: 这条船可够旧的啊！娘，他大婶儿3年前你说让我们家陪送一条船，你可没说要新船呐。你知道这一条船值多少钱吗？3年呐，我们家相约。就是啊，那天我也在，你当时是这么说的，要一条船就陪送，没说要新旧啊。
1: 娶媳妇不花彩礼，人家还陪送一条船，这种事儿啊，在虎头湾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要是在挑新旧啊，就不知好歹了。你说谁不知好歹呢？大陆娘，你瞪啥眼啊？丽儿在这摆着呢。你问问大伙儿，湘月一个姑娘家家，天天下海摸参，她是拿自己的命换的这条船，知足吧你。
2: 就是，人家湘月。
4: 虽然犯过错，可是凭着3年，人家自个儿挣来一条船，了不起啊！对不对啊？
2: 对，
5: 大婶，船是旧了点儿，可是没毛病。等过门了，我接着捞参，再给大鲁哥织两张好网。您看这么成吗？
1: 是啊，太厉害了。
5: 他大婶儿，船有了，商量个日子呗。哎呀！ 这日子得让族长大老爷定，啊！你看，我就这么个儿子，我儿子咋样，大伙儿都看着呢，是吧？在虎头湾赵姓一族，像我儿子这么棒的小伙子能有几个呀？啊，<笑>是吧？哎哎哎，我跟大伙儿说啊，4月初8斗秧歌，族长大老爷钦点我儿子。

0: 呀，这么好的儿子娶媳妇儿，当然得请族长大老爷主婚了，日子也得由他定。
1: 咱们这样的人家，请族长大老爷主婚，我说大老爷，你是咋想的？
2: 是啊，族长大老爷能给你儿子主婚？赵香月，你不是在族长大老爷家当了十几年的使唤丫头吗？你去求他，顺便呢再让他给定个日子。你要是请不来，哼，这条船我不要了。
3: 娘，你这不是难为香月了吗？
0: 我就难为他了，怎么了？别以为我贪图这条船，我儿子干干净净，凭什么娶个不干不净的啊？要是族长大老爷帮着主婚，就算是赵姓一族不再计较这个女人当年那些不三不四的事儿了。要是族长大老爷不给主婚，你就算赔条新船，这门亲事我也不答应。
3: 娘，你当我说话不算数呢？你说好了要一条船，你现在又要族长大老爷主婚，
0: 你给我闭嘴！你要是我儿子，还认我这个娘，这就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嘿。
4: 别着急，大婶，除了让族长大老爷主婚外，您还有别的讲究吗？一起都说出来。
0: 没了，就这些。族长大老爷答应了，就成亲。
4: 行，我去求他。

0: 求族长大老爷为赵大鲁主婚，他娘怎么不带着他来求我呀？哦，我听说了，因为三年前的事儿，他们故意为难你，对吧？哼，这些穷人呐，有的时候穷的心思都坏了。湘雨。
1: 我听说，三年来你一直在下海捞参，冬天都没停过呀。
0: 族长大老爷，我可从来没有在虎头湾的海域内私自下过海。
1: 我不是责怪你，我是心疼。
0: 族长大老爷，请您自重。
1: 我对你一片好，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0: 族长大老爷对我恩重如山，我心里永远不敢忘。
1: 湘雪，大陆他娘那可是出了名的厉害，你要是嫁进他们家，有这么个恶婆婆，你会一辈子受苦的。
0: 婚事早就定下来了，改不了。
1: 哪还有这样的婚事？你如花似玉，不要他家的彩礼，反倒要陪送一条船，我听了我都替你鸣不平。 多谢族长大老爷，就请您看在我给大小姐当过丫鬟的份上，答应为赵大鲁主婚吧。小月，抬起头来，让我看看，啊，哪怕就一眼。
0: 求老爷了，
1: 湘雨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记得三年前我就跟族
0: 长大老爷，求您别再说那些湘月不敢听的话了。
1: 那咱说点新的。我太太走了，谈了十几年了，去年冬天冬雨梅熬过去，你奶奶和你爹带着你兄弟来灵堂磕头，唯独你没来。
0: 请族长大老爷恕罪，我身边总有些风言风语跟着，我怕我来灵堂您会不高兴。

0: 怎么会不高兴呢？我就盼着你来呢。当年我说过让你留在家里，太太还在，对你有点委屈。现在不一样了，湘月，只要你答应，我明媒正娶。
1: 苏让大老爷，求您别再说了。
0: 湘月，
1: 求您了。
0: 我赵洪胜不如赵大罗，他家穷得叮当响，你非要嫁过去受一辈子苦啊。
1: 您别说了，苏让大老爷，求您给赵大罗主婚。
0: 我赵洪胜堂堂一族之长，我太太死了，我要续弦，你嫁过来就是堂堂正正的族长夫人，怎么着非嫁给那个赵大儒受一辈子穷啊。湘月，我这么抬举你，你别不知好歹。

0: 老天爷呀，这么大闺女没人要，丢人现眼呐！赵大鲁他娘就是欺负咱们，你光喊老天爷有什么用？走，咱娘俩找他理论去。
1: 咱哪有脸找人家理论呢？咱们家的闺女不要脸，干出那种事儿来，人家提啥都不过分呐。不行，我去求。 就是跪死在苏长大老爷家，我也要求他开恩主婚。爹，我一边去，不用你扶。
2: 爹，您别去苏长家了，谁求他也没有用。
0: 那咋办呢？
2: 苏长不给主婚，人家不要你呀！不要我就不嫁了，我再嫁早点，早难的。李耀传，李耀传就是我兄弟的，等他长大了，肯定能娶到好媳妇儿。爹，我求你，我不嫁了，行吗？
0: 不行，啥样的闺女找不到婆家？你想让全虎头湾的人戳我的脊梁骨啊？

0: 爹，你醒了。
1: 老冬，你在这儿跪着干啥呀？你在家里跪着有啥用啊？去求族长大老爷去啊。
0: 爹，我知道您的病全都是因为我，族人们说三道四的，您受不了，女儿给您丢人了，对不起。可我真没想到赵大鲁他娘出尔反尔，先是说要一条船，现如今又爹想让族长大老爷给主婚，那是万万做不到的，谁求也没用。
1: 那我就死去。
0: 别，爹，女儿有个法子。
1: 啥法子？
0: 女儿不嫁了，但我也绝不会赖在家里让人说闲话。请爹允许女儿去观礼吧。
1: 当道姑？
0: 我会日日祈祷奶奶长寿，爹的病早点好，我兄弟早日长大成人，撑起这个家。也好，小月呀，要不然你先到道观里待些日子，等你爹的病好了，奶奶再把你接回。
1: 哪有进了道观还往回接的？回家了接着丢人现眼是不是啊？
2: 你这是非逼着闺女住家呀你！
1: 我就没养过这样丢人败兴的闺女，当年卖给族长家，卖的那就是死气，回来干什么？给我丢人呐！
2: 你个死犟驴，你非得把闺女逼……
0: 奶奶，

0: 你就别骂爹了，也许这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1: 什么？老徐家不是退婚了吗？他往哪儿嫁闺女啊？
2: 不往外嫁了，招上门女婿，招的就是他们自己家的那个长工吴天旺。
1: 什么？把自己的闺女嫁给那个长工？这吴乾坤真是不怕丢人现眼啊！哎呦，他的祖宗没气的从祖坟里爬出来抽他大嘴巴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吴家上上下下都精神头十足啊！
1: 精神头十足？什么意思这呀？
2: 族长，吴乾坤招这个上门女婿，就是为了在斗阉割的时候借上血气，压咱们赵家一头啊！
1: 就为了斗阉割，把自己的闺女嫁给长工，
3: 错不了。他还点了吴天旺当岳大夫，您想啊，新郎子扮岳大夫，那咱们还赢得了啊？
1: 那倒也是。
2: 族长，今年的出海权指定是丢了。祖宗的牌位也甭想摆在海神娘娘面前了，
1: 绝不能就这么认输。把人都给我叫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2: 是。

0: 干啥呢？我这饭都做好了，你不吃跪着干啥？赶紧起来吃饭，吃的饱饱的，有劲好去练秧歌。
1: 我明白了，你又来这一手是吧？三年前你就是跪着不起来，让我答应了这门婚事，这回你又来了。哎，我说儿子，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不娶赵香月那个狐狸精，你就活不下去了。
0: 娘，做人得说话算数，是不是你教我的？
1: 是啊。
2: 那人家都陪送一条船了，你干啥还不答应婚事啊？
1: 三年前我也没说不让族长大老爷主婚呢。你。 我儿子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赵家秧歌队的岳大夫能娶她，赶紧吃饭。
0: 我不。
1: 嘿，有种！你爱吃不吃？我还不管了。待会儿到了练秧歌的点儿，你要是敢不去，我看族长大老爷怎么收拾你。切。

0: 爹，我知道您听得见，我在这儿给您磕个头，感谢您的养育之恩。爹，别赶姐姐走！
1: 你谁？有你小孩子说话的份儿吗？爹，你再哭，我打折你的腿！
0: 爹，让我送送姐姐行不？
2: 不许去，她一个人走就得了，她爱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去，你还要去送她？你是想让族人们看见又传风言风语是不是啊？奶奶。 走了。等我兄弟娶媳妇儿的时候，要是那时我爹不再嫌我丢人现眼，就告诉我一声。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0: 就这么斗，咱们赵家的秧歌队谁都不怕，
1: 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们吴家办喜事儿，放花放炮，敲锣打鼓，那要是让海参娘娘听到了动静，自然会关照他们吴家的。有了海参娘娘的庇佑，那咱们，
2: 那怎么办呢？这还没斗呢，就认输了不成？嗨，
1: 不就是嫁闺女借喜气吗？ 他们吴家能办喜事，咱们赵家也能。你们谁家有没有娶儿媳妇、嫁闺女的？只要3年之内有这个打算的，咱就往前提，提到4月初八。
2: 没有啊，我这儿有。
1: 哎，
2: 对呀，洪胜，去年你媳妇死了，你续弦不就完了？
1: 续弦？
2: 许贤，我也不能随便乱去。再说，我现在没这个打算，啊，可我知道谁家要办喜事儿。去，把赵大鲁给我叫来。
3: 是。
2: 组长大老爷，你有何吩咐？大鲁，起来，起来，起来说话。我听说。 你要娶媳妇儿，
3: 啊，
2: 日子定了没？我吭吭哧哧的。啊，昨儿啊，香月过来求我，说你娘想请我给你们主婚。大鲁啊，回去告诉你娘啊。对了，还有香月他们家，就说这事儿，我答应了。
3: 啊，真的？
2: 我谢谢组长大老爷，先别急着磕头，我不但答应给你们主婚，我还要出钱给你们办喜事儿。
3: 哎，您可是一宗之长啊，可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那回头，穷人娶媳妇儿都找来让您这个组长出钱，那哪还有规矩？
2: 赵香月从小就在我们家。 给大小姐玉梅当丫鬟，他们处的不错，形同姐妹。可惜呀，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她还没出阁就走了。她走了以后，她的魂儿还附我香月的体，有这么回事吧？
3: 是是是，
2: 有这么回事。所以，我不但要给你们主婚，我还要像嫁亲妹妹一样，把你们的喜事儿。
3: 办得热热闹闹的，我谢谢组长大老爷，成了！娘，娘，
4: 这咋了？
3: 娘，娘。 组长大老爷答应了，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3: 他答应给我和香月主婚了，不光主婚，他还要出钱，给我们俩办喜事儿。
4: 啥？
3: 香月，香月，香月，
4: 奶奶，你来干什么？
3: 香月呢？
4: 不知道。
3: 七叔，香月人呢？
5: 我就没这个闺女。
3: 哎不，哎呀！哎，兄弟，快告诉我，你姐呢？

0: 你来干啥？你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做不了你娘的主，把我忘了吧，娶个名声好的姑娘，早点成家。
1: 湘云。

0: 大鲁哥，你干什么？
1: 妹子，族长大老爷答应朱昏了，他还要出钱，让你做八抬大轿。

0: 行了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剩下的我帮新娘子打扮就行了。
1: 是。
0: 东西收拾好了吗？
2: 收拾好了。
0: 还是天王想的周到，大喜的日子肯定有很多人喝酒，晚上呢又少不了放烟花爆竹的，今晚是逃走最好的时机。
2: 那就是说从今儿以后小姐就自由了呗。
0: 是啊，自由了。
2: 那从今儿以后我也就能和天王哥在一起了，是吧？
0: 只要你们两个愿意在一起，当然可以了。
2: 可是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
0: 打什么鼓啊？
2: 自从上次，这都三年了，天旺哥好像从来没拿正眼看过我，连我手都没拉一下。你说他是不是嫌弃我了，不肯原谅我呀？
0: 不能，天旺答应我了。这不是在家吗？等我们离开虎头湾，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获自由，那个时候天王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2: 真的？
0: 嗯，
2: 谢谢小姐。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0: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0: 见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0: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0: 现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汽新能完成储能集装箱系统大规模火烧测试。今日迎来小暑节气，天津多措并举战高温，全方位保障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本周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特价机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9: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体制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还会同有关部门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备更新资金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天津滨海高新区企业中汽新能日前宣布，其集装箱储能系统大规模极限火烧测试成功完成。
9: 中汽新能是中国一汽旗下核心动力电池平台，公司深耕动力与储能技术研发近30年，已构建起从电芯材料模组系统到云端智能算法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体系。 这次开展的集装箱储能系统大规模极限火烧测试，难度系数远超常规行业标准。研发团队介绍，为了真实模拟最恶劣的连锁反应场景，测试特意设定了100%满电整箱。

0: 状态与10厘米最小双相间距的极限工况，并主动关闭了外部常规消防干预系统。这意味着储能系统必须在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依靠自身被动安全结构抵御大火侵袭。测试结果显示，系统在烈火灼烧下实现了息而不爆、燃而不扩、零蔓延、零坍塌，彻底阻断了热量跨舱传导与热失控链式蔓延。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产品结构的极限稳定性，也一次性满足了三项国际顶尖规范的全部要求。
1: 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海外知识产权工作站成立。
0: 新成立的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海外知识产权工作站，由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建，搭建适配合成生物行业的跨境纠纷指导体系。由于合成生物领域侵权判定涉及大量专业技术事实认定，多数企业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比对能力，加上海外知识产权诉讼周期长，律师费用高昂，导致中小企业海外维权难。位于天津的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日常接触的企业、科研院所都有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的需求。新成立工作站将组建由天南大、工生所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律师等知识产权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遇到的专利存疑、技术比对困难等问题，量身定制合规方案和应诉策略，降低企业海外维权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
2: 也会做这种实时的信息监测，那么包括海外的知识产权的这种诉讼案件，海外的制度的信息我们都会实时的跟踪整合分析，然后提供给我们本领域的这些个创新主体，提前规避一定的知识产权的风险，指导他们做好知识产权的布局。
0: 工作站成立的同时，配套主题培训同步开展，内容涉及企业出海经营遇到的实际难题，围绕专利权归属、涉外纠纷案例等内容展开交流，指导企业规避各类海外专利法律风险。
1: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三项生物医学新技术顺利完成临床研究备案，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实施后天津首批落地的备案项目。
0: 据了解，目前完成备案的三个项目均为探索性临床研究，已有患者陆续入组，其中两项为体细胞项目，分别针对复发或难治性多发骨髓瘤、三线或二线以上治疗失败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另有一项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项目，适应症为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今年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伴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天津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抢抓机遇多点发力，从临床研究、平台建设、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正全面提速，天津本土生物医药企业快速成长，一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河源生物新一代 CAR-T 细胞治疗药物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成功获批国家级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联合孵化企业血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攻关再生血小板药物获批2025年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此外，今年天津生物医药领域科技重大专项还将增设生物医学新技术方向，持续赋能产业创新。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市科技局、天津海关、自贸区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天津市进出境高风险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试点方案试行，成为全国第三个、北方首个建立该联合监管机制的城市，助力细胞治疗产品扬帆出海，打造国内领先接轨国际的产业发展生态，天津细胞基因产业跑出了创新加速度。
1: 今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1937年7月7号，77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

过去，今日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伤痕破碎之痛，永不敢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全国各地依托。

0: 三地入选。
1: 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津两航起义展馆及宏昌旧区国家海洋博物馆三地入选。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示范基地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1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1: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型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军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节气后，高温天气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针对持续热浪，天津各行各业推出防暑降温、安全生产的配套举措，为户外作业人员做好全方位保障。
1: 盛夏高温天气下，露天路面施工场地无遮挡暴晒，长时间户外作业极易出现闷热乏力、中暑不适等情况。交警、环卫保洁、工程施工等户外岗位是城市运转的基础保障岗位，日常作业无法间断。为此，本市针对性强化高温防护举措，从调整作息时间、配备防暑物资等多维度降低高温作业风险。像户外工程现场通常采取弹性作业模式，早上6点开始干活，上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休息。交管部门则优化勤固，缩短高温在岗时长，同步配送绿豆汤、防晒物资，全方位做好一线民辅警防暑保障。高温天气持续，近日地铁也加大了夏季检修力度，保障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行。地铁9号线胡家园车辆段有2个班组，共36人，每周完成8列车的检修。30度以上的天气条件下，检修车间更加闷热。 虽说车间里有电扇，但由于检修工要检查部件有没有异响，所以大

0: 部分时间需要关闭区域的电风扇。为了保障员工的安全，车间也制定了预案，气温达到37度以上，调整车顶工人的检修工作时长，由其他岗位人员轮流顶上。
1: 会安排人员倒班轮休这个方式，调整一个相应的作业的流程。如果出现员工的不舒服的话，会安排回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休息。
0: 夏季电动车换电的需求量也明显增加，目前中国铁塔天津公司在全市有超过1000台换电柜，500多名维护人员。
2: 高温天气的话，我们这柜子啊，有可能后边那个风扇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检查发现那个风扇不转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风扇进行更换。所有的充电线呀，我们需要拔了之后检查一下电池这个插口，看有没有什么烧焦啊的痕迹。充电它也是一直加热一直加热嘛，以免温度过高啊造成咱们各种隐患。
0: 应对高温天气，铁塔公司启动了夏日高温专项运维方案，针对商圈重点点位的换电柜加装遮阳棚隔热层。一线维护人员每次外出巡检半小时就要休息10分钟，同时中午时段巡检人员要进行倒班，确保一线人员的安全。
3: 小暑节气与热同步，湿热加重，正是玉米管护黄金窗口期。天津玉米主产区抢抓农时，推进智慧田管。
4: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今年田间土壤湿度大，抢抓春蒸日夏蒸时的农时窗口，保障夏粮收种衔接效率。本市部分麦茬夏玉米采用免秸秆还田的模式，省去整理土地工序，最大程度实现早播种早出苗。目前玉米田整体苗情稳定，地块壮苗率达到90%以上，长势整体良好。
5: 今年雨水比较多嘛，很容易产生脱肥现象，所以要时刻留意苗的这个新叶，看是不是需要追肥。
4: 针对春夏交替鸟类活跃容易啃食幼苗的情况，今年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农户也在田间增设生物防控设备，采用猛禽叫声这种生物驱鸟方式代替稻草人守护幼苗。
6: 玉米是天津市的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现在就是做好夏玉米的这个苗期管理，跟春玉米的这个追肥跟病虫害防治啊，为天津全年的粮食增产做好准备。
3: 来关注天气，近期本市多降雨天气，天津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守护汛期安全。
0: 小暑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也是雷暴多发的时节。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降水的主战场逐渐向北转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节结束，北方雨季陆续开启。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2毫米，最大降雨量12.7毫米，出现在蓟州区桑梓红旗庄，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虽然昨天的雨不大，但是近日蓟州区连续迎来降雨，属地街镇也是紧盯气象动态，强化地质灾害风险点监测。赶在降雨间歇期，蓟州区针对全区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出动专业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巡查隐患。
7: 像这样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点位，咱们村一共是有12处，我和这个地质灾害的巡查员也会这个加密巡查，这个如果发现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时间上报，而且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群防群治的一个软件，及时的这个反馈上报。
0: 气象部门预报显示，今天午后本市还有雷阵雨，前半夜雷阵雨转阴。
3: 天津各区举办消夏纳凉晚会、夏季村晚等活动，打造家门口的高品质文化体验圈，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0: 昨晚，北运河之下2026年北辰区第21届和谐文化大舞台文艺展演举行。本次展演经过前期全区范围内经过村居镇街三级选拔与集中推荐，最终精选出14个优秀节目，涵盖舞蹈、戏曲、器乐演奏、声乐、模特表演等多个门类，参演人员近1000人。
8: 我就是差不多快70岁的人了，一说上台就自己就美，跳得高兴，学得高兴，玩得也高兴。
0: 昨天，河西区在绿道公园开展为期1周的消夏纳凉。

0: 两主题文艺快闪活动，每天安排不同类型的文艺演出形式，包括戏曲、乐器、流行音乐、舞蹈等，让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节目。突出快闪活动的特点，采用便携式音箱及简易背景板，做到快速搭建、快速撤场，最大程度减少对绿道正常通行的影响。
1: 给我们安排的这种活动啊，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虽然哈天热点，玩的也倍儿高兴，
2: 演的太棒太精彩了，我们把天热都给忘掉了。
3: 下一步呢，我们协理也会常态化的以这个绿道公园为依托，开展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让我们的这个居民的友好关系更加的和谐。
4: 近日，中国银行重新上架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的消息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近两年较为少见的五年期大额重出江湖，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5: 中国银行近日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涵盖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大额存单是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个人投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认购门槛更高，但流动性更强，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专家表示，对于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的个性化选择，大额五年期存单作为一种产品可能会有竞争力，但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预计不会成为普遍现象。
4: 随着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天津飞往各大热门旅游城市机票价格顺势回落。本周，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特价机票。
0: 记者查询旅游网站发现，本周多家航空公司纷纷推出打折机票，像今天天津飞往宁波的机票最低打2折，只要260块钱。7月11号周六，天津飞往大连的机票仅要230元。据了解，这段时间航班余票充足，等过了本周，暑期客流大涨，票价会明显上浮。您看，今明两天天津飞往广州的机票最低350元，而下周再出发就得多花上200到300元。
6: 有吸引啊！现在就是，正好孩子们都放假，都愿意带着孩子们去到处绕一绕啊，然后我们坐飞机的话，还是省时省力的。你这个价格下调以后，对我们的钱包有好处啊。
0: 机票迎来一波降价红利，不少家庭都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规划暑期出游。家里有宠物的市民出行要注意了，目前天津开通了宠物进客舱服务，承运范围覆盖哈尔滨、昆明、贵阳、长沙、太原等国内28座直达城市，还新增天津往返首尔国际航线协宠上机服务，但出行前必须备好完整检疫手续，提前24小时向航空公司报备预约名额。另外，收拾行李的时候，不少旅客都会纠结，像是夏季常用的驱蚊用品能否带上飞机呢？
7: 液态的驱蚊产品是不能随身携带，比如说驱蚊液、风油精、花露水，像驱蚊手环、驱蚊贴，这种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没有限量的。
0: 出行前梳理好行李物品，既能顺利过检，也能避免额外花费，轻松开启暑期旅途。出行前大家也可以拨打机场或航空企业电话咨询相关信息。
4: 市气象台刚刚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8: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2毫米，最大降雨量12.7毫米，出现在蓟州区桑梓红旗庄。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为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意味着高温高湿、雷雨多发的时段已经到来。再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京城以阴天为主，并伴有雷阵雨，风力微弱。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预计到了夜间依然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随后转为多云，最低气温是在24度。此次降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强降雨点分散，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预计明天降雨系统依旧会逗留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8号到10号最高气温是在32到34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4到27度之间。近期降雨比较频繁，提示您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33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天津蓟州雷阵雨转多云，29到21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天津武清雷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新疆库尔勒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
2: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这当了吴乾坤的上门女婿就是不一样。看这衣服料子做工讲究富贵，这你要是将天马你干嘛呢？
1: 哎呦，你干嘛呢？你这是
2: 今儿这秧歌可是场恶斗，不带家伙准保吃亏。
1: 你不会想去吴乾坤玩命去吧？
2: 当然了，大老爷把小姐都许给我了，我不拼命谁拼命？
1: 你得了吧，哥怎么跟你说的啊？娶吴若云只是锦囊妙计的头一步，第二步就是瞅准了机会把老太太跟吴乾坤都事成之后，吴家那么大片家业都是咱们哥俩的。你现在为斗个秧歌，你跟人家真刀真枪真玩命，万一出了什么闪失，耽误了第二步的正事，你说你是不是傻？一个破秧歌，输了能怎样？赢了又如何？
2: 你不姓吴，给你说了你也不懂，知道吗？自古以来这吴赵两家就是势不两立，尤其是这个斗秧歌，如果真输了，吴姓族人谁脸上都不好看。大老爷那么信任我，让你当岳大夫，我能给祖宗丢人吗？
1: 哥什么都懂。
2: 行了，
1: 我跟你，
2: 你别管了。
1: 哎，我别管了。弟弟，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呀？
2: 怎么可能呢，哥？你放心，吴乾坤他只要把这家业传给我，我保证，还分你一半。
1: 传给你？你等他传给你，你等哪天去？你不会是真想踏踏实实给吴乾坤当上门女婿吧？
2: 这是我的福分。
1: 嗯，你，嘿，我不是你，嘿，
3: 哎呀，这衣服可真好啊！哎呀，儿子，你赶紧穿上，让娘看看这新郎官有多威风。哎呀，哎。大罗，你这是干啥呢？这可是你成亲的好日子，你这……
4: 娘，今天斗秧歌，儿子还是岳大夫。这场秧歌，咱赵家必须斗赢了。族长大老爷对我恩重如山，就算豁出这条命，我也得报他。
3: 啥？这回秧歌斗得还要拼命啊？

0: 真是好轿啊，八人抬的大轿，这个赵香月真是跟咱们家占了大便宜了。
1: 娘，你咋说这话？哎，
0: 要不是你扮岳大夫，族长大老爷给这么大脸，花钱雇八人抬的大轿呀？
1: 族长大老爷可没这么说，族长大老爷说香月伺候过玉梅大小姐，要当亲妹妹一样送香月出阁，那是咱家沾人香月头吗？
0: 族长大老爷真这么说的？
1: 那还有错？

0: 谢谢小远爹呀！哎，这回呀，你的面子可回来了。
1: 咋说？啊？族长大老爷亲自给主婚，还说要像家亲妹妹一样，让湘月出阁。这回呀，还有哪个族人敢抓住三年前的根不放啊？
2: 是啊，是啊。
0: 新娘子可真漂亮啊！
3: 就是，别看他们吴家的新娘子是族长家的千金大小姐，要我说呀，没咱们湘月漂亮。

0: 这时辰还没到，你在外面候着，我跟若云说两句话。
1: 是。爹，您来了。
2: 哎呀，我闺女真漂亮。我是您闺女吗？当爹的都会觉得自己的闺女漂亮的。哎，不，确实是漂亮。像你娘，哎呀，你娘的在天之灵要是能够看见，该多好啊！你瞧我，这大喜的日子怎么提起你娘来了？不提了啊，不提了。过来陪爹说说话，来。
0: 若云啊，那天也没跟你商量，就定了招天望当上门女婿。你是一个不字都没说呀。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哪轮得到我说话呀？
2: 闺女啊，你这是，爹怎么觉着好像有点不认识你了？天望挺好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0: 他的腿又是替我被爹给打瘸了，能嫁给他，我挺愿意的。可他毕竟是个长工穷人，
2: 爹觉得对不住你。
1: 长工怎么了？林家耀倒是有钱有势，刘过阳的大少爷，可我不是没那个福分吗？
0: 就是因为有家耀比着，我才觉得天望他。
1: 天望真的挺好的，比林家耀强多了。 林家耀就是个伪君子，嘴上说得好，让我等他。可是三年了，他人在哪儿？
0: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家耀啊！要怪就怪他叔叔，仗着自己位高权重，活生生的把这段姻缘给拆散了。
1: 他叔叔再霸道，还能枪毙他不成？说到底，他还是嫌弃我了。我要给海猫收尸这件事，他是知道的。
0: 他当时口口声声的答应我，说好了这一辈子都不会怨我，可是到头来，所以说啊，这有钱的男人是靠不住的。爹为我选的天王，是再好不过的如意郎君了。你要是真这么想，那爹就放心了。你看，这些年春草也没给你生个兄弟，这兴许就是爹的命。 这下好了，招了上门女婿，爹就等着你生个男孩，给咱们吴家传宗接代。哎，时候也差不多了，外面道喜的人很多，爹得出去应承应承。爹，您慢走。
1: 爹，女儿没想到您还能过来跟我说会儿话，这也是天意吧。今夜女儿就要走了，今生咱爷儿俩恐怕再也见不到了。闺女给您磕个头，就算是谢谢您的养育之恩了。 请您原谅女儿的不孝，您老岁数也不小了，请您多多保重身体。将来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这心里面都会一直装着您，装着您的。

0: 老爷，给您道喜了。
1: 告诉全家的人都到广场去看豆秧歌，为咱们吴家擂鼓助威。
0: 是老爷，今儿您可真高兴。
1: 那当然了，嫁闺女改成

0: 高女婿了。哎呀，我的若云也不用离开这个家了。你说还有比这高兴的事儿吗？啊！
1: 不争气的肚子。
2: 吉时一到，请新娘子上轿。

0: 小姐，时辰到了，
1: 那就走吧。

0: 吴兄，赵兄，
1: 令千金出阁，恭喜恭喜！<笑>
0: 多谢了，多谢了，赵兄，咱们今天赵家也办喜事？
1: 那是，您家闺女，我家妹妹。哦，
0: 妹子，你妹子不是早死了吗？哼，
1: 我赵姓一族不分贫富。 凡是同辈的，都是兄弟姐妹。赵湘月伺候玉梅多年，她今天要出嫁，我全当是我亲妹妹出阁。<笑>哎呀，
0: 为了借喜气儿，你够下本的呀！
2: 连穷人的喜事，
0: 你这个当族长的都包办了啊！
1: 吴兄，我这算得了什么？
2: 你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了一个长工，
1: 本下的比我大。

1: 小姐，你就瞧好吧，等我把这赵大鲁踢到海里去，再把这绣球摘下来，咱们就拜堂成亲。
0: 小心点，别伤着。
1: 马帅子一身当上朝，牛落了太阳好月亮，壮闺女的牛成了马。
2: 花儿要呀，
3: 燕绣活的好处了焦虑的腔。
4: 小玉，瞧大鲁哥的好吧，我一个拳头就能把他给砸趴下。
2: 大鲁哥，
4: 豆秧
2: 哥，别斗出人命来。
4: 那得看哥摘绣球的时候，姓吴的。
1: 有没有人上来找死？马帅子一摔五千捆，盖上那九天就来星辰，彩绳刷的就像那蝴蝶飞呀，鼓声催的比黄花大绿都。

0: 这怎是哪个外乡人不懂规矩，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捣乱？
1: 就是，我们马上就快赢了。
2: 这哪来的车呀？来的真不是时候。
1: 这也太不懂规矩了。不会是他们吴家搞鬼找的帮手吧？
3: 怎么了？
4: 不知道，来辆汽车，像是搅和的。

0: 有点面熟啊。
1: 我认识他，是那个，是那个。
0: 有点面熟啊。
2: 熟，不生。糖，
3: 糖，大哥。

0: 诸位，三年不见，大家一向可好啊？
1: 海猫，他是海猫。
2: 海猫。

0: 怀化，外面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小姐，你可千万别出来啊！
1: 各位吴姓的族人，你们都是我爹的宗亲；各位赵姓的族人，你们都是我娘的宗亲。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海猫的亲戚。三年了，我终于又回家了，你们。

0: 这是我们警察局的混账，装鬼吓唬人！来人，把他给我毙了！是。
1: 等一等，各位亲人，我不是鬼啊！吴家族长乾坤大老爷，从我爹那儿论，我应该管你叫大爷；赵家族长洪胜大老爷，从我娘那儿论，您是我亲舅舅，都是实在亲戚。我在外面闯荡江湖玩够了，好不容易回家了。 怎么能一见面就开枪呢？你不可能是海猫，那个孽障三年前就给枪毙了，就在海神庙前，全虎头湾的人都亲眼所见。你冒充那个孽障是何居心？是谁派你来的？
2: 哦，对了，这事儿我得解释清楚，要不然你们一定以为我是冒充的，或者直接拿我当鬼。
1: 各位亲人。
3: 你们看，我有影子。
1: 鬼是没有影子的，你们知道吧？你们看，我有。是啊，这话就是啊，
4: 分明有影子了。
1: 冒充就更不会了。我海猫三年前在虎头湾就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无名小卒。
3: 承蒙二位族长大老爷开恩，赏给我一个破碾浆铺，四处漏风。那院子里有一条破船，还不归我。那船梆子上写着字呢：吴四老爷家的。你们说，我啥都没有，谁会冒充我呢？
5: 四爷，哎，这小子说的是，
3: 我家是有条破船，就扔在碾浆铺，搁在那儿一直就没有修啊。
5: 嗯。
1: 这，莫非真是这个孽障？他怎么没有活着呢？不可能！吴姓族人都给我听着，这个人绝对不是海猫。那日保安队枪毙他的时候，大家都亲眼所见，子弹打在他的胸口上，没有不死的道理。给我看枪！等一等，吴姓族长乾坤大老爷。 我的大爷，您说的对，我确实死了，可是我又活过来了。你信口胡说，要不是亲身经历，别人给我讲的，我也得认为他是胡说。可这是真的，我娘她把我救活了。
3: 一派胡言，你娘早死了。
1: 哦，对了。 我娘是赵姓族长洪胜大老爷的亲妹子，我记得三年前你不承认来着，这回你可算是认了。是，我凡间的娘赵玉梅是死的，在虎头崖上被好多她的亲人逼死的，包括她的亲哥哥。可我刚才说把我救活的这个娘，不是我凡间的娘，是我仙界的娘。
6: 我仙界的这个娘，虎头湾的各位亲人都认识。那个庙里供的就是她的像，我仙界的这个娘就是海神娘娘。这怎么可能？我靠！这是什么邪？
7: 是海猫的声音，小姐，海猫早死了，这个八成是鬼，或者是他的魂回来了吧？
8: 哪有什么鬼，哪有什么魂，让他们把架子给我放下。
7: 哎，小姐，你可千万别出来，你先等等，我看看这个到底是人是鬼再说吧。
8: 不可能，不可能，海猫死了，这怎么可能？啊？

0: 海猫死了，海猫死了！我乍这么一说，你们肯定听不明白，也不相信我。哎，你们几个端枪的，把枪收起来，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各位亲人从头到尾的好好讲讲。
1: 哎，对对对，把枪口放低，再放低，哎，这就对了。要说那一日，我说的是3年前保安队枪毙我的那天，正月还没出，那海水哇凉哇凉的，我这胸口刚挨了一枪，热血咕嘟咕嘟往外涌，掉进海里以后，这一冷一热，我是钻心的疼啊。 没疼多大功夫，我就啥也不知道了，死了吗？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醒过来了。我觉得自己睡在一个暖乎乎的地方，浑身哪儿都不疼了。我低头往伤口一看，一只手捂在我这儿，血就一直往回流，被打烂的肉一点一点的长上了。我这才明白。
0: 那暖乎乎的地方，就是海神娘娘的怀里。瞎说！瞎说！怎么可能？谁死的？就是他娘娘！就是他娘娘！我想问问，你们谁亲眼见过海神娘娘？谁被他老人家抱过？ 海神娘娘，她老人家告诉我，我海猫这个名字就是她给我起的。她给我起这个名字的寓意是我有9条命，凡人杀不死我。你说海神娘娘她老人家为啥对我这么好？那是因为我是海神娘娘告诉我，其实。 我是他儿子。啊，这海神娘娘还有儿子？今年我23周岁，我想问问，23年前虎头湾是不是经历了一场大劫？23年前，
2: 23年前，
3: 是啊，23年前。 狂风暴雨，巨浪滔天呐！海神娘娘发了威，差点把虎头湾全给吞了。我记得23年前，咱们赵家的船队，没错，23年前，咱赵家的船队6条船被大海吞了，20几个男丁，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23年前，没错。
0: 大陆他爹就是那年出海没的，当时我还怀着大鲁呢。哦，
4: 对对对，是一回事。
0: 他老人家告诉我，虎头湾吴赵两家年年打天天斗，他不高兴。23年前就惩罚了虎头湾一下，但是罚了不能白罚，总得让你们明白道理。于是就把我托生给了我凡间的娘，赵洪胜。 就是你亲妹妹，海神娘娘让我骂你们呢，尤其是你们俩，吴乾坤，你身为吴姓的族长，23年前虎头湾遭此大劫，你难道就不想一想是为什么？我爹吴明义和我娘在一起，那是海神娘娘的旨意，为的就是让我托生在人间。 你们还不识好歹，3年前逼死了我爹我娘，还和保安队串通一气，让我挨了枪子儿。我实话告诉你，我娘，我说的是海神娘娘，她老人家生气了，把我救活以后，她老人家就问我怎么给我报仇，我才解恨。她本来是想一口把你们虎头湾全吞了，别说是人。 连一只鸡、一条狗都不给你们留。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凡间的爹吴明义临走之前跟我说的那几句话：什么无。

0: 姓赵姓，让他们全都灭门绝种。
1: 混账东西，你说什么呢？
2: 儿子，你可得记住了，吴家是你的本家，赵家是你姥姥家，虎头湾就是你的老家。
0: 我爹还说，虎头湾是我的老家，活着不管走到哪儿，我都是虎头湾的人，死了不管见到玉帝还是阎王，都要说虎头湾的好，让他们保佑虎头湾吉祥平安。他们逼死我爹娘的那天，你们很多人都在场，我爹的话你们也听见了吧？我想我要是为报私仇，让海神娘娘把你们全吞了，有点对不起我凡间这个这么好的爹，所以我就跟海神娘娘说，他们只是一时糊涂，整个虎头湾都是我海猫的亲人，哪能让你们全死光。我就跟海神娘娘说，不要惩罚虎头湾，我还求她保佑虎头湾这几年风调雨顺。哎，我不在这三年咋样？没天灾吧？海神娘娘没发威吧？这可都是我的功劳。天灾是没了，可是你们却酿起了人祸。我实话告诉你，我离开我娘海神娘娘以后，根本就懒得回虎头湾，我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在外面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好得很。可是前两天，我娘派她的先兵把我找回来，她跟我说，你们吴赵两家在海上打鱼，见了面就斗，不是吴家撞翻了赵家的船，就是赵家撞翻了吴家的船，回回都死人啊，有这事儿没有？所以我娘才让我回来，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你们说清楚，让你们从今以后好自为之。吴乾坤、赵洪胜，你们俩听清楚没有？还有你们，你们，你们这个大老爷那个大老爷，全都给我听着，从我这儿论，当然从我这儿论就是从海神娘娘那儿论，吴赵两家都是亲戚，你们以后别争来争去的，出海一起打鱼，打回鱼来一起换钱换粮食，有啥不好？从今以后秧歌不用再动了，吴赵两家共享出海权，这是海神娘娘的旨意。
3: 你这个孽障，我明白了，一定是当年那一枪打歪了，你掉到海里没死，今天又跑回来妖缘惑众，还肯冒充海神娘娘的儿子，你们三个还愣着什么？给我毙了他！
0: 我看谁敢开枪！我实话告诉你，只要枪声一响，我娘海神娘娘立刻会一声长啸，一口吞了虎头湾。不信，你们就试试。
3: 你们这三个废物！

1: 老娘让我回虎头湾，是来带话的，没说让我大开杀戒。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

0: 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

0: 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

0: 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提。

0: 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6: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7: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6: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2: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8: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7: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2: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
2: 眶流泪，酸胀。

0: 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我娘让我回虎头湾，是来带话的，没说让我大开杀戒，把人放下。

这位兄弟，看你这身打扮像是新郎子，得罪了。他是我娘给我派来的护卫，下手狠了点，对不住啊。吴乾坤，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当年那枪打歪了，我掉进海里没死。要真是你说的那样，我身上应该有枪眼，对吧？我给你们看看。

0: 本就没有枪眼。吴乾坤，你看见了吗？要不是海神娘娘摸过我的胸口，会这样吗？吴家的族人，赵家的族人，在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我听着，我今天所说的话都是海神娘娘亲口跟我说的，我今天来到这儿也是海神娘娘让我来的，你们要是信就听海神娘娘的话，要是不信我立刻走人，再有多大的灾难降临虎头湾我都不管了。
1: 海神娘娘的儿子那也是神仙的，求神仙保佑我们虎头湾。
2: 神仙大爷磕头啊。

小先生，小先生。

0: 大哥，状元，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下去救人！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穆家的族人呢？你们家大小姐掉海里了，你们不去救？神仙，今天是祭海的日子，神下水，海参娘娘都吞了谁呀？
1: 哦，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这日子有说法，哎，我娘她早没告诉我呀。这样，我去跟她老人家把吴家大小姐给要回来。
2: 别拦住她！
1: 你干啥去？
2: 大鲁哥，快跟我一起去救他！他不会游泳。
1: 救他？凭啥？是我媳妇儿，你凭啥去救他？
2: 他是海参娘娘的儿子。
1: 你信吗？这个孽障，一句真话都没有。三年前他被沉海，是你救了他。可回到虎头湾，他说是海参娘娘把他扔上了岸。你忘了？
2: 大鲁哥，我求求你了，跟我去救他吧！他真的不会游泳，不管怎么说，他活着能活下来就不容易。

0: 侦察排长，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行。我们今天把海猫同志作为候选人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意义，看看他还有多大的差距。
1: 肯定行。
0: 政委，我觉得海猫这两年进步是相当的大，也能算是十八般武艺了。绝招就是他那张嘴皮子，我李明可比不了。
2: 政委，这小子枪法这一关呢，也算是过了。昨天比赛啊，我输给他了。哎，亮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不是我的射击技巧比你好，是苏岩大队长给我留的这把枪好。
3: 枪好，人也好。
2: 我们大队长为什么拳脚功夫进步得这么快？因为师傅更好。
4: 让大家帮他找差距，这怎么还开成表扬会了？差距？有吗？海猫不会游泳。
5: 苏卫生员，你可真会揭短。
4: 政委，我确实不会游泳。虽然我叫海猫，可是我从小没见过海。我是真想当这个侦察排长。
6: 侦察任务最艰巨、最危险，必须得由我们红队来。
7: 对呀，你不会游泳我是知道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关键的时候才会要了你的命。
6: 要不大家再考虑考虑其他的人选？哎，政委，等等，政委啊，海猫当这个侦察排长啊，我觉得适合。 这小子脑瓜快，人聪明，现在不就是差个不会游泳吗？我叫他，不出一个月肯定行。
4: 老板，你会游泳？
6: 那是，你不知道我的绰号吗？浪里白条啊！
8: 师傅。

0: 他真是海神娘娘的儿子呀。
1: 是啊，要不然海神娘娘怎么没吃了他，还把大小姐给还回来了？
2: 吴乾坤，我娘海神娘娘说了，把你闺女吴若云还给你。我娘还让我给你们带句话，说今天的秧歌你们不用斗了，你们两家一起出海打鱼，只要你们两家和和气气的，以后保你们风平浪静，鱼虾满仓。
0: 族长大老爷，海神娘娘发话了，我们应该叩头感恩的。
3: 闭嘴！
2: 哎，我说，我娘都发话了，你们就算不磕头谢恩，总得下来几个人帮我把他给拽上去吧？啊！
4: 大哥，
5: 老爷，
6: 老爷，
4: 老爷，那个谁也不许下来！
7: 今天是祭海的日子，几百年来还从来没有人敢在这个日子下海。
3: 海猫，

0: 我不管你是人是鬼，你编的那些瞎话我是不会信的。谁要是敢下海得罪了海神娘娘，见罪于虎头湾，他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1: 赵无上，你看见吴家大小姐落到海里了，你诚心的见死不救是不是？
2: 我来。
3: 天王，天王不能，天王
2: 祭海的日子下水，那是犯了祖宗的大忌呀！
3: 喝了小姐坛。
2: 哎呀，和若云一起下去那小子，他是海神娘娘的儿子，他没事，你是凡人。你下去，上得来上不来不说，惹怒了海神娘娘，咱们整个虎头湾都会遭殃的。
0: 吴乾坤，你连祖宗的规矩都不顾了，为了救自己的闺女，想让整个虎头湾遭殃，你还配做吴家的族长吗？我们老辈祭海，本来就是给海神娘娘活祭的。他们俩既然已经下海，那就是我们虎头湾的活祭了。谁要是敢下去救他们，就是从海神娘娘的嘴里边夺食。海神娘娘，虎头湾的活祭已然下海，请您享用。海神娘娘，
4: 海神娘娘，请享受活祭。
2: 大哥，滚！
5: 香玉，
6: 哎

0: 这是匡威的赵祥玉，济海的日子，他竟然敢游村下海，他哪儿偷来的船？
1: 祖上大老爷，这是湘月下海谋生给自己置办的嫁妆。
2: 是啊，人家是自己的船，这不能算偷啊！
1: 不想活了，真的是不想活了。好啊，又有一个活计。 海神娘娘，你把他们三个都吞了吧。

0: 谢小姨的搭救之恩，咱们赶紧靠岸吧。今天这水太凉了，不许靠岸！
1: 耍什么小姐脾气？
0: 我陈文哈丽华，如果今天我把话讲清楚，我是绝对不会上岸的。
1: 你，
0: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那我就再跳下去。如果谁敢救我，我就拽着谁一起淹死。
1: 你到底要干嘛？
0: 小姨。

0: 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还里面化了？哎，回来，这边孩子，若云，
1: 小爷呀，
0: 你快回来呀！
1: 别喊了，别喊了，再喊族长大老爷就会降罪，把咱们赶出虎头湾呢。 哎呀，这个丫头是疯了，都疯了！水海的日子冲撞了海神娘娘，她不疯才怪！大伙儿都看着吧，一会儿海神娘娘就会吞了他们三个。

0: 说吧，你们两个谁先说？
1: 你为什么要寻死啊？你是不是看见我还活着？你
0: 先看他。
1: 啊？
0: 我问你，为什么要先看他？他对你到底有什么好的？你为什么先看他不看我？
1: 不是，我刚好我又不知道你们俩都在花轿里，更不知道你们俩谁在哪头啊。
0: 刚好先看到我，那是我们的缘分。海猫，你之前说过，如果你还活着就娶我。说吧，什么时候拜堂成亲？我愿意随时跟你走，离开虎头湾。
1: 不是我，
0: 告诉吴家大小姐，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1: 小姨，
0: 海猫，我们离开虎头湾，去哪儿都行。我能干活，能下海捞身，这条船就是我下海捞身换来的。我不用你养活，我还能养活你。我愿意为你生儿育女。
2: 张祥宇，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
0: 我就说了，怎么样？这三年因为海猫吃了多少苦，我自己心里知道。海猫，既然你还活着，就赶紧带我离开这儿吧。今天我划船来救你，赵洪胜一定会迁怒我们全家的。我得带着我爹、我奶奶还有我兄弟一起走。不过你放心，他们我一个人全都养活得了。
2: 海猫，你叫他什么？
1: 小姨啊。
2: 赵湘云，你听见了吗？他叫你小姨，你这是乱伦，连伦理纲常都不顾了吗？
0: 是，我们家是穷，可穷人实在没那么虚伪。按辈分，我是他小姨，但就算是亲戚，也出了五福了，跟伦理纲常没关系。海猫，你给的痛快话，到底会不会兑现诺言娶我？
1: 小姨，我
2: 海猫，你到底要娶几个老婆？
1: 啊？
2: 你忘了吗？三年前枪毙你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拜堂成亲了。
3: 如果我不能救你出去，那他们枪毙你的时候，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
2: 我们现在就拜堂，一拜天地。
1: 小先生，海猫谢谢你。
2: 二拜高堂。
1: 小先生，三年前
2: 在监狱里我跟你说过，如果我救不了你，他们枪毙你的时候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兑现了诺言，他们向你开枪，我们拜了天地，你忘了吗？三年，他刚才说他这三年过得有多苦，可我呢？我们家的院子你见过，我的闺房你来过，这三年我就像一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鸟，我爹把我关在了自家的监狱里。海猫，我跟你已经拜过堂了，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三年你回到虎头湾，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我，却是他。
1: 小先生，三年前是个误会。
2: 我

0: 全家老少，只要你跟我，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借他的船到别处上岸，你跟我去上海好不好？我的好多同学都在那儿，那里是自由的王国，房间的天堂。我们在那里可以忠孝厮守，我们再也不用分开了。
1: 小先生，海梦，你忘了三年前为什么要被枪毙吗？枪毙你的保安队是他引来的。
0: 吴江海是他的亲儿，恕你忘了？
1: 你好好用脑子想想吧。三年前害死你的人就是吴若云，他是杀人凶手。
0: 你说谁是杀人凶手？你，
1: 我是海猫的救命恩人。海猫，你告诉他，当年你被他爹陈海是谁憋了一口气在海里救了你？
0: 那又怎么样？你看看你现在自己穿的，你已经嫁人了。
2: 说我穿什么衣服，你不看看你自己穿的什么衣服？
3: 我这是假的，你这是迫不得已，是为了逃出虎头湾。
0: 我也是没办法，要不是我爹一死相逼，我怎么可能？
2: 我认识海猫在前，我们同床共死过。
3: 我是海猫的救命恩人，他的命是我给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别争了，别吵了，
3: 都是我的错，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2: 我都看见了，有两顶花轿。 你们俩都穿成这样，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都让我给搅和了。小姨，你要嫁的那个人，我跟他打过交道，是个厚道人，有把子力气，你嫁给他，错不了。
0: 你说什么？
3: 小先生，不管怎么说，是我对不起你。这三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你要嫁的那个人，我也见过。
0: 闭嘴！我都跟你说了，我要嫁人是假的，我们拜过堂了，我是你妻子，你带我走吧。
3: 不行啊！
0: 为什么不行？是不是？
2: 你心里面装的是他？我问你话呢？你心里面装的人到底是谁？哎呀，是这么回事儿。那什么，我不是挨了枪子儿，被我那个仙界的娘，也就是他们说的海神娘娘给救了吗？我海神娘娘跟我说了。
0: 把我降生在凡间，是有重任在身，哎，但是他让我这辈子都不能娶妻生子。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呀？信口胡说，糊弄愚昧老百姓还差不多。我告诉你，我根本不信有什么神，有什么娘娘。吴家大小姐连海神娘娘都不信，真了。 可我信海神娘娘，我知道海神娘娘只保佑好人，不保佑恶人。海猫，我也算是冒充过海神娘娘救过你命的恩人，你却这样对我，你说我这三年在胡同外受尽了愁，受尽了委屈，受尽了苦，你是不是早就在？
2: 早就娶妻生子了，干嘛有没有良心？我没有，我真没有。哎，小心，小心！

Don't

0: 人，人，上来一个，上来一个。
1: 好了，
2: 上来了，
1: 快看呐，
3: 是那该死的海猫。
4: 海猫，我归你的。
1: 小姐，小姐。

0: 老子在海里游了一个多时辰，让我睡一会儿不行吗？我们家小姐，把人交出来！
1: 我懒得跟你们这些喽啰说话，叫吴乾坤来。你敢打我一个试试？你敢在我娘的眼皮底下打他儿子？
2: 老爷，儿童案上抓住，这个孽障自己由着，死活不说小姐的下落。离近了看，你也没那么凶。娘，吴家族长虽然恶，但他毕竟是吴若云的爹。 您老人家先别发威，惩罚他。少跟我这装神弄鬼！我闺女想知道吴若云的下落，好，让他们先出去。
0: 老爷，
2: 说吧，我闺女呢？我要说。 让我娘海神娘娘请到她的仙宫赴宴去了，你信吗？
3: 放屁！一定是你的同伙掀翻了船，劫走了若云。我不管你想干什么，赶紧把若云还给我，不然我一枪毙了。
4: 等一等，你说对了，我确实有同伙，而且枪比你的快。
5: 别乱动！
6: 别动！
2: 不要喊人哦，他们俩脾气都不好，万一枪走了火，可就不好了。海猫，你到底想干什么？吴乾坤，我实话告诉你，我恨你，你害死了我爹我娘，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3年了，这3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梦见我亲手打碎你的脑袋，哼！要报仇，找我，把若云还给我。
0: 你这么在意你女儿？
2: 当然。那你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像监狱一样，一关就是整整3年？
0: 你怎么知道？
2: 刚才在船上，小先生告诉我的。哦，对了，我跟若云有交情。 他喜欢让我叫他小先生，你应该知道我跟若云是朋友，好朋友，我们同生共死过，我绝不会伤害他。

0: 吴乾坤，我首先要告诉你，吴若云应该还活着。
1: 废话，
0: 掳走他的那个人我好像见过，你别着急，让我好好想想我到底在哪儿见过他。
1: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他跟大哥确实是同命相连，这也是难得的缘分，恭喜大哥。
0: 我想起来了，巨龙岛。
2: 你说什么？
0: 我在巨龙岛见过那个人，他应该是黑沙的手下。
2: 黑沙？
0: 对。
2: 海某，你是不是早就跟海盗勾结在一起？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吴乾坤，你一支枪对着我的脑袋，我的兄弟两支枪对着你的脑袋，你还对我这么凶，合适吗？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就是个叫花子，我的命贱得很。可你就不一样了，你是吴姓一族的族长，上面还有一个老太太，是你娘，对吧？你闺女被海盗抢走了，生死不明，你不想办法赶紧去救她，跟我这儿拼命有啥用？你，
3: 李干，给我松绑。

0: 大哥，听说你一大早就下岛了，去哪儿了？摆个塞子。哎，荣六啊，你这是给我唱的哪出戏啊？
1: 唱戏我没请戏班子，可是我给大哥请了个新娘子回来。新娘子？什么新娘子？大哥，今天是你的生日。
2: 这头半个月呢，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给大哥你办份什么样的寿礼。我就想啊，这大哥最缺的是什么呢？大嫂啊！我就自作主张上虎头湾给您接亲去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接什么亲呢？
2: 之前我们得到消息，说吴乾坤的闺女吴若云今天要嫁人。哎呀，我记得她上岛的时候。
1: 大哥，你看他那眼神跟看别的女人不一样。我就想啊，让我大哥都另眼相看的女人，她要嫁了别人，那不可惜了吗？
0: 你们大白天的就把人抢到了岛上。
1: 今天啊，是他们的祭海节，渔民都不敢下海，他正是好机会啊。我就带了三个兄弟从海里边钻到海神庙底下，本想呢是耗到天黑。
0: 趁着他们放烟花、放炮仗的机会，摸金洞房，把人给大哥抢出来。哎，可没成想啊，让我们看见了一出好戏。我得赶紧走，再晚我怕海盗们对两个新娘子下手。
3: 你给我站住！外面都是我吴家子弟，你们想活着离开虎头湾，门儿都没。
0: 不让我走，那好，我不去巨龙岛，吴若云这辈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4: 你知道我跟黑鲨有仇，你在编瞎话骗我。
0: 我为什么要骗你？
4: 你怕我一枪毙了你？我要是怕死，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游回虎头湾吗？
0: 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吴若云还活着。你这么大岁数了，我怕你急死。
4: 你说的是真的？若云真的是被黑鲨劫走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救出吴若云。但是，我想去巨龙岛试试，请让你的人放我们哥仨走。

0: 他们走。
1: 谢谢。

0: 赵大龙，你来的正好。我小姨家有奶奶，有爹，有兄弟，对吧？你帮我告诉他们，我小姨还活着，让他们放心。
1: 海梦，我
0: 出门没看黄历，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今天回到虎头湾，搅了你的喜事儿，对不住啊。
2: 怎么是俩呢？啊，
3: 罢了，跟你说了，本来呢，我们就是想抓吴若云一个人，可碰巧了俩新娘子商议挑船了。
4: 大哥，俩新娘子好啊，您留一个当大嫂，剩下那个赏给兄弟们，是不是？
5: 是。
4: 大哥，我知道你喜欢吴若云，可我呀，就稀罕这个。哎呦，我看见他，我这就心痒痒，我这。
6: 黑山。
4: 把我放了！你先等会儿。你也是虎头湾的，你叫什么？
7: 臭娘们，大哥问你话是给你脸，快说你叫什么？不说，
4: 到他就不客气了。
8: 赵香月。
9: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 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1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
1: 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
2: 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 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 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

0: 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

0: 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0: 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

0: 保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11: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12: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11: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10: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13: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14: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10: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听

0: 你也是虎头湾的，你叫什么？
1: 臭娘们，大哥问你话是给你脸，快说你叫什么？
2: 不说，
1: 到他就不客气了。
3: 赵香玉。
0: 哦，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你水性好，上回在海里边，我还给你竖过大拇哥呢。啊，
2: 哎，大哥，啊，太巧了，这你也认识？缘分呐！哎，要让我说呀，这好事就得成双。您是咱们巨龙岛的一岛之主，那该当享着其人之福。不，还有，他们一个是吴家的，一个是赵家的，当年可就是他们吴赵两家合起伙来逼死了您的爹娘啊。那现在让他们一家出个漂亮娘们儿给您当压寨夫人，也算是替他们两家还债了。
3: 海盗就是海盗。
1: 你说什么呢？
3: 我说你们都是一群海盗。黑沙，让他们赶紧把我放了。
1: 怎么跟我们大哥说话呢？
3: 你是什么东西？我在跟黑沙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
1: 大哥，你瞧，这还没拜堂呢，就摆起大嫂架子了。大嫂，
4: 实不相瞒，从您上回到岛上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弟兄就看出来了，我大哥喜欢你，所以呢，

0: 我们就把您请到岛上来了。俗话说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是我大哥的生日，正好呢您又穿着这身新娘子的衣裳，要我说呀，咱们待会儿就摆上酒席，您跟我大哥就把堂拜了啊。
1: 拜堂啊，行啊，
0: 大哥答应了。
1: 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对面的这个女的是我最讨厌的人，我要让她死，死得越惨越好，等她死了我就跟黑煞拜堂。
2: 喂，嘿，我，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你怎么这么狠呆呆的，她哪儿得罪你了？
1: 这个不用你管，这件事你办不办？
0: 大哥，
2: 你不说了吗，让我享其人之福吗？
1: 黑煞，
0: 都听明白了吧？从现在开始这两位就都是咱们大嫂了，你们给我小心着点，离俩嫂子远点。
3: 哎，喂，大哥，大哥，我这都憋半拉月了，我
4: 别听那小孽障胡说八道，船翻了，人掉海里了，半天没上来喘气儿，还能活着，憋也憋死了。
5: 可是万一……
4: 没什么万一。
5: 娘哎，那可是我唯一的女儿。
4: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我还知道你想干啥，你想带着无姓子弟去打巨龙岛，门都没有，只要有我一口气儿在就不会让你去。
5: 娘，
4: 这就是命，这就是他吴若云的命，他准是给海神娘娘当了活计。我说我前些日子心里这么闹得慌，这辈子我就知道再也见不着他了。掉眼泪的时候偷着掉了啊，别让娘看见。我的孙女命怎么这么苦
2: 啊。老六啊，你这事儿做得太草率了。
0: 大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40多不该娶个媳妇儿啊？
2: 娶媳妇儿也不是这么个娶法，
0: 那不这么娶怎么娶啊？哎，那蛇岛的大当家的跟你闹翻了吧？之后我们哥几个又给你物色了几个女人，可你一个都看不上，那把我们愁坏了。哎呀，我们就合计来合计去，觉着就是吴若云最合适。啊，是，她是吴乾坤的闺女，可她自己一个人上了巨龙岛，大哥你不但没把她怎么样，还亲自把她给送回去了。就连你看他那眼神都跟看别的女人不一样，说话那语调都软了三分。哎，这说明什么？那说明大哥你喜欢他呀，那喜欢就娶了呗。
2: 喜欢归喜欢，他才几岁呀，我要成家早，我的闺女都有他这么大了。
0: 我早就算过了，他今年肯定20了。哎，你没看见他来的时候穿着新娘子的衣裳吗？那你要不娶别人就娶了。是，大哥你要是成家早，孩子也像他这么大了，可你的婚事是为什么给耽误的呢？还不是让吴乾坤给害的吗？要让我说，要想报这个仇解这个气，就是娶了他闺女，气死这个老王八蛋。
2: 这招够狠的，亏你想得出来。
0: 大哥乐了，那就是答应了。哎呀，我可万万没想到大哥也想享着其人之福。
2: 狗屁，我刚才要是不这么说，那个赵湘月还不得让他们给祸害死啊。是，咱们占着巨龙岛，

0: 人叫咱们海盗，可咱们自己不能把咱们自己当强盗啊！我告诉你，荣亮，祸害女人的事儿，绝不能让他们干。
1: 大哥，那个女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0: 你就别打听了。总之啊，那是一个好女人，是我黑沙佩服的女人。
2: 这么着吧，明儿你想办法把他送回来。哎，
3: 大哥，
0: 好，我一切听大哥的。那今天晚上的酒席我就让他们准备了。
2: 老六啊，你是真想让我娶吴若雨？啊？
0: 可是我觉得他还是。
3: 岁数太小了，哎呀，不小了，难不成你还让弟兄们给你弄一寡妇来？嘿，你说，像他这么大岁数的黄花闺女，哪儿有不嫁人的呀？哎呀，他真有20了。那反正差不多。哎，就这么定了啊！我马上让他们准备酒席。今天晚上，大哥你就洞房花烛夜。
4: 哎，好，就这么定了。哎呀，行吧。这是房契、地契、银票。
5: 这是干嘛呀？
4: 老二，帮我办件事，办成了，这吴家的家业。 你我一人一半，哼，什么事儿让你下这么大本儿？若因被海盗绑了，巨龙岛上的黑沙。只要你攻上巨龙岛，帮我把女儿救回来，这一半的家业就是你的了。我吴乾坤说话算数，绝不反悔。
2: 这个节骨眼上，你去打海盗，你疯了吧？日本人大部队把烟台都占了，你还有心思去打海盗？
6: 大哥，谁是你大哥呀？
2: 是，报告县长，这巨龙岛在现在是非拿下来不可呀，这可是您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6: 这里还有我的事呢。
2: 您想啊，日本人已经攻下烟台了，很有可能在打咱海洋，所以现在必须马上拿下这个巨龙岛啊！县长，您这边请。 来来来，您看啊，这是咱海洋啊，那边是烟台，这就是巨龙岛。嘿，如果小鬼子把海洋给攻下来了，那这巨龙岛就是咱的退身之路啊！这巨龙岛易守难攻，咱在这儿养兵蓄锐。如果蒋委员长派大兵攻回来了，咱从巨龙岛出兵，配合中央军，这仗要是打下来，那南京方面还不得任命您来个烟台市长当？
6: 就算是调到省里当大员去，那都是有可能的。嗯，哎，行啊，吴江海，你什么时候学会打仗了？还怎么有远见？
2: 这都是县长的栽培。
6: 行了，别叫县长了，还是叫大哥吧，我听着舒服。
2: 大哥，那我想咱马上就出兵。
6: 马上，嗯，你有必胜的把握吗？
7: 我报告，
6: 进来。
7: 县长，外面有一个人，号称在巨龙岛当过海盗，他说想要立功，愿意带着政府去剿海盗。
6: 有这种事？快让他进来。
7: 是。我从来都没想过当海盗，是他们把我抓上去的。那巨龙岛。 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都怕他们哪天没有吃的了，把我一块一块剁了煮了。我逃出巨龙岛一个月，我就想凭自己的双手混口饱饭吃，可是我实在是，我饿呀。
8: 李干，你在虎头湾附近排查的怎么样？
9: 沿着海边都摸过了，没有藏船的地方。
8: 现在最大的嫌疑是巨龙岛，看来我得三上巨龙岛。

0: 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岛上那海盗恨你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你这去了不请等着让人剁了喂鱼吗？
1: 所以需要你们配合我。
2: 黑干，虽然你是新兵，但是你最像我，脑瓜子活泛，嘴皮子利索，你敢不敢到海洋县城去会会县长大人？
0: 那有啥不敢的，我编瞎话的本事不是得了您的真传吗？
3: 行了啊，一会儿就给你吃的，你接着说。
0: 我算着日子呢，今天是大好的机会啊，是黑沙的生日啊，他们早就把酒给备齐了，这么大的坛子好几十坛呢，我给您带路，今天去巨龙岛保准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到时候那帮海盗都变成了醉鬼，您拿着枪啊随便的突突他们。
4: 我现在就把你给屠戮了，信不信？哎，
0: 别呀！
4: 我看你就像黑沙派来的奸细。
0: 哎，大老爷，我可真不是奸细。您看，
2: 你小子跟我说说，你怎么编才能把那个混蛋县长给糊弄来？
5: 县长大老爷呀，您看。我就一句话没说对，黑沙他掏出刀子就把我这块肉给骗下去了。我就一句话没说对，黑沙他掏出刀子就把我这块肉给骗下去了。骗下去之后，他还放在嘴里干嚼吃了。他哪是人呐？他就是条鲨鱼啊！他哪是人啊，他就是条鲨鱼啊。我听说去年还有一个被他抓上巨龙岛的海盗想跑，那比我还惨，一片他全给骗了。
2: 行了别说了。
5: 县长大老爷，
2: 您信吧？我信。你小子呀，不好好训练，跟敌人拼刺刀，被挑下一块肉来，留下这样一个伤疤，倒成了你的法宝了。
3: 好了，别哭了，江海，我看他也靠得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您放心，我一定为您建功立业。

我说，橘子岛的兄弟，你们别费劲了，我是海猫，是你们大当家的黑鲨的结拜兄弟。哎，你们用不着把我弄水里去，我没带枪，你们现身吧。

0: 大哥，老六，你不是回去办酒席去了吗？这么快就办好了？
1: ，难道是海猫？就是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大哥，三年不见了，兄弟海猫想死您了。哼，咱们岛上的兄弟也太不讲交情了。我说我是来看您的，他们非把我给捆上。您快给我解开。程六，之前我说什么来着？
1: 凡我巨龙岛的兄弟，只要看见了海猫，格杀勿论。
0: 那还愣着干什么？
1: 关老爷呀！ 您快显灵吧！黑沙要杀他的结义兄弟，您老人家快拿青龙偃月刀劈了他吧！
0: 呸！你还有脸跟我提关老爷？你杀了我巨龙岛的兄弟，我是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才和你结拜的。可你呢？
1: 咱们结拜以后。

0: 我有没有干过对不起巨龙岛的事儿？没有吧？之前我误杀了岛上的兄弟，可那个时候咱们俩还没拜关公呢。
1: 不可，可你骗了我。
0: 骗了你？我啥时候骗了你？我领了您的命去县城抓药，药有没有抓回来？
1: 可你人跑了。
0: 那是因为我要找吴乾坤、赵洪胜报仇，我怕连累你啊，大哥。
1: 行了，我知道你小子会说，我今天不想在这儿听你废话。咋了？扔到海里头喂鱼。
2: 是。
3: 那放。
0: 都别动。黑沙，想杀我有本事，你自己来。
1: 燕儿，你给我叫板。
0: 今天在海里面我见到这个人了，想必我在虎头湾跟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也都听到了。实不相瞒，我海猫是海神娘娘的儿子。黑沙，你敢杀我？
1: 我说你这个小子，你听说过海盗信海神娘娘了吗？啊，
0: 你可以不信，但我娘让我带的话我必须带到。我娘说了，凡人管你们叫海盗，可你们在海上没干什么坏事，他老人家愿意庇护你们。
2: 啊呸！去你个奶奶的吧！我们弟兄用得着那泥菩萨庇护？大哥，我动手了啊！
0: 等会儿，你们海盗真不信海神娘娘？好，大哥，再怎么说咱们也是拜过关公的，您就算是给关老爷个面子，咱们借一步说话。
4: 荣六，
2: 大哥，
4: 下去吧，退下。
2: 走，
1: 走，
2: 走。
4: 说吧，
0: 大哥，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在虎头湾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海神娘娘长什么样，我真没见过。估计这辈子也没福气见了。其实我跟您一样，根本就不信。当年我压根儿就没挨上枪子，是共产党救了我。我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一名战士，侦察排长。
4: 你是来攻我巨龙岛的吧？
0: 攻岛？我一个人来的，拿什么攻啊？
4: 我一听什么党什么军我就恨，既然你当了官儿，那就该死。
0: 当官儿？大哥，您是真不知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儿。在那些当官的眼里，我们和您是一样的，他们管你们叫海盗，管我们叫赤匪。现在才好了一点，这不是小鬼子来了吗？我们想打鬼子，他们才给了我们一个番号叫八路军。大哥，现在全国的英雄好汉都在打鬼子，您要是愿意，我来介绍您参加我们八路军得了。
4: 想收编我？
0: 大哥要是不愿意，您就再看看。我想用不了多久您就了解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怎么回事了，到时候您愿意了再来，我们随时欢迎。
4: 行了，你先跟我说说吧，你这次上巨龙岛想要干什么？
0: 大哥，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想跟您要船。
4: 什么船？
0: 有一条大船，上面装满了物资，主要是救治伤员的药品。在您的眼皮子底下，船找不着了，我想八成是大哥您给扣下了。大哥，我求您了，你把船还给我们吧，我们共产党是讲交情的，将来一定报答你。
4: 什么船？不知道。
0: 大哥，那条船关系着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关系到中国人能不能打赢日本鬼子。
4: 打赢打不赢跟海盗有关系吗？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即便我们真的劫了你们的船，就凭你空口白牙上嘴皮下嘴皮子一碰，我就还给你了。
1: 你不拿出点真金白银的赎金给我，我还叫海盗吗？
0: 大哥，真金白银我是真没有。要不这样，您先把船还给我，我给您写个借条。
1: 你混蛋，你没听懂我说的话？
0: 大哥，那条船真的不在您手里？
1: 不在，你走吧。

0: 我再饶你一回，赶紧走，别等着我的兄弟们要了你的命。
1: 等会儿，大哥，要是没船，您把人还我得了。
0: 什么人？
1: 新娘子，就是刚才那个人在海里劫走的。大哥，这事儿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0: 这个你不能带走，这个我必须带走。凭啥？这个是我媳妇儿您弟妹，大哥你这么对自家弟妹不合适吧？
1: 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猴耍？
2: 大哥，
1: 他奶奶的，满嘴的胡说八道。
2: 这吴若云什么时候成你媳妇了？大哥，您忘了，头一回上聚龙岛就是我们小两口一起来的呀。既然您知道我被保安队枪毙了，难道您就没听说枪毙我的时候，我跟吴若云拜了堂，那场面，连海神娘娘见了都流了眼泪。
1: 别给我提海神娘娘。
2: 哦，对了。 大哥，不信哈。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跟吴若云拜过堂，就在我挨枪子儿的时候，差点没把他爹给气死。之后吴乾坤就把他关了起来，在自己家像监狱一样关着他，一关就是3年。为了让他对我死心，吴乾坤逼着他嫁给他们家一个长工。大哥，你想想，您弟妹为了我受了多少的苦。 求大哥放了他吧，
3: 吴若云，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刘亮，松柏，
1: 大哥，不行，你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喜欢的女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吴若云了？她是我兄弟的女人，让我兄弟带走。
0: 大哥，
1: 多谢大哥，
2: 大哥的恩情，海猫终生不忘。海猫，
1: 哎，
2: 实不相瞒。 今天是我的生日，兄弟们都是好意，想让我成个家，还好，带回来俩。这样，你跟你媳妇儿先别着急走，留下来喝个喜酒。这个呢，以后就是你大嫂。
3: 大哥，这个。
1: 我也得带走，这个，她也是我媳妇儿。
4: 海猫，你该死！我大哥讲义气，把他心爱的女人让给了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奶奶的，小兔崽子，大哥，把他交给我，我把他给打成瞎子眼。对。
3: 您要是生我的气，就让他们打死我。但是，我没骗你，这个真的也是我媳妇儿。不瞒您说，按辈分，她是我小姨。可是我没办法，我娘临死前。

0: 把我们俩的手放在一起，说我要不娶她，就合不上眼睛；我不得不答应。保安对枪毙我的那天，他拿自己当我的慰王人，给我披麻戴孝。这三年来，他受的苦都不是一个女人该受的。大哥，
1: 海猫，你别说了，你怎么这么傻呀？黑蛇让你走，你就走吧，能活一个是一个。
0: 闭嘴！你跟女人家懂什么？我跟黑沙是结拜兄弟。
2: 我大哥的人品，我最清楚。你是我媳妇儿，我不跟大哥说清楚，那就是陷大英雄于不义。
3: 跟海盗讲情谊，你不是找死吗？你活到今天不容易，别管我，快走吧，我也算对得起你娘了。
2: 你听听，你听听，我没骗你吧？大哥，你不能只拿海猫一个人当你的兄弟。 这聚龙岛上上下下这么些兄弟，可都对你是一心一意。今天是你生日，喜酒早就准备好了，待会儿就要在这摆喜宴。您今天要是不给我们大家伙娶一个嫂子，不给咱聚龙岛娶个压寨夫人，那弟兄们可是不答应。
4: 对，不答应。
3: 大哥，你先闭嘴。
2: 大哥。 就为了您娶媳妇这事儿，弟兄们商量了好几个月。接大嫂那天，我们哥几个在那海神庙底下，在海水里泡了大半天。您要是就这么着，让这海猫把这俩娘们带走，弟兄们不服。
5: 对，不服。
6: 大哥，他海猫要是个正经东西，兄弟我也就不多嘴了。可他就是个骗子。 再说了，是他开枪打死了瘦猴，那跟咱们聚龙岛可是有血海深仇。大哥，你跟他讲什么江湖道义呀？大哥，你一声令下，我就把他打成马蜂窝。这俩娘们都是我们大嫂。哈哈哈。
7: 海猫，我让你带走一个，快点选，赶紧走，别待会儿等我变了卦，兄弟们要了你的命。
0: 海猫，你听着，我之前骗了你，我说你娘临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是我编的瞎话，没有这档子事儿。黑沙让你走，你就快走，带着吴家大小姐。
8: 那不行，就算你说的是瞎话，我说的可是实情。我娘走之前确实给咱俩定了终身，我答应她老人家了，我不娶你就是不孝。
0: 就算是你娘的意思，可我并没有答应嫁给你啊。
8: 你已经嫁给我了，三年前我被枪毙那天，你给我披麻戴孝当了魏王人，你不承认，你不是我媳妇儿，凭什么给我披麻戴孝，凭什么给我收尸？那吴若云呢？我确实跟若云拜过堂，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9: 这不就完了？你既然认他，还管我的死活，干嘛管他走？赵湘月，你什么意思？当着海盗面前，你逞什么英雄？你不过就是穷人家的闺女，我用不着你。
8: 哎，我说，
9: 海猫，我问你，你娘死之前，真的把你们两个手放在一起了吗？
8: 千真万确。
9: 胡说八道！虎头崖那天我也在，玉梅大小姐自刎之时。
8: 吴兆两家有头有脸的人都在场，少说有上百人，怎么可能轮到他一个下人往前凑？
0: 小先生，
9: 就算你们俩相好了，那也是私定终身。令堂已经过世了，你这么编他的瞎话不合适吧？
8: 不是，小先生，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虎头崖上，我说的是之前在海神庙里，我娘确实把我们俩的手放在一起了。
9: 赵湘月大你一辈儿，玉梅大小姐难道跟这个穷女人一样伦理纲常都不顾了吗？赵湘月，我告诉你，就算海猫他认你，你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吴若云，你想干嘛？想跟我吵架吗？你不配。海猫，我问你，你跟我拜过堂，你认吗？认。那就行了。就算她也是你的女人，最多也就是个小妾。
10: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死关头让一个小妾出头的，不是必须要留下一个女人吗？你带她走，我留下。

0: 小先生，快走啊！黑沙为人仗义，说话算数。你把这个女人带走，她会安全让你们离开巨龙岛的。
1: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真糊涂！3年前我为了救你，一个人来到巨龙岛，黑沙也没把我怎么样，你忘了吗？
0: 你走啊！
3: 大哥，他明白了吧？ 这三个人给咱们唱大戏的，这是海猫，一会儿跟这个女的挤眉弄眼，一会儿给那个实验色，这摆明了就是引逗着他们两个说好话，好让大哥你心软。大哥，跟这么个人拜把子交朋友太危险了，他早早晚晚得把你害了。还有，你没忘了吗？今天他可是一个人摸上巨龙岛的。
4: 大哥，不把这个祸害除了，咱们巨龙岛往后就没好日子过。
5: 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刚才我已经说了，让你带一个女人走，赶快选。你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的，我可真的跟你翻脸了。
6: 大哥，我知道您最讲道理，可这事儿我真的没得选。您要是还认我这个兄弟，两个女人我都得带走。
5: 我要是不打听呢？那放两个女人走，我留下。我他娘的留你有屁用！把海猫给我宰了！
0: 好嘞，
7: 等一下，把他放了，我愿意留下来做你的压寨夫人。
5: 此话当真？
0: 当真。
7: 可惜呀，我现在信不过你，吴若云，你这个小丫头鬼大的很。哼，我要是把你留下来当压寨夫人，早晚你得害死我。把吴若云和海猫一起给我杀了。
8: 好嘞，
7: 连我一起，瞎凑什么热闹？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求黑煞让你做压寨夫人。
8: 把你的奶奶、爹，还有兄弟接到岛上，来做海盗，总比饿死在虎头湾要强啊！
7: 凭什么我要跟海猫一起死？到了阴间，让大小姐做主，给我们成亲。
8: 谁做主，你都是小妾。
7: 哎呀，
8: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女人别吵了，再吵用不着七哥动手，我自己咬舌自尽。
9: 是这个，保安队。
5: 刚才说什么？吴江海的保安队马上就要攻上巨龙岛了，大哥，你现在让他们杀了我，巨龙岛将要大难临头。
8: 兔崽子，你居然勾结了保安队！容器，
5: 把刀给我，
8: 走。
5: 看这是什么？我知道你小子不识字儿，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8: 不，
5: 大哥，以前我是个睁眼瞎，可自从参加了红军，在队伍里我认了字儿。大哥的这片情，兄弟真没想到。 海猫，我黑煞只是跟你一个人拜过关公，我是真心实意的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骗了我，逃出巨龙岛也就罢了。今天，你竟然勾结保安队。好，既然拜了关公，那我一定要向关老爷有个交代。在杀你之前，我要先跟你割袍断义。
8: 等一等，
5: 大哥对兄弟仁至义尽。 就算要杀我，也用不着割袍断义。3年前我骗了大哥，心里一直愧疚。大哥要是不想听兄弟解释，就把刀给我，我自己来，别脏了大哥的手。
8: 解释？保安队都上岛了，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5: 不瞒您说，我海猫行走。

0: 我在江湖这么多年，知道办什么事都得讲道理。好几年不见，我这个当兄弟的到岛上来朝大哥要人，怎么能空着手？保安队就是我送给大哥的见面礼。
1: 你个小兔崽子，说什么呢？
2: 大哥，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0: 保安队是你送我的礼？
1: 没错，大哥，这份礼可不轻啊。

0: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

0: 块九，嗯，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2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20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

0: 雾，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把保安队的招来了，却说要送我礼，我今天倒要听一听你这个礼是怎么个送法。这个我不敢骗大哥，保安队确实是我招来的，保安队的武器精良，轻重机关枪都有。我估摸着这回至少来了四五十号人，他们手里的家伙就是我送给大哥的礼。对不起，大哥，我现在是八路军的侦察排长。 既然要上你的巨龙岛，我就得知道大哥您的底细。您的老家底儿是十年前在海上劫了一条运军火的船，这些年各路人马都来攻打过巨龙岛，尤其是去年，附近三个县的保安队趁着过年偷袭巨龙岛，您的军火耗费的可不少，现在剩的不多了吧？大哥。
1: 这小子把咱们老底儿都摸清楚了，留着他肯定是祸害。
2: 是啊，大哥。
3: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枪，尤其是弹药，那你还把保安队引到岛上来，说是送我礼。我问你，我拿什么来接这份礼？大哥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帮您指挥这一仗，全歼保安队，家伙我一样不要，全都留给您，怎么样？
4: 先把这两个女人给我看起来。
5: 是。哎，
6: 大老爷，您这是干啥呀？
5: 别废话，不好好带路，把你脑袋打碎了。
6: 不敢，不敢，我哪敢跟您耍花样啊？
5: 走，快快，跟上，跟上。

0: 你是上过两回聚龙岛，可是你总共也没待了几天啊！
1: 对不起，大哥，我从小就要犯罪忌盗，为的是挨打的时候能跑。我虽然在岛上没待几天，可是对您这块风水宝地记得还是挺清楚的。
0: 哼！哼！荣六，告诉所有的兄弟们，待会儿等我号令再开枪，谁要是走了火，我饶不了他。
2: 是。

0: 李根，嗯，你必须把保安队引到这条路上。嗯，到了这儿，你就跳水。这有一个水泡子很深，你一猛子扎到底，多憋一会儿，等憋不住了，再出来帮我们打扫战场。
1: 是，排长。
2: 哎，听说那个黑鲨凶恶得很，你说他会听吗？
0: 事已至此，只能试试。去年吴江海联合附近三个县的保安队去袭击巨龙岛，黑鲨损失惨重，死了很多手下。如果我们替他报了仇，他应该把那条船还给我们。
1: 您还想着那条船呢？
3: 嗨，我还以为您是想着新娘子呢。我可看了，这两个长得都挺漂亮的。哎，排长，到底哪个才是你相好的呀？
0: 不学好。
4: 等会儿，你等会儿，望远镜。

0: 大老爷，等这次大功告成以后，您能不能赏我个官当？
1: 不是，我这次立这么大功，怎么的也得比他官大吧？
2: 你还想当这官？
3: 你以为这官是那么好来的啊？这都是拼出来的。
2: 别废话，赶紧带路。
0: 是是。
4: 哎，这带路的人是你的人啊？
2: 是。
4: 胆子够大的，
2: 我带的兵个个都不错。
4: 你就吹吧。
2: 不是吹，这小子脑瓜子好使，连日本话都会说。去年我奉命从招远运黄金到前线去支援抗战，就靠他的日本话骗过了好几回鬼子的盘缠。
4: 从招远运黄金支援抗日啊？你口气够大的，你小子。
2: 大哥，兄弟这几年变化确实很大，

0: 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是改造人、锻炼人的好地方，我真希望大哥有时间到我们的队伍去看一看。
1: 给你脸了，就凭你还想收编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
0: 好，不说了，不说了。 那条船真的不是您劫的。

0: 我们打完仗再说吧。你一定知道是谁劫的船，对吧？我也是猜的。
1: 真别说哈，海猫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居然就把吴江海给骗到这口袋镇来了。哎，你瞧下边那些好家伙，这下咱们聚龙岛可是兵强马壮了。是，是。哎，
0: 待会儿打完仗打扫战场的时候，你从后边给那海猫一枪。
1: 你让我打他开枪？哎，
0: 咱大哥太讲义气。 就怕这仗打赢了以后，他肯定让他把那两个女人带走。
2: 可咱们是海盗，好不容易劫来的娘们儿，哪有送出去的道理？
0: 听我的，待会儿给他一枪，大哥要怪罪下来，我跟你拿脑袋担保。
1: 明白了，哥。

0: 待会儿啊，要是真打了胜仗，杀了吴江海，为兄弟们报了仇，我肯定会召集兄弟们喝酒庆祝啊。趁那时候，你呀，就带那两个女人走。哎呀，兄弟们毕竟都是海盗，海盗抓了娘们儿，那是不会轻易放走的。
1: 明白，大哥。 经过李敢对巨龙岛附近海域的排查，我们知道巨龙岛的后山是悬崖。王德壮同志，你的任务很艰巨哦。
2: 不就爬个悬崖吗？
1: 我知道，对你来说爬个悬崖不是什么难事儿，难的是你要把那两个女人都安全的给我救走。黑沙为人仗义。
3: 但是海盗毕竟是海盗，他们抢走了女人，你想带走不容易。那两个女人对我都有恩情，
1: 除了恩情还有别的情。王大壮同志，你必须安全救出这两个人，
3: 说不定以后那个就是我大嫂呢。
0: 闭嘴吧你！对你来说更难的是救人，但不能杀人。
1: 黑沙对他的手下都很好，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0: 放心。

0: 你小子真的学会打仗了，哎，待会儿你的人跳进水泡子，咱们开枪啊，时机就正好，枪子儿也能够得着，打他个冷不防，一个都跑不了。
1: 多谢大哥夸奖。
2: 大老爷，前面有条小路，绕过去就是黑沙子老巢了。哦，这回您信我了吧？
0: 确实是一个港号都没有啊！看来你小子没骗我。你兄弟真能沉得住气啊！我说过，我就没带过怂兵。
3: 你说，他才跟了你一年？
0: 对，一年，但是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我们红队，啊，现在改叫侦察排了，一个排的战士就属他最像我。

0: 哆嗦什么呀？
1: 啊，我没哆嗦。
2: 别饶我，别饶我！我什么都答应你们，我什么都答应你们！别饶我，别饶我！
3: 你是个聪明人，
2: 你不就是想要黑沙的脑袋吗？我等他那天喝多了，我亲自下手，我一锤给你送过来。
3: 你要真是能帮着我把黑沙的脑袋割下来，我让你当我的副大队长。
4: 七哥，你要是当上了保安队的副大队长，我就嫁给你。
2: 嫁给我？嗯，来吧，宝贝儿。老子不能当一辈子海盗啊！
5: 宪兵，
6: 宪兵！
5: 大哥，他中计了！
6: 狗日的保安队，我也兄弟们报仇！

0: 你敢？你敢？
1: 听说你要参加我们的队伍。
2: 是，首长。
1: 我不是首长。
2: 那我叫你大哥吧，大哥，请收下我吧。

0: 오늘 어떤 문제니?
1: 谁先开的枪？谁先开的枪？
2: 我。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我的号令，不准开枪。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2: 我恨呐！我保安队害死了咱们那么多兄弟，我见上他们我就恨我。

0: 呢？兄弟，那你起来，兄弟。
1: 奶奶，你干嘛？啊！
0: 柔亲，
2: 猪崽子！我现在我就吃孩子去！我，
3: 柔亲，放开我！柔亲，别动！
0: 兄弟，听我说好不好？
4: 兄弟，我知道你的兄弟死了，你心里也会很难过。这回算我们聚龙岛欠你的，那两个女人我还给你，我们扯平了。你走吧。
5: 大哥，大哥，不好了，那两个娘们被人救走了。
0: 什么？
5: 什么人？一个黑大个，他说是海猫让他救人的。
6: 是，是我派人把他们救走了。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海盗。
6: 你问问他们，就算你答应放我和那两个女人走，他们答应吗？

0: 大哥，你就这么着把那海猫送走了？
1: 哎呀，这会儿啊，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对不住他，
0: 毕竟是他把保安队引上的。哎呀，他跟他那些手下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上了咱们巨龙岛。那您说以后咱们这个岛还能住吗？
1: 海猫跟我说，他们有一条大船在附近的海里被劫了，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咱们巨龙岛的弟兄们干的事儿，那不可能瞒得住大哥您的。大哥，要我说那个海猫的话你就不能全信，那小子瞎话太多，谁知道有没有那条船。
1: 不可能，他今天跟我说了很多，就连他是什么党什么军他都跟我讲得一清二楚。这条船的事他不会骗我，在这片海里除了咱们巨龙岛还会有谁能劫这么大的一条船呢？啊，
0: 除非是

0: 白长，白长，李敢怎么了？别问了，快帮忙！
1: 白长，李敢怎么了？白长，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是海盗干的吗？不是海盗干的，是我害死了李敢。 别哭了，咱们赶紧找个地方，让李敢通知入土为安吧。
2: 海妈，
3: 王德庄，这是怎么回事？我交代你的事儿，你忘了？没忘，我让他俩回虎头湾，他俩都不回。
4: 真在这儿，把这两个活着的宰了，生还来。
5: 住手！
4: 住手！
5: 大叔，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4: 说什么？
5: 是海猫把我从巨龙岛救出来的，为了救我，他还死了一个兄弟。
4: 小姐，老爷都急坏了，他听说今天海上有船回来，立刻让我们过来看看。老爷爷知道小姐还活着，准会高兴的。
5: 小姐，赶紧跟我们回去吧。不，管家，请你告诉我爹。 这辈子就当他没生过我这个女儿。
4: 小姐的封闭又犯了，来人！

0: 把小姐嫁回去。
1: 是。
2: 我看你们谁敢！
0: 动手！

0: 小月，他管你怎么样了？是他把我从巨龙岛上救回来的。巨龙岛？你被海盗抢走了？赵大罗，你个不正经的东西啊！你不在家待着，在这找这个女人干什么呀？
1: 我不让你去这个贱女人，你就是不听，走，跟我回家。
2: 娘，你儿子是奉族长大老爷之命跟我一起巡逻大海盗的，
1: 又哭又闹的，像什么样子？赵香月，这两个人是不是跟海盗一伙的？
3: 不是，是他们把我从海盗手里救出来的。
1: 那你跟我们回去吧。
2: 我哪儿都不去，
3: 大鲁哥。
1: 你忘了我，请你转告我爹我奶奶，
3: 就是我赵香月，死在海里了。
1: 香月，你真要跟这个孽障？赵香月，你别忘了，你姓赵，你是赵姓族人，骨头湾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都忘了吗？你说你死在大海里了，今天什么日子？
4: 进
1: 海的日子，今天下海没让海神娘娘把你吞了，这里有蹊跷，跟我回去，听从族长的发落。明天要是海神娘娘发位，就得把你沉海，让她老人家消气。
4: 你说什么？
1: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族长大老爷说了，你冒充海神娘娘的儿子，妖言惑众，欺罪当重。如果你再敢踏进虎头湾一步，饶不了你。来人，
5: 是，
1: 把他带走。
4: 是。
5: 你们要干什么？王德柱，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1: 把他带走。
6: 是。
2: 海妈，海妈，海妈。

0: 你为什么先开枪？我问你为什么先开枪？大哥说让我们先等他的命令，你没听见吗？听见了，
1: 听见你还先开枪？我这不是下午贪嘴，多喝了两杯吗？我，
0: 你放屁！
1: 打从上个月我让你上城里办货，回来我就看你不对劲，你给我说老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我。
2: 你说不说？我说！哎呀，你们干什么？你们！
3: 戴总，
2: 那婊子是头牌，我跟他好了好些年了，我哪成想他把我卖给保安队了？不，吴江还挺仗义，他说灭了巨龙岛以后。 他答应封我当他的保安队副大队长，哥哥，咱爹娘死得早，从小咱俩就相依为命。这我要是当了保安队的副大队长，那住得了大房子，有的是现大洋，那咱哥俩还不得吃香的喝辣的，享清福啊，哥哥啊！
0: 没出息的东西！哎呀，我怎么没出息了？
2: 那婊子长得可俊了，我真的是头牌，
0: 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你！
2: 来。 林良，你疯！你现在就崩死我！
3: 我看爹娘能不能饶得了你！
2: 林良，哥哥，这巨龙岛迟早是咱哥俩的，可黑沙岛现在都没死，咱哥俩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啊？
4: 我等不及了。
2: 那保安队副大队长那可是现成的呀。
4: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哥哥，黑沙最信任的人是你，你找个机会，给他下点蒙汗药，我来下刀子。
2: 闭嘴。

0: 告诉你，就是信鬼都不能信保安队。咱们只要当过一天海盗，就一辈子是海盗。那保安队跟海盗就是天生的死对头，你投靠他们，那就是找死。从现在开始，我不许你离开我半步。
1: 各位，
0: 你去见吴家海这件事儿，给我烂在肚子里头，把他给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听见没有？
2: 是。哎呀，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原本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果可惜呀！
3: 我可怎么办才好啊？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这还用我教你吗，兄弟？吴若云掉进海里，那肯定就淹死了。不过没关系。虽然你们两个还没拜堂，但是吴若云已经上了花轿了，这也算。你照旧是吴乾坤的上门女婿。待一会儿啊，你就去找吴乾坤，你跟他说：“爹呀，我当不了你女婿了，我给你当个儿子吧。”哎，吴乾坤那个小媳妇儿，我看了那个面相，绝对生不出孩子来。你当了他的干儿子，将来这份家业照样还是你的。
0: 我不。
2: 你嚷嚷什么呀你？
4: 给你个穷人翻身的机会，
2: 那么大一份家业给你，你要不要啊？
0: 我不要，我就想要大小姐。
2: 你有了钱，你想娶谁家的小姐？你娶不到。
0: 我就要吴若云。
2: 你要疯啊你！
5: 吴天旺，吴天旺，
2: 我得躲一下，找我事务所啊。
5: 吴天旺，来找你呢，你咋在这儿呢？
6: 都这个时候了，找我干啥？
5: 大小姐回来了。啥？大小姐回来了。

0: 天王，你来得正好，话我得先跟你说清楚。若云今天掉到海里，那是海盗捣的鬼。海盗为了找我报仇，就把若云抓到了巨龙岛上。若云的二叔带着保安队到岛上营救，海盗怕了，就把他放回来了。你这个当新姑爷的，不会嫌弃他吧？
1: 不对，从巨龙岛上把我救出来的人是海猫。
2: 乌江海的人影我都没有看到，
3: 别管是谁救的，总之，你的新娘子被海盗抓走了又回来了，你闲不闲？
0: 老爷，
4: 我不闲。
0: 那就好。
5: 来人！
0: 老爷，
6: 大哥，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大伙儿都在外边候着呢。
0: 把四爷和族中的长辈都请来。 我要招上门女婿，时间大事，不能耽误了。今天就成亲，马上入洞房。
2: 得嘞。
7: 等一等，
0: 我不嫁了。你说什么？
7: 您
0: 老没有听清楚吗？那我再说一遍，我不嫁了。
7: 你好大胆子！进了海猫里就神魂颠倒，已经够丢人现眼的了。
1: 上了花轿不拜堂，我们老吴家没听说过这种事儿，马上就成亲，由不得你。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跟我爹说点家事，我让你们都出去。
8: 老爷，要不你们先聊着，我也。
0: 爹，女儿不孝。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惹您生气。今天女儿恳求您，您就放女儿走吧。走？你往哪儿走？
8: 我要离开虎头湾，天涯海角去哪儿还不清楚。你的意思是说，
0: 那个孽障到了，你就跟他到了？
8: 如果爹这么想的话。 就算是吧，
0: 你混账！难道你还嫌那个孽障，把你害得？

0: 行吗？爹，海猫他对我有情有义，在聚龙岛上，他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换我的性命，这样的男人可以托付终身。
1: 混蛋！你眼睛瞎了？比起林家要来说，他是个什么东西？
0: 是。林家家世显赫，家耀少爷，人品端正，学识渊博，可是三年了，他再也没回来。而海猫呢？ 我不管三年前他是死了还是娘娘让他重生了，还是他压根儿没死，侥幸活命。今天他再次回到虎头湾，难道他不知道吗？您，赵洪胜，虎头湾所有的有钱人都恨他入骨，可是他回来了。爹，今天在花轿里，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只能做他的新娘。
1: 爹，我求您，就放我走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惹您老人家生气了。薄若云呐，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绝不允许你和一个孽障私奔。你已经生了花轿，我们招的上门女婿是吴天旺。
0: 如果你还认不认你爹的，你就乖乖的拜堂成亲，入洞房。我也不瞒爹，我答应你嫁给吴天王根本就是假的。我是想利用这次机会逃出这个家。现在海猫没有死，这个家也不用做了。爹，我给您磕个头，就算是拜别您老人家了。

0: 若远啊，这种事有作假的吗？啊，整个虎头帮谁不知道我招的上门女婿是吴天王？你既然已经答应了，就得认账。今天必须成亲，我绝不。 那我可要动家法了。
1: 那我也绝不。
0: 请家法。

0: 吴大人，你可知吴家家法的来历？当然知道，吴家老祖宗奉命镇守大松卫，凡一倭寇来犯，无姓族人必须听族长调遣，男女老幼人人皆兵。杀敌立功者赏黄金，贪生怕死者受棒刑，这根本不是家法，这是一件兵器。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七旬老汉抱着他的孙子孙女躲在了高粱地里，没敢跟倭寇对抗。当时的族长非常生气，就用此物将其杖毙。倭寇赶走了，他就变成了家法，凡是不听老祖宗规矩。您身为族长，都可以打他一棒子。没错，三年前您就用他打折了吴天旺的腿。
1: 吴天旺的腿是替你折的，今天你要是不听爹的话，我可就要亲自下手了。
0: 打蛇腿算什么能耐？有本事，朝这儿打。

0: 再问你一遍，拜堂成亲，你敢不敢？
1: 来吧，只要这棒子一下去，女儿这条命就算是还给爹了。今生再无相欠，愿来世不要再托生在一个家里了。来吧。

0: 你不愿意成亲也就算了，可是我绝不允许你离开这个家，都给我进来！ 把小姐请回屋里歇着。是。小姐。老八。哎。海盗猖獗，竟然敢在祭海的日子潜入海底，劫走若云，冲了这桩喜事，实在是可恶。你带领吴姓子弟巡夜，防止海盗再次来扰。
1: 放心吧，大哥。
0: 管家，
2: 在。
1: 多派点人看家护院，海猫这个孽障来过咱家，他要是再敢来，
3: 明白了，只要见着了就割下他的脑袋。
1: 另外，再派专人看守小姐的院子，别让他乱跑。
3: 是。
1: 老爷，不，爹，爹，你得给我做主啊！
0: 做什么主啊？
1: 你已经把大小姐许配给我了呀。 他这会儿回来了，他没死，那我俩就该拜堂成亲呢。呸！
4: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0: 们还愣着干嘛？
1: 还不赶紧把这些屎都拆了！
2: 是是。
1: 你个狗奴才，还不滚下去！

0: 你这是干啥呀，老爷？我已经管您喊过爹了。虽然大小姐她瞧不上我，这会儿您也嫌弃我了，可我已经把自己当您的上门女婿了。今儿这一天，您又气又急的，我给您解解乏。哎呀，倒是个孝顺的孩子，可是我。 我对不起你，老爷，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吴天王就是个狗奴才，这辈子能喊您一声爹，我就算没白活。好小子，好不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干儿子，春草，去把镇子西头的小院的房契给我拿来，送给我儿子，
1: 老爷。
2: 爹，我不要。
1: 怎么，嫌小？我再送你三条船。
2: 我什么都不要。爹，吴天王虽然穷，可我从小到大没图过您一间房，没图过您一条船呢。只要您不把我赶出吴家，管我吃管我喝，让我陪在您身边伺候您老，就行了。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4: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3: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 4件带回去。

0: 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 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

0: 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

0: 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电梯安

0: 权限，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2: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3: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

0: 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1: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
2: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小子，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干儿子。春草，去把镇子西头的小院的房契给我拿来，送给我儿子。
1: 老爷，
0: 爹，我不要。
1: 怎么，
0: 嫌小？我再送你三条船。
1: 我什么都不要。爹，穆天王虽然穷。 可我从小到大没图过您一间房，没图过您一条船呢。只要您不把我赶出吴家，管我吃管我喝，让我陪在您身边伺候您老，就行了。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好，
1: 将来我一定给你娶房好媳妇儿。
0: 这个我更不能要了。
1: 什么意思？你这是，这也不要，那也不要。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吴天王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了，我就等着，等着大小姐回心转意。
0: 你何苦啊？她看不上你。
1: 我知道，我知道大小姐她看不上我，可那是因为海猫那个孽障回来了呀。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猫她是个什么东西？大小姐都对她那个样子，为了她愿意去寻死葛她呢。那边还勾搭着赵家的赵香玉，这种男人她靠不住。就算有一天她真的跟那海猫私奔了，她早晚还得后悔。我就等着，等到她后悔的那天，等到她哪怕成了寡妇，到时候我还给你当上门女婿。

0: 就这么定了。
1: 老爷，那我这会儿就去。打今儿起，我夜夜给大小姐站岗护院。
2: 这个是我媳妇儿您弟妹。大哥，你这么对自家弟妹不合适吧？我跟吴若云拜过堂，就在我挨枪子儿的时候，差点没把他爹给气死。之后吴乾坤就把他关了起来，在自己家像监狱一样。

0: 一关就是三年。大哥，你想想，您弟妹为了我受了多少的苦，求大哥放了他吧。
1: 这只死猫还真是有点轻易。小姐，你说什么呢？
2: 我说了你也听不懂。
1: 你可真行，这一天死了好几回，你还笑得出来？
2: 没有死，我又怎么能重生呢？槐花，我觉得我现在又活过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活着。我觉得我的心脏跳得比以前踏实了。槐花，我问你，你觉得我跟赵家的那个赵香月相比，谁更美？
1: 那还用比吗？当然是小姐更美了，小姐比画里的女人都美，比天上的仙女都美呢。
2: 行了，就你嘴甜。好了，我累了一天了，要睡觉了。

等你拜了堂，进了洞房，那就由不得他了。不成就霸王硬上弓，等他明白过味儿来，晚了。

0: 你跟小姐假拜堂，晚上趁着他们放花放炮的功夫，咱们就能逃出虎头湾了呢。可是都怪那个孽障海猫，他就跟个鬼魂似的，真的气死我了。小姐一见到他还跟换个人似的高兴起来。快快
1: 出声！你要敢喊一句，我就宰了你！记住没？
2: 怀化，我不是让你去睡觉了吗？怀化。
3: 干什么？
1: 大小姐，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咱们俩洞房吧。
3: 啊！吴天王，你干什么？吴天王！吴天王，你是不是疯了？你信不信我喊人？
1: 你喊啊！你喊也没人答应你。所有的人都出去防海盗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老爷是专门留下我给你站岗护院的。大小姐，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咱们干什么都可以啊。小姐，
3: 吴天王，你说跟我拜堂成亲，带我离开虎头湾，是不是都是假的？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啊，我心里都是大小姐。
1: 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你穿上新娘子的衣服有多好看啊！
4: 我是你的新郎官啊。
3: 吴天王，你别再逼我了，你要是再逼我的话，我就咬舌自尽。
1: 大小姐，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你说出不吉利的话干什么？咱俩是赶紧去洞房吧。
3: 吴天王，别过来！哎、你再过来就死给你看！吴天王，亏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我那么信任你，没有想到你跟外面的混蛋臭男人一样。你要是不怕我吐你一脸血，你就动手吧。
4: 我怕，我怕，我怕。
1: 大小姐，我错了。我今天啊，就是一时糊涂。我抽我自己，我就是一时糊涂。我叫你糊涂，你把他放下好不好？
4: 哎呦，大小姐，算我求你了，你把他放下。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我真的是，真的是糊涂，真是糊涂。
3: 赶紧给我滚！要是让别人听见了，你就没命了。
4: 好好好，我这就滚，我这就滚。大小姐。
1: 你可千万别记恨我，我今天就是魔怔了。你看，我也老大不小了，我这突然穿上新郎官的衣服，我就真把自个儿当新郎官了。没错，我就是魔怔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可千万别告诉老爷啊！
4: 我说就滚。

0: 哥，我不让你走。
1: 赶紧放手啊！一会儿管家带人巡夜，要看见我不在那儿，咱俩都死定了。
0: 那，你明天再来呗。
1: 好，明天再来。
2: 哎，天王哥，你等等，咱俩私奔吧。我看出来了，海猫一回来，小姐就顾不上咱俩了。咱俩走吧，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咱俩的地方过日子。哥，你有力气，啥活都会干，我会种地、洗衣裳、做饭，我再给你多生几个娃。
3: 做梦呢吗你？我问你，就凭咱俩离开了虎头湾，上哪儿找地主？嗯？

0: 有了这个，咱们就能有地种了。
1: 金的呀？
0: 啊！
1: 你偷主子家东西？走，跟我见管家去。
0: 哎，不不不，不是偷的。
1: 不是偷的，哪来的？
0: 给的，太太给的。
1: 太太给的？那个臭婆娘能给你这么好的东西？哎，我问你，凭什么？我知道了。三年前，二老爷就不是强暴的你了。你说你个贱货啊！你就为了这个镯子跟那个恶婆娘商量好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他就是个老鸨子，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就是个臭婊子。

0: 赵湘月，你这个狐狸精，你竟然敢在我们赵家做主！是，我们孤儿寡母的，家里穷的叮当响，可我们从来没给赵姓一族丢过脸呀。可那赵湘月那个狐狸精一而再、再而三的祸害我们家，败坏我家名声，我受不了。
1: 那怎么做才算解了你的恨呢？
2: 把赵湘月那个狐狸精沉了海，把他们全家轰出虎头湾。湘月他爹，你总在这蹲着算个啥？你倒是去求求族长大老爷，把闺女要回来呀！你不去，我去，我就是想出这条老。

0: 娘，你不许去。娘，咱们家是穷，可是咱们的老祖宗那也是被朝廷立过军功的呀。我太爷爷在大清朝也当过把总，要不是咱们家就我这一个儿子又体弱多病，我早就去当兵光宗耀祖了。就算是不能光宗耀祖，那也不能给老祖宗丢人呐。赵相月，我就没你这么个闺女，你要是再敢把她领回来，我就一头撞死你，信不信？
1: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那我孙女她也是你的亲骨肉啊。
0: 你再哭，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
2: 族长大老爷，您是最为族人着想的呀。
3: 这次您要是不给我做主，我就跪这儿不起了。
2: 族长大老爷，您要是不把赵香月沉了海，我儿子他就不死心；您要是不把他们全家都轰出虎头湾，我看见他们家人就恶心呀。
4: 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了，身为族长，我是最能替族人着想的。赵香月犯了错，罪不可赦。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她呀一直伺候着玉梅。玉梅这一死啊，她就跟撞了鬼一样。大伙儿不都是说是玉梅的魂附了她的体吗？她做的错事不能全怪她。至于香月的奶奶嘛，她岁数那么大，她爹又是个病秧子，他兄弟还那么小，你说把他们全家都赶出虎头湾，把他们全家都饿死啊？
2: 族长大老爷，您咋净替他家说话呀？
4: 我身为族长，不能光为了你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呀。
2: 族长大老爷，我儿子受了这么大的冤，谁给他做主啊？

0: 湘玉，湘玉，你是，你这是何苦呢？那天我那么劝，就是不听，非要嫁给那个穷人。赵大陆，他娘就是个泼妇，刚才跑我那儿又哭又闹，非要求着说，要把你陈海还要把你们全家都赶出虎头湾。你们两家的恩怨我断过了，我判定，你们家把船赔给他们家。 你夫妻嘛，湘玉，我知道那条船赔给他们家。你夫妻嘛，湘玉，我知道那条船得来不易，我听说你大冬天的下海捞参，我心疼啊。这儿没有外人，守着还是娘娘。我说实话，自打我抬了死了以后，那没人把我们家的门槛都踢烂了，什么海阳城的、烟台城的，还有青岛城的。 全是大家闺秀，可我一个都没看上。说来怪了，自从看你长大以后啊，我就看着你顺眼。湘玉，现在你想活命，只有一个法子，嫁给我，给我续弦啊！这样我就能封住族人的嘴，保你们全家活命。族长大老爷。
1: 您可真是好人呀！那年海猫回虎头湾认亲，您亲自下厨炖了一锅骨头，香喷喷的。都怪我，一时上了小脾气，把那么好的一锅骨头扣在了。

0: 在地上，那就在那儿，毒死了一条大黑狗。赵洪胜，你可是他的亲舅舅。
1: 你别，你这事可不能胡说啊！
0: 我胡说？想封住我的嘴，就杀人灭口吧。不是要把我陈海吗？行，等到了阴曹地府见到大小姐，我把一切都跟她说清楚。
1: 你。
0: 是啊，我是恨那个孽障，是想毒死他。我真是为了大小姐愚昧的清白呀！大小姐当年早就和无名议员走高飞了，要不是你谎称老太爷病重把她骗回来，哪还有后来的事儿？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再也不相信你了。我现在想起来，大小姐早就说过，你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1: 不是好歹。
2: 你说我下海捞针，你心疼是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海洋城所有的饭馆都打了招呼，不允许他们收我的身。
1: 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换一条船，以我的水性用得了三年。我知道你的水性好，全虎头湾没人能比得上啊！我不让他们收你的身，是断了你要嫁给那个穷人的念头。小月啊，我。
0: 我三个儿子都不愿回这个穷乡僻壤，嫁给我，再给我生个老四啊！等我百年之后，那这么大的家业不全都是你的？你傻呀你！对不住了，我就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别再费口舌了。
3: 小月，哎呦，来人呐！
4: 族长大老爷，族长。
0: 疯了，疯了！
4: 还给我松绑，我要给族长大老爷叩头谢恩。族长大老爷，念我无知，念我奶奶岁数大，我爹病重，兄弟小，恕我无罪了。
5: 那族长大老爷，
1: 是是是是，赵香月这两天的行为做派，一定是被鬼魂附了体。明天啊，请道士给做法驱邪，松绑。

0: 你还要脸回来呀？你给我滚出去！
1: 小月，李大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这个当爹的还非要把他打死，是不是？管家大老爷，
1: 族长大老爷说了，香月是鬼魂附体，明天会请道士来你们家做法事。出了这样的丑事，总得给赵大鲁家一个交代。
3: 族长大老爷做主，你们两家的婚事不作数了，那条船就归赵大鲁，算是给人家的赔偿。
0: 是，
4: 我打死你这个败家姑娘！
1: 赵老七，族长大老爷都没要他的命，你想干什么？按照规矩，本来是要把你们全家都撵出虎头湾的，是族长大老爷格外开恩，这份恩情你们得记着。
0: 是。
4: 小月，你干啥？小月，小月，你过来，咱俩说说话。
5: 咱俩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小月，我求你了，我好不容易趁我娘睡着了我才跑出来的，你过来，我就问你两句话。
5: 族长大老爷已经做主，我们家陪你们家一条船，你有的婚事不作数了，快回去吧。这都这么晚了，你在我家门口叫我，你就不怕别人听见，给你娘丢脸？
4: 哎，小月，别走，别走，等等。我就问两句话，啊，你如实打我，好吧，两句话。头一个，你到了巨龙岛以后。 那帮海盗把你怎么样没有？
5: 什么怎么样？
4: 就没怎么样，对吧？太好了！还有一个。

0: 你跟那个海猫，你们有没有什么？就你们有没有那个事儿？
1: 哪个事儿？
0: 也没有，对吧？大爷，小月，只要你没被海盗怎么样，你跟那个海猫有没有那个事儿，我就不在乎了。不管乡亲们说啥，我都娶你。小月，你快出来。 咱俩一起去海神娘娘磕个头，就当咱俩拜了堂了。明天一早，我就跟我娘说，你已经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然后我再给我娘磕头赔罪。反正咱俩已经成生命主的熟饭了，对吧？我娘一定会。
1: 给我滚！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滚！

0: 是我，干什么呀？跟抓海盗似的。
1: 你是谁呀？
2: 三少爷。
3: 三儿啊，三儿，三儿啊！
4: 父亲大人，你咋叫人小名啊？
3: 哦，子轩，子轩，哎呦，我的儿啊！哦，管家
2: 是，
3: 快让厨子做饭去。
2: 是，
0: 不不不，这都后半夜了，不饿了。
3: 不饿也得吃，离家十多年了，一进门还怎么不吃口热乎的？快快快
2: 快快快，赶紧做饭去。
3: 泡茶泡茶，烧洗澡水。子轩，长高了，英俊了。哦，快快快，赶紧做。子轩，快跟爹说说。你不是在东洋留学吗？怎么回来了？哦，学业有成，打算回来继承家业，给爹养老尽孝，永远不走了，对不对？
0: 继承家业，爹，虎头湾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继承的呀？再说了，回家守着老祖宗牌位这种事儿，应该是老大干的吧？我可是老三，爹，您没弄错吧？
3: 那你回来干什么？
0: 爹，我就是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老大不知道孝顺，我还能不知道啊？您要是真老了，我一定回来陪着您养老。可您不还年轻呢吗？
3: 三儿啊，还年轻呢，这俩字爹可不敢当啊。爹都五十好几了，你们哥仨呀，你出去的最晚也十年了。你娘死的时候，你们仨没一个在身边，没有披麻戴孝，这成何体统啊！
0: 爹，我怎么一回来您就骂上人了？我可把话撂这儿啊！您要是再骂一句，我扭头就走，再不回来了。
3: 哎，李爷，子轩，快坐，快坐。
0: 我是公务缠身，回来想跟您聊正事儿，好嘛，还没等张嘴呢，您这一会儿家业一会儿养老的，男子汉大丈夫立足于世，不总得先国后家吗？
3: 儿啊，你公务缠身，你
0: 这是我的骗子。我现在是大日本皇军特邀的翻译官兼联络官。
3: 你给日本人干上了？
0: 那是大年初四，大日本皇军攻陷烟台，我可是立过大功的。
3: 混账！我送你去东洋读书，为的是光宗耀祖，你居然当上了汉奸，还敢说什么先国后家？滚，给我滚！

0: 赵洪胜，你怎么跟我说话？你可别不识抬举！
1: 你喊我什么？
2: 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我抬举你，我他娘我打！
1: 你给我等着！
3: 家法在此，不孝孽子跪下！家法？还有这玩意儿厉害？我刚才说你不识抬举，不是说你不给我面子。
4: 您是我老子，您对我怎么样，我都拿你没有办法。但我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回来的，你要是不给皇军面子，那就是不识抬举。
3: 老爷，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告诉外面，谁也不许进来，都滚出去！
4: 是是是。
3: 爷，坐。

0: 子轩，你代表日本人回来，什么意思啊？
1: 爹，我是您儿子，我最了解您了。您从小发奋读书，就想考取功名，就凭您的学问、人品，考个举人算得了什么？可就要考了，大清朝亡了，以后再也没有考功名这回事了。 您是迫不得已才去做的生意，生意做得好，可是您呢，心里面还想着仕途，一直就想着弃商从政。您在青岛把人脉都铺得差不多了，钱都撒出去了，马上有个不小的官要落在您头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死乞白赖的非把您叫回了虎头湾，弄得您这么大学问艺人，却在这守着祖宗牌位。
0: 可惜呀，爹，我是您亲儿子吧？我是不是都说到您心坎里了？爹的心事，那就是儿子的心事，在儿子眼里，爹，就凭您，当个市长都屈才。 在省里当个大员都绰绰有余。现在机会来了，跟着大日本皇军打下烟台的满洲国军赵宝元赵旅长，我跟他搭上关系了。一笔写不出两个赵来，我跟他一套近，我就认了三爷爷。混账！
1: 赵宝元是出了名的大汉奸，你怎么能认这种贼人做三爷爷呢？
2: 你懂个屁！什么汉奸呀？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赵旅长，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实话告诉你吧，明天一早，大日本皇军就会攻打海阳城，我已经托我三爷爷保举你当海阳县长。日本人点了头了，你要是干。 就给个痛快话，你要是不干，就全当没我这儿子。等大日本皇军打到虎头湾的时候，你就等死。
0: 哎，等等，子轩，他们真的要打海阳城啊？
2: 那还有假？明天一早，飞机大炮就全来了。
0: 那虎头湾呢？
2: 你以为虎头湾什么了不起的地儿啊？皇军只要派一支小队，就能把这沙子鸡犬不留。
0: 子轩，你别沾别人的志气，灭咱自个儿的威风。赵家子弟那也有几十条枪呢。<笑>
2: 就你们那些破枪，还敢跟皇军的比？哎，我还不跟你废话了。你要是不愿意干这县长啊，谁也不求你。 我要不是因为嫌这官小，我就自个儿当了。
0: 哎，子轩，再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当这个县长？为什么？
2: 还不。

0: 不是因为你学问好，在海洋也是个名人。再者说，你对那些穷人不错，
1: 皇军啊也想找个能服众的人。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在我三爷爷面前替你说了好话。你真的跟赵宝元认亲了？认了。你就算不当这个县长。 我也会把我跟赵宝元认亲的事传到虎头湾来。等到那个时候，赵洪胜，你个老东西，
0: 你放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为父打个招呼啊？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连夜就得走，要不然刚才干嘛不让下面人做饭呀？天一亮，皇军就会攻打海洋城，还等着我带路呢。
1: 回去就能见到赵旅长？
0: 能啊。
1: 子轩，你帮爹带份礼物，认亲得有认亲的规矩，人家是长辈，咱不能光红口白牙的贫嘴甜呐。
0: 太好了，爹，皇军占了海洋城，我就给您捎信儿，您就请等着当这个县长吧。
2: 爹，您真是我的亲爹呀！

0: 政委，不要跟李敢同志立碑了。如果敌人知道他是八路军战士，会把坟刨开的。
1: 请政委处分我。
0: 具体情况，大壮都已经向我汇报了。
2: 我的确应该处分你们。
0: 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刚刚得到准确的情报，日本鬼子今天就要向海阳城发起进攻了。
2: 今天就要打海阳？
0: 怎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不止海洋，昭远、栖霞、黄县、蓬莱、文登，都是敌人进攻的目标。日本鬼子是担心我们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2: 请政委撤销我侦察排长的职务，我要上战场。
0: 你撤了之，你想得美！你怎么立的军令状？那一船的药品涉及到我们成千上万战士的生命，可至今下落不明。你找回来了吗？
2: 那船上还有我们二十几个同志，至今生死不明。你找回来了吗？
3: 我以为接走那条船的一定是巨龙岛的黑鲨。我知道，黑鲨和虎头湾有仇，只要虎头湾有大事发生，黑鲨一定派奸细到虎头湾去打探。我就想先在虎头湾露面，让他知道我还活着，然后我再到巨龙岛去跟他套交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0: 我恨不得牺牲的是我自己。李敢同志，海猫对不起你。别哭了，我知道，李敢是你招的兵，你对他的感情格外深，但是眼泪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开展工作。
2: 眼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找到那条船。那海洋城呢？就让小鬼子。
0: 但愿友军能够有效的阻止敌人的进攻。我估计了一下，以海洋城内现在的部队，警察加上保安队，应该有足够的兵力阻击敌人。我想，日本鬼子应该不会轻而易举的就攻陷海洋。

0: 你这个废物，你这个混蛋！你当初怎么说的？嗯，你口口声声说你能拿下巨龙岛啊，就算小鬼子来了也进可攻啊，退可守，还能为党国建功立业。你还说什么？你有内线，你有十足的把握。结果呢？结果呢？你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巨龙岛，你还害到大德西里哗啦，损兵折将。现在日本人大军压境，你让我拿什么对付呀？老子这是枪毙了你！
1: 大哥，大哥，大哥，别！
0: 谁他妈是你大哥呀？
1: 大哥，就你知道错了，
0: 枪毙就不当家长了。
1: 大哥，就你错了。

0: 你他娘的这一句话还算个人话？起来吧。吴江海，你给我听着，小鬼子来了可是大部队，占领烟台的头号鬼子藤田龙一都亲自来了，号称一天就能拿下海洋城，要是让他得逞了，我这个县长不是白当了吗？现在当兵的兄弟们可全都顶上去了，你除了保安队之外，在海洋城你不还认识一些什么地痞流氓什么的吗？凡是不怕死的都给我集合起来，加上警察，你给我组织起一支队伍，万一当兵的要是顶不住，就全靠你了。
1: 是。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4: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目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

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

0: 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0: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 屏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0: 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6: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7: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6: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5: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8: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9: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5: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兵基金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1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位于和平区的求治里十七号，是成立于1924年9月的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最后一个办公地点。这个当年的秘密机关，至今仍隐匿在闹市里。在至暗时刻，这里曾有一对革命伉俪，用鲜血和生命，为了解放与自由，写下不朽的传奇。
1: 求治里，当时大姑妈跟大姑父，
0: 就王坤
1: 租这儿的。
0: 离开老家天津已有半个世纪的时光，
1: 这是
0: 74岁的他，每次回乡总会和妹妹逛逛昔日的老街，找找童年的回忆。
1: 大姑父跟大姑妈说，他们结婚的时候买了个洋立柜，然后把立柜里头改造了，做了个夹层，党的文件藏在夹层里。
0: 20世纪初，有抱负有理想的爱国青年纷纷走出旧式家庭，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而努力。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继达结识了革命战友周恩来。在天津，出身书香世家的王真如与邓颖超是同窗挚友，也是革命战友。在觉悟社，

0: 宋英超的代名为易豪，王真如则为卓吾。1925年，25岁的李继达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回国，受中共北京区委委派来到天津，成为继余方舟后的第二任地委书记。
1: 李继达任天津地委书记，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天津的那个工人运动，声援52，就是最多的天津那个发动十几万工人上街游行。再有一个呢，他就是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发动了这个海员大罢工在天津。天津的这个码头工人呢，海员呢也比较聚集，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0: 海员大罢工持续3个月之久，致使在京外国轮船无法开动，整个港口陷于瘫痪，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天津地委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到1926年，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的党支部已发展到24个，党员发展到450余人。在这里，李继达与时任妇女部部长的王真如相识，在配合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期间，相互吸引、信赖，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后经组织批准，他们于1927年元旦结婚。
2: 闲暇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征箫合奏，他们想吹国际歌，就又怕邻居知道，又不敢大声吹，小声吹。另外呢，首先吹那个苏武牧羊，就是嗦哆来嗦发来哆，这个，然后肯定他俩很默契，到哪儿他们就吹国际歌，吹着大姑妈就不高兴了，就说什么时候咱能完整吹上一曲啊，咱能大声音吹呀、啊？大姑父就说快了快了，等革命胜利了，到时候咱俩大声的好好的吹国际歌。
0: 白色恐怖下的京城风云瞬息变幻，夫妻二人以家庭形式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4月，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在北京被捕，不久就义。4月18号，军阀当局下令把易庆礼事件中涉及的江振桓等15人押往南市刑场杀害。
1: 就当时的环境非常残酷，所以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就逼迫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必须保持一个时刻警觉的状态。李继达呢，他很能就是捕捉到不利的信息，马上就采取措施转移。你像他这个地委后来先后搬了7次家。
0: 面对白色恐怖，李继达一面叮嘱各级组织谨慎行事，一面将党的重要文件和天津500名党员名单存入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地下金库的1号保险箱内。
2: 但大姑妈说，大姑父特别聪明，他把这个就是这近500人的名单，他编的顺口溜，就是他没有名单，他也能知道谁谁谁谁谁谁。
0: 1927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李继达夫妇先后被捕。在狱中，李继达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宁死保守党的秘密。威逼利诱不成的敌人，就让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王真如看着丈夫受刑。
2: 大姑妈说，我就在那呆呆地坐着，就是看着继达一遍受刑昏过去了，一遍一遍地昏死过去。大姑妈说，最后大姑妈嘴唇都咬出血来了，就看着她丈夫受刑。大姑妈说，我特别想抱住她，我替她受刑，可是不能啊，我怕大姑妈一软弱了，大姑父那更难受了。他说，不管怎么着吧，我们这个名单不能交出去。
0: 这痛彻心扉的相见却成了永诀。1927年11月18日，李继达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27岁。几十年后，王真如在撰写回忆录时仍然心痛不已。继达受刑时的惨状总是历历在目，永不得忘却，呜呼

白色恐怖过后，李继达冒死保存下来的党员名单等文件最终被交给党组织，他的牺牲凝固成了妻子心中永远的痛。自此之后，汪真如没有再婚，也再未碰过笙箫。但是今天，那首曾被低声吹奏的国际歌早已家喻户晓。革命先烈刚毅不挠、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天际。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张工赴市气象局、市水务局调度防汛工作，充分认识严峻复杂形势，打好防汛防洪主动仗。
2: 今天本市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排管部门全员上岗加速排水，多部门及时响应，保障居民生活和晚高峰通行顺畅。
0: 动真碰硬，狠抓整改，在以巡促改促治上见到实效。12届市委第五轮第二批巡视完成反馈工作。
2: 中汽新能完成储能系统国际安全认证，拓展海外市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牵挂，为我们做好防汛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当前我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黄色预警信号，市防办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我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在岗位、在状态、在一线闻讯而动，靠前指挥，履职尽责。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基层

0: 省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山洪沟、水库河道、城市内涝、防潮海堤和涉山涉水景区、养老院、医院、学校、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强巡查监测，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抓紧抓实防灾救灾工作，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好防汛一张图。加强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实时监测，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和风险提示，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细化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充足储备超前预制防汛物资，配齐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做好人员转移充分准备，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校应机制，不断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
1: 今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市气象局、市水务局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今年防汛严峻复杂形势，全面进入上汛状态，坚决克服经验主义麻痹思想，做实做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张工来到市气象局，查看市气象台、智慧城市气象系统、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了解汛期气象趋势研判、气象应急观测能力建设和预报预警工作等。他强调，气象工作是防灾救灾的前哨，要以科技赋能气象现代化，持续提升监测预报，特别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能力，为全市防汛调度提供及时精准指令。要加密与水务、应急等部门联动会商，科学启动应急响应措施，高度关注台风北上对防汛影响，向社会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避险。随后，张工来到市水务局水工程调度中心、水情监测预报中心，查看防洪调度应急指挥平台、水文防汛业务系统，了解水情监测预报、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应急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主动加强与海委、上游省市信息沟通，用好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动态研判重点河湖水库水位变化和雨情潮情影响，强化水利设施统一指挥调度，确保行洪安全。要持续加强重点河道、水利设施巡查排险，加紧推动重点工程建成投用，确保工程质量，切实发挥效用。张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紧盯薄弱环节，细化实化预案，热备人员物资力量，加强值班值守，以扎实有效举措确保安全度汛。要强化雨情、汛情、潮情、台风等监测预警，加强跨区域气象水文会商，深入排查整治北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做实预警校应机制和人员转移安置预案。要强化统筹调度，提升易积水片区应急排涝能力，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防护，确保实现四不目标。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中共中央批准谢元同志任天津市委常委。
2: 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
3: 这里是河西区黑牛城道和龙昌路的交口，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黑牛城道快速路啊，由于现在雨下得非常的急，在这个路面上已经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水流。
0: 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开始，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截至下午四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9.1毫米，最大降雨量116.2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经开区现代产业园。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34.1毫米，最大53.7毫米，在河西黑牛城。最大小时降雨量101.9毫米，出现在东江综合保税区。雷雨时伴有7至9级短时大风，个别点10级以上。滨海中心生态城北堤公园出现最大阵风14级。市气象台在下午1:31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静海区出现了冰雹天气。 下午10:50:53，市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市防弹启动。

0: 是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分析，本轮降雨主要因为地面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加上高空有冷空气来袭，不稳定能量增大，出现多点散发雷阵雨天气。
1: 主要是大气当中水汽比较充分，而且就是说由于它这个就是层叠不稳定，高空冷涡的这个背景下，然后降水雷阵雨一般是分布不均的。预计呢，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的这个时段仍然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0: 截至记者发稿时，本市暴雨黄色预警降为蓝色，冰雹橙色预警解除。
2: 应对本轮降雨，排管部门全员上岗，加紧排水。
0: 由于此次降水瞬时雨强过大，本市十一处下沉道桥出现短时积水，在中心城区、和平区电台道、河西区飞牛城道等20多处积水点，多地实行临时管制。滨海新区友谊街建设路附近积水超过40厘米。东丽区跃进路渔明庄地道积水超过2米。为了应对本轮降雨情况，排管中心全员上岗，对积水点和积水地道进行一处一预案，开启水泵，加强排水。在和平区电台道附近，水务部门架设一台移动泵车、两台移动水泵，在积水出现后立即启动抽排。截至下午4点，积水已经排净。
3: 我们2点已经到达点位，然后组织13到14人到现场开泵作业。在这个大雨期间呢，就是分工明确，有的开泵，有的开井盖，有的打捞杂物，及时的把这个雨排出去。
0: 在东丽区华明街，从下午1点50分开始，街道安排工作人员和交管部门现场值守，对地道两头进行封闭，防汛人员开启3台水泵。经过4个小时的抽排，目前积水已经抽净，恢复通行。
4: 我们一直观察这个水位变化，随着那标识往下降，加大泵站的后水的持续的力度。
0: 为了加快排水，中心城区21条二级河道在雨前保持低水位，其中流经河西南开的金河、卫津河、复兴河水位提前降低10到20公分，海河二道闸、两孔闸门保持开启，持续降低海河水位。截止下午5点，共有9个下沉道桥、3个积水片已经解封，其他积水点位还在加紧排水。
5: 各区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响应，做好群众的生活保障。
0: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全市1800多家老人家食堂也提前安排人手，做好送餐保障。南开区水上公园街望园老人院社区食堂主要给周边富康里、富康西里、林园里等8个社区老年人送餐。今天晚餐时段，食堂也提前增加了2名派送人员和2部派送车辆，加大配送力度。
6: 提前给家里打电话说在楼里别动了，我们直接给您送到家里边。
0: 今天下午，和平区劝业场街道42号周边出现了短时积水。通过电话、微信统计，街道里共有近10户老人反馈出门买菜不方便。
7: 给他送点菜来。
8: 哎呀，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居委会组成志愿服务队，从旁边河南路菜市场买来蔬菜，挨家挨户送上门。
9: 2、3、走。
0: 今天下午的大风降雨天气，南开区雅安道和钱江路交口出现大树倒伏。交管、城管等部门快速响应，快速处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晚高峰最新情况。
10: 我现在是在黑牛城道快速露天桥，那这里呢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那经过一下午的抢排呢，目前我们看到积水呢已经基本排净了。那现在呢是下午的5点50分，也正是晚高峰的时段。那虽然是晚高峰，车流量很大，但是车辆的通行还是比较有序的。那今天呢，全市出动了2000多名的警力，在一积水片区、地道、快速路的路口等地来加强值守，来保障快速通行。
11: 我现在呢是在小白楼地铁站出口外，那这里也是中心城区核心枢纽的下沉式地铁站。现在是晚上的5点50分，大家可以看到周围路面上的积水已经全部的排清了，工作人员也会不间断的对台阶上的水渍进行清理。那目前地铁站已经迎来了晚高峰，预计晚高峰客流会超过5000人次。刚刚我们从站内出来也发现了，像是沙袋、防水挡板以及防滑地垫这些防汛的保障物资已经全部的到位，并且站内呢在持续性的播发雨天安全的出行提醒，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像雨伞、伞套这些物资，在严控防汛风险的同时，保障晚高峰出行有序。
5: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12届市委第5轮第2批巡视反馈工作日前全部完成， 反馈期间向有关市领导同志通报了巡视情况。九个市委巡视组分别向部分区市级人民团体、市管国有企业等21个被巡视党组织进行了现场反馈。有关市领导同志、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巡视反馈会议，并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
0: 巡视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听取本批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巡视反馈指出，上轮巡视以来，各被巡视党组织能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政治站位逐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意识不断增强，聚焦大事、实事、难事、要事，作出积极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同时，巡视发现，各被巡视党组织在深学深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巡视反馈强调，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对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切实增强推进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把巡视整改放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来认识，放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来把握，放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市中心工作中来谋划，在履行市委赋予的职责使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方面真抓实改，动真碰硬，见到实效。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要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巡视反馈问题的跟踪督办，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推动整改工作常态化，整改效果长效化。有关市领导同志在巡视反馈会议上表示，作为分管单位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将严格落实工作责任，认真领导检查督促巡视整改工作，推动被巡视单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抓好巡视整改，确保逐项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一致表示，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一针见血，提出的意见务实中肯、具体明确，将自觉强化政治担当，扛起政治责任，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严格对照巡视反馈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动态管理、对账消耗，举一反三、一抓到底，扎扎实实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力量。巡视中，市委巡视组还收到了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市纪委监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5: 为深化以案为鉴、强化警示震慑，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日前市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一级巡视员张炳军规避集体决策程序、盲目推动项目上马等问题，张炳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原党委书记赵文志为充分考察评估，盲目开展项目合作，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赵文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 武清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原一级调研员龚汝周。

0: 在殡葬管理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擅自决定招录职工等问题。龚汝州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宁河区连庄镇原一级调研员韩明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一言堂，违规摊派费用等问题。韩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马永刚任性用权、随意决策，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马永刚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这两天，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海外知识产权工作站成立。
2: 这个海外知识产权工作站由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建。合成生物是多学科交叉领域，在研发过程中会和海外企业进行一些技术合作。为了给企业做好知识产权保障，天大、南开、工生所技术专家及行业律师组成的联合服务团队，在涉纠纷处置时，专家团队帮助定制合规方案和应诉策略，
3: 包括海外的知识产权的这种诉讼案件、海外的制度的信息，我们都会实时的跟踪，提供给创新主体，提前规避一定的知识产权的风险，指导他们做好知识产权的布局。
1: 这两天，在属地滨海高新区的帮助下，央企中汽新能完成了一项国际安全认证，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2: 央企中汽新能主要生产储能设备，总部位于滨海高新区，是这个领域的龙头企业。企业80%产品销往海外。今年开始，国际上调整了储能系统的安全规范，将大规模火烧测试列为准入条件。属地高新区帮助中汽新能联系国家锂离子动力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升级生产和制造技术，
4: 研发了从电芯材料模组、集装箱系统到云端预警全链条的安全防护体系，一旦集装箱内部发生火烧，可以保证不对外进行蔓延。
2: 在国际安全认证机构的见证下，顺利通过认证。目前企业也与波兰、比利时等海外新客户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0: 丰富暑期生活，天津博物馆对钥匙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展进行调陈。
2: 此次钥匙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展陈更新，增加了宋代鹦鹉石砚、明代龙纹盘等七件展品。眼前这款商代青铜九礼器是首次展出，名为口腹已孤，主要在祭祀时使用。同样首次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这件西周时期的编钟，是淑女鱼腹钟，整套原有八件，天博收藏其中一件，其余分布在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地。
5: 这个吕是他的名，鱼腹呢是他的字，他是一个西周晚期郭国的一个贵族。这个上面记载的铭文呢，就记载了当时贵族接受分封，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0: 暑期来临，和平区南市街道怀远里社区盘活了一处闲置空间，为孩子们提供托管服务。
2: 这两天，和平区南市街道怀远里社区夏令营正式开营，场地就在社区新盘活改造的闲置二层小楼里。这里经过翻新改造，划分出自习室、研学室、活动区等区域。怀远里社区近半数住户家中都有孩子，但距离正规托管机构比较远。一到暑假，不少家庭都有托管的需求。推进美丽社区建设，今年和平区推行空间换服务模式。南市街道结合辖区商户资源丰富的特点，梳理共建企业资源库，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100多家单位。今年年初，街道发布5处社区闲置空间盘活意向，这栋小楼被辖区教育机构承接，改造成社区活动空间，为周边孩子们提供更多托管服务。
6: 我们计划对接一些个专业的教育和活动机构，例如像五大道公园的国家地理中心，为孩子们提供科普知识。
0: 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自主研发齿轮箱清洗及注油一体化设备在地铁5号线投用。
2: 齿轮箱连接车轮与牵引电机，

0: 是地铁列车的关节。为了保障安全，地铁列车每运行30万公里就需要更换润滑油。过去要通过人工将齿轮箱内4升废油全部放出，再一点点通过油壶注入。为了节约润滑油，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自主研发了这款清洗及注油一体化设备，用机械臂替代人工，通过内置管道导出的废油能进入设备下方的油桶，同时实现精准加注。
1: 来看一组简讯。
0: 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公布，天津两航起义展馆及洪昌旧居国家海洋博物馆入选。北辰区举行北运河之下文艺展演，经过村居镇街三级选拔与集中推荐，14个原创节目在现场展示，涵盖声乐、模特表演、戏曲、器乐、舞蹈等多个门类。河西区开展消夏纳凉晚会系列活动，在绿道公园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内容涵盖流行音乐演唱、舞蹈表演等，参演人员大多是来自各街道的文化志愿团队成员。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你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为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意味着高温高湿雷雨多发的时段已经到来。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依旧会受到降雨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随后转为阴天，后半夜阴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在24度。此次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强降雨点分散，提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京城天气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呢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市区最高气温为32度，最低气温呢为24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9号到11号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市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4到32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3到30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西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静，蝉鸣高枝，搅动半空云影，蛙鼓浅塘，敲碎一帘西明，暑气正酣，且摇扇听蝉。小暑，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

0: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 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

0: 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

0: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

0: 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0: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小暑，热浪始盛，风止于静，蝉鸣高枝，搅动半空云影，蛙鼓浅塘，浇碎一帘溪明，暑气正酣，且摇扇听蝉。小暑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

0: 这雨啊，下得太突然了，让人措手不及。哎，幸亏啊，我离家已经很近了。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回来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你饿了吧？我跟你去做饭。
0: 别别别！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没有。
0: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今天啊，我们店里来一客人，跟着一年轻姑娘，戴着礼帽，说啊要给她做个发型，是我接待的。您猜怎么样？她一接下帽子，几乎是个秃顶，没几根头发，还非得让我给她做中分。

0: 哭了啊。
1: 早醒了
0: 啊，睡醒了，睡醒了，睡醒了，饿了是不是？来来，外婆带你去冲奶粉哦。乖乖乖，乖，跟外婆走，跟外婆走，我们去喝奶粉了啊。睡醒了，睡醒了，乖乖乖乖乖，睡醒了，睡醒了。

0: 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
1: 事情有点着急。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到哪儿啊？
1: 去重庆，去参加华联抗日剧社。
0: 是来告别的。
1: 上午你突然跟我说那个孩子是你的，我有点措手不及。我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之后马上离开，这样会让你伤心的。
2: 谢安，对不起。
0: 你又没做错什么，用不着说对不起。
2: 不管怎样，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1: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爱你。非常非常的爱。伯母说，你为了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他还说，他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0: 这是他的想法。你觉得我们还可能在一起吗？
1: 我们应该在一起。
0: 我有孩子了。是别人的，
1: 没关系。我愿意接受这孩子，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0: 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午我突然离开了吗？你当时告诉我的时候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我以前确实有过想跟你重新在一起的想法，可是我现在想一想，我这种想法太自私了，我没有资格再得到你的爱。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1: 我不在乎。
0: 可是我在乎。
1: 先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0: 可是孩子的存在，他提醒了我，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我想听到的话。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清醒的。

0: 诉外婆做的什么梦啊？
1: 妈，她醒了，
0: 刚要睡着，刚才哭了两声，我在门口叫你，你没应我，我以为你睡着了呢。你去哪儿了？
1: 给我吧。
0: 小心点啊。
1: 嗯，
0: 刚睡着。
1: 好了，快去睡吧。
0: 葱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猜的。他还是放不下你是吗？
1: 你快去睡吧。
0: 我猜的对不对吗？
1: 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0: 你嫌弃谁？
1: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妈，你干什么去了？是又尿了？
1: 啊，是我。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上班了吗？
1: 日本人把街道给封锁了，他们到处抓人，我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哎，你妈去哪儿了？
2: 她说她出去一会儿，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呢。
1: 啊。刚好今天有时间，我去城外搞点糖去。

0: 贤，你跑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刚才老王回来了，他说他要去。
1: 我看见他了，他说要去城外搞点糖，让他去吧。
2: 哎，宝宝，你去外婆那玩好吗？哎，宝贝耶，
0: 人家糖的好好的，你要把他抱去哪儿啊？
1: 我跟他玩会儿，我们去玩会儿啊，
2: 玩一会儿。

0: 你不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
0: 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谢，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种活法。
0: 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2: 贤，人家葱都不嫌你，你还有什么可挑的？你还年轻，难道你就这样一辈子守活寡吗？是你让他来的，是又怎么样？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
0: 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吧。
1: 欣，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就听妈这一次吧。 跟聪走吧，你可以放心把志留在这儿，我还年轻，我可以把他带大的。聪家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子，你们可以多生两个，为他们家续后，只要你幸福，妈做什么都可以。跟聪走吧。 忘掉以前的日子，跟他好好的去过以后的日子。

行李收拾好了吗？嗯。明天几点的船？上午8点。 跟你女儿去道个别吧。

0: 是忘了什么东西吗？什么？我的女儿，对不起，我还是做不到。做不到什么？从。
1: 我不能跟你走了。为什么呀？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 我是爱他的，我舍不得离开他。聪，你原谅我。

妈妈不舍得你呢。

0: 天气好，要不然这尿片啊就干不了。
1: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看看，
0: 上面怎么说？啊，
1: 钱昨天多亏没走，如果上了船，就坏了。日本人把船给炸沉了，报纸上说，现有人生还。

0: 干什么去？
1: 我要去找聪。
0: 去哪儿找聪？
2: 你要去干嘛？
0: 我要去找聪。
2: 去哪儿找聪？没有他，我没有他，
0: 我要去找聪。
2: 拦住他！
0: 去哪儿找聪？没有他，
2: 拦住他！回来！
0: 放开我！
2: 放开我！放开我！我去找聪。
0: 乖乖，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乖，
3: 是独自依赖的早晨。你是我心底的脸庞，
0: 没事吗？

0: 姐也看见了，她刚才骑着车就从这里过去了。
1: 行行行，慢些。

0: 你女儿问题不大，她只是急火攻心。
1: 谢谢大夫，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她要是过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你别这么说，你要是不活了，我怎么办？

0: 吃点东西，喝点粥，吃完饭后咱们吃药。
1: 我不想吃。
0: 哎呀，吃点吧。下楼了，怕吵着你。
1: 你去忙吧，不用管我。

0: 看什么？
1: 我不，我摸摸，你烧不烧？
0: 我没事儿，你走吧。
1: 事到如今，你就想开点儿。人死了，不能复生。你没上船，就表明你命大。这个世界上，男人多的是。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将来会有许多男人爱上你的。
0: 你出去。
1: 好好好，那你吃完了叫我。

0: 你醒了，哎，刚好，我给你倒了杯水，来喝点。
1: 老王，这些天辛苦你了。
0: 看你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嘛。
1: 幸亏有你，要不然的话，我一个人恐怕真的扛不下来。
0: 你睡了。

0: 这段日子大家都过得很辛苦，特别是你能过来了。我们今天说点高兴的，你算是逃过了一大劫，咱们家的霉运算是过去了。
1: 你想要说什么呀？
0: 来，我们先喝一口。
2: 哎，好。

老王，感谢你这段时间为我们家的事儿忙里忙外的，谢谢。

0: 别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来，把酒杯给我。我心里有件事一直没说，今天喝点酒，我想要说出来。我以为这辈子我就这么过了，没想到遇到了你，你为这个家做了很多，对我也很好。
2: 妈，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1: 不，我没喝多，我想要问老王。老王，你愿意娶我吗？
0: 我
2: 你没有听到芝在哭吗？
3: 去上班了。

0: 你不能结婚啊！为什么？老王他不是个好人。老王不是好人，谁是好人？你不是已经用身体感激过他了吗？但是你不能嫁他。能说说为什么吗？我说你是不是被朱由蒙住了眼睛啊？
1: 当初黎叔那么好的人，你不去挽留，现在被这样一个男人倒迷得神魂颠倒的，我说你也太可笑了吧！你难道看不出来啊？他心术不正。你胡说！心术不正，那么难听的词儿，亏你说得出口。问题的关键是我根本不爱你黎叔，我爱的是老王。
0: 妈，怎么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呢？老王他真的不是个好人。
2: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芝，你是不是也觉得老王是好人？嗨。哦，你也觉得他是好人呀？我也觉得他是好人。我知道，贤一直看不上我，我怎么做都没用。
0: 真不知道我上一辈子造了什么孽了，生出这么一个讨债鬼来。你别这么说，他也是关心你，才反对我们在一起。毕竟，你们才是一家人啊，我只是个外人。可在我的心里，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可
2: 贤不这么想。
0: 还是走了更好。你不能走，这辈子我都是为了这个女儿活着，现在我要为自己活一回。那我
2: 们怎么办？结婚的事儿，你不能打退堂鼓啊。结婚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哎，都怪我没本事，寄人篱下。千万不能这么说。
0: 要不这样吧，我把楼下的房子收回来，我们跟他分开住。
2: 不不，这样不好，别人会说闲话的。那倒也是。
0: 哎，你记得我们店里的陈师傅吗？
2: 哪个陈师傅？
0: 就是技术最好的那个。
2: 就是等他做头发最多的那个人。
0: 对，就是他。他前两天跟我说。

0: 不想在我们店里干了，准备另外开一个店，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现在挣的钱都是给别人挣，我们有那么多的老客户，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1: 你们想自己开店，那需要很多钱吧？
0: 啊，陈师傅说了，我们只需要租一个很小的店面，我们主要是上门服务，这样本金会少许多。
1: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你去哪儿弄这些钱呢？我的这些钱是不能动的，虽说不用养女儿，可是我还得养外孙女呢。
0: 不不，我不会用你的钱，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下个决心，我可以拿我个人入股，就是挣得少一点，你说敢干不敢干？
1: 那陈师傅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本呢？
0: 大约两年吧。
2: 我觉得老王跟着老陈开店挺好的。瞪我干嘛？
3: 你给了老王多少钱？
2: 没多少钱，他都不要，是我自己给他的。
3: 要我怎么说你？

0: 你们做门面房的事儿谈妥了吗？
1: 还在谈。
0: 先知道我借钱给你，又跟我吵了。
1: 你跟他说的？
0: 不是的，是他问我的。
1: 我真不该拉你的钱。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把店开起来，他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明白，我会尽快的。睡吧。

0: 干什么呀？老王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
1: 我们这次不找老王，我们来是找你妈的。
0: 找我妈干什么？
2: 找你妈干什么？
1: 来，看这个。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问你妈去，让开。
0: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妈不在家。哎，你们耍无赖啊？
3: 谁耍无赖？
4: 谁耍无赖？
5: 谁耍无赖啊？
4: 谁耍无赖？
0: 怎么回事？先回去。
1: 苏女士，您看看这戒指，还钱的日子到了，我俩是来催你还钱的。
0: 现在我手里没钱，再容我几天吧。
1: 现在没钱。没钱就拿之前的东西来抵吧。
0: 要不你们看，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1: 苏女士啊，你的命不值钱啊。不过我看这房子，倒是还可以值几个钱。
0: 再容我几天，我去凑一凑。反正这房子无论如何都是在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9: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10: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9: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6: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11: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12: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

0: 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1: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要不你们看，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1: 苏女士啊，你的命不值钱啊，不过我看这房子倒是还可以值几个钱。
0: 再容我几天，我去凑一凑。反正这房子无论如何都是在的，还有楼下的西饼屋也是我的。
1: 也就看你俩都是女流之辈，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宽限你几天。走，走。
2: 妈，这借条是真的。

0: 妈，箱子里的钱呢？
1: 还有你那些首饰，
0: 是不是都给老王了？
1: 这个家是我的，用不着你管。
0: 你脑子坏了？东西都被那个男人骗走了吧？你真是糊涂，为了一个老白脸，你日子不过了。
1: 我把钱让他入股了，我看好他的生意。
0: 你还借高利贷？
1: 是的，房子也是我的，我把它抵押了。
0: 妈，你的那些钱来得容易吗？都是你辛辛苦苦挣的，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拿走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个老王就是冲着你钱来的，等你没了钱，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
1: 你被那个姓孟的甩了，不像我跟你一样吗？
0: 这不一样。
2: 你吼什么？要吵醒孩子吗？你要是看不惯你可以走。
0: 凭什么我走？要走也是他走。
2: 老王是个好人，
0: 你眼瞎呀？我告诉你，老王他不仅贪财，他还好色。

0: 拍一下。
1: 我再哄呀，但他还是哭。可怜了，可怜了。行，妈妈带你出去走走啊，乖，不哭了，不哭了。哎呀，可怜了，可怜了，宝贝儿，可怜了。好喽，跟妈妈再见，我们出去走走吧，出去走走。
2: 妈，一会儿不是要吃饭了吗？
0: 奶妈马上就回来了，我带只出去，一会儿就上来。

0: 会。
1: 小景，你妈呢？
2: 出去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事儿？进屋说吧。我妈带之就参加孙家的婚宴了，这会儿啊，就我们两个人。
1: 高兴啦？你就是想出来逛一逛，是不是？外婆最知道你了，到家喽。

0: 妈，你干什么呀？
1: 妈，

0: 我们谁也不需要。
1: 你不是我的女儿，
2: 我没有。

0: 妈，你喝点水吧。你这样不吃不喝的，这是慢性自杀呀。老王回来过吗？
1: 没有。林良，我成了笑柄了。

0: 去，在一处的最底下有一件墨绿的旗袍，你给我拿过来。
1: 你要旗袍干什么呀？
0: 我让你去拿，你就拿。

值得生活。

0: 把家里的铁锅给捐了？
1: 是啊。
0: 那我们拿什么炒菜啊？
1: 咱们家不是还有一个小锅吗？
0: 就你积极，炼铁就差咱们家一口锅吗？
1: 众人拾柴火焰高，看来你的思想啊真的有问题。
0: 那小锅是漏的，你为什么不把小锅给捐了呢？
1: 是吗？我看它太小，还没好意思拿出去呢。那既然它是漏的，我明天把它也给捐了。
0: 你敢？那小锅修一下还是能用的，你要是把咱家的锅全捐出去了，以后你吃个屁。

响，聚集了天罪响叮当，造就了地主好成团，造就了枪炮送前方。嘿嘿嘿嘿呀，咱们的脸上发红光，咱们的犯罪往下趴，为什么为了求解放？

0: 你可真有精神啊！不在家里好好养病，还有劲儿去练合唱。
1: 这边小超没什么事儿，在家里反正我也闲不住。

0: 过两天跟我比赛了，我抓紧时间好好练练。
1: 你们呀，一定能获得好的名次的。那你刚才那指挥的样子，精神的嘞？
2: 真的吗？
1: 嗯。
2: 那等你转正了也来合唱队好不好？
1: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正呢。
2: 这次名单上肯定得有你啊。
1: 你怎么那么肯定？
2: 你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我虽然不是领导，但你平时工作那么积极，干活那么卖命，那领导和同志们全都看在眼里的。
1: 你说，和我们一起进厂的，为什么人家一进厂就转正了，我表现不比他们差呀？
2: 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呀。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么努力，我绝对相信你能转正。
1: 真的？
2: 真的。哎。
3: 面罩戴上。嗯。走啊。周杰。
2: 啊。
3: 我不敢看，我怕还是没有我。要不，你帮我看一下吧。行。
4: 老蒋，不好意思啊，我转正了，我是周杰光啊。
5: 因为你们没有，

0: 这次从苏芝来到咱们厂里，他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是啊。
2: 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他？
1: 转正这种事情，他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表现。
0: 那取决于什么呢？
2: 他父亲的身份，他到现在一直说不清楚。这组织上对职工的家庭成分审查，那是要求相当严格的，所以这次他没有通过嘛。
3: 主任说了，你平时工作表现都很好，这次转正他也报了你的名。
2: 就是因为厂里有些领导不同意，所以才没成功。
4: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啊？ 还是因为我们出身问题。
2: 说是你父亲的身份，到现在一直都没说清楚。

0: 怎么了？摔摔打打的，出什么事儿了？
1: 反正又没有我。
0: 你一天那么积极，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还想让你怎么着？
1: 都是因为你，
2: 都是因为你，我看我这辈子都别想转正了。
0: 你在厂里受了气，回来找我出气是不是？又不是我不让你转正。
2: 都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能说清楚我爸是干什么的？人就说我出身太模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一出生你爸就死了。
2: 可人家根本不关心我爸是什么时候死的，人家只关心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如果不把这个说清楚，我就没有前途可言。
0: 人都死了，说清楚有用吗？你们领导太过分了，回头我找他们去。
2: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了。
0: 我这是帮你，怎么是添乱呢？
2: 你过来，你要是想帮我，你就写出来我爸的详细材料，要详细，我交给我们厂里领导。
0: 没什么可写的。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你为什么就不说清楚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

0: 一会儿呢大家都踊跃的发言啊。
1: 好，
0: 你们也记住了啊。小芝，
2: 哎，王大妈，
0: 你们先过去吧。
3: 好，我们先过去吧。
0: 小芝啊，
2: 哎，
0: 没去上班啊？
2: 我今天上中班，我一会儿就去了。哎，你这样去开会啊？
0: 是啊，我组织被服厂还有街道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2: 通知我妈了吗？
0: 昨天就通知了，不过她说身体不太舒服，跟街道请假了。

0: 难受啊，我头疼。
1: 行了，别装了，我都跟王大妈说了，你身体根本没问题。
0: 刚才真的是不舒服吗？
1: 我看啊，你的问题不是在你的身体，是在你的思想。王大妈，你一定要多帮助我妈，你好好改造她的思想，让她重新做人。
2: 你放心吧，有你这么好的女儿监督啊，你妈一定会进步的。走吧，跟我去开会去。
1: 走吧。
3: 群众要移山，山走；群众要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语大增产，武汉大丰收。
4: 好。好，
5: 这段时间呀，林家阿姨的思想进步很大，值得表扬。以前呢，我们是家庭妇女，围着锅台男人转，现在是新社会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
6: 对。
5: 下面谁还想讲两句？苏贤同志，你也讲两句吧。
0: 我没什么好讲的，
5: 学习了一上午，讲讲学习体会，啊！
0: 我这人吧，很难得读书看报，思想觉悟也不比他们高，而且场面上我又不会说话，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互帮互学嘛，对不对？
7: 对
8: 对，
5: 讲讲。
0: 我今天就不说了，在家里就不舒服，心口疼，本来可以不来的，这不。我还是来了吗？
9: 苏贤，今天叫你来开会，你是不是有意见？
1: 没有啊。
9: 那刚才叫你发言，你说了一堆没用的话。
1: 那都是让你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说话。
9: 你就不想着进步吗？那点了你，你随便说几句嘛。说点家长里短的也行啊。
1: 我那些家长里短的谁不知道啊？解放后我就靠着门面房的租金过日子，好不容易把小智拉扯大了，中学毕业了，去了修船厂工作，都一年了还没给转正，到底要不要他还是个问题。现在好了，街道征用了我的门面房，我现在连租金都没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把门面房还给我们？那是我们家给我留下的，不能在我这儿弄丢了。以后我要是进了阴间，见了我妈，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9: 那街道征用你们家的房子，开了照相馆，那是为人民造福嘛。
1: 行，这种风凉话我也会说。
9: 我看你真应该要好好的改造改造你的思想。你看你女儿嘛，那觉悟就很高的，你应该向她好好学习。
1: 行，我知道，我女儿就是觉悟高，要不是她来回来去的跟我说，我才不会去被服厂工作呢。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去缝被子？
9: 你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啊！

0: 苏杰啊，
1: 啊，
0: 跟你在一块儿的女孩是谁啊？
2: 什么女孩啊？
3: 燕子都告诉我们了，说你老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0: 小子，交女朋友了？
3: 交女朋友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好了多久了？
2: 半年了。
3: 啊，到半年了，那怎么都瞒着我们呀？啊，
0: 这姑娘是哪儿的？
2: 也是我们工厂的，是我徒弟。
0: 芬兰的学生啊？
2: 啊，
0: 那是正式工了吧？
2: 还没转正呢，不过快了。
0: 还没转正？那为什么呀？
3: 啊，
2: 都说了很快了。
0: 哎，不是芬兰的学生基本上都转正了吗？那他为什么没转啊？
2: 哎呀，我都跟您讲了很快了，不要哭，睡觉。
0: 哎呀，睡什么觉？快快快，
3: 姐姐，问你事儿呢。
0: 过来，
3: 过来，来，说好话。
0: 哎，快快过来，过来。
3: 问你呢。跟你说啊，你姐嫁得早，你看他们两个还小，我和你爸现在呀，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的婚事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了。
0: 哎，你知道吗？我一个水泥厂的退休工人，把你办进修船厂，那有多难呢？
2: 我要没给您丢脸啊！
0: 这我知道，你们主任也说了，你一直表现不错。这点还真算是给我争了脸了啊！哎，可是选爱人也很重要啊，你可千万别让别人说闲话啊！
2: 我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别人有什么可说的闲话啊？
0: 那你还瞒着家里干什么呀？还不带回来让我和你妈看看？
2: 哎呀，我都说了，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们讲的，急什么呀？
0: 也有女朋友了，你笑什么？
3: 快点坐啊！坐完了，给你爸倒洗脚水去。哎呀！

0: 我们也就是个大嘴巴，他看见过几次咱俩在一起。
1: 那你爸妈说什么呀？
0: 没说什么，就简单问了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0: 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觉得倒蛮好的，这样咱俩可以就在光明在一起了。哎，要我说，就这个机会，你跟你妈也说了吧，好吗？
1: 怎么了？你还怕他不喜欢我啊？我妈那个人脾气特别怪，有什么事儿她都想管。再说了，她还是个思想落后分子。

0: 家里的油都没的了。不过你们说说看，这每个月半斤油哪够的？
1: 你们家肉票也不剩了吧？
0: 这你又从哪想的？
1: 你们家老王那么爱吃肉，一猜就猜到了。哎，上班时间你干什么去啊？
0: 腰酸背痛的，我出去走走。
2: 这个月你可不能再给组里面拖后腿了，做的少，不会合格的还多。
1: 人家这手啊，那是又细又白，哪是拿针干活的呀？
3: 苏田同志，站住！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0: 腰酸背痛的，我出来透透气。
3: 我看你是又想回家了吧？你女儿可告诉我了，让我好好的管管你。
0: 她这么说的？
3: 对啊，她说的不对吗？
0: 说对，看回去怎么收拾她。
3: 你干嘛？你想打击报复啊？
0: 我不是打击报复，我得教育教育他今后该怎么说话。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打击报复。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女儿不是你一个人的后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后代。你站住！
0: 妈，
3: 街道正好让我找几个人开会，你跟我一起去吧。
0: 你找别人了，我可不去，我活还没干完呢。
3: 就你了，走。哎，
0: 干嘛呀？
3: 走吧，你跟我去。走。

0: 手最近怎么样啊？小丽表现还可以吧？老大不小了哦，有对象了。
1: 姐，过来一下，
2: 别让我发言啊！我可不发言。
1: 我不叫你，你要自觉的发言。行，不发言，你读个报纸怎么样？
2: 读什么报纸啊？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 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有文化，读个报纸怎么难为你了？

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0: 今天的会啊，就到此结束，大家散会吧啊！啊，散会走吧，都回去
1: 听啊。今天我读报读得不错吧？
0: 读得好，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提出表扬，赶紧回去吧啊！
1: 王大姐，王大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0: 你说吧，
1: 就是关于我家楼下门面房子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想了一个办法，你能不能让街道给我开个证明，把借用我们门面房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个清楚？
0: 你怎么又来了？刚表扬你有进步，怎么思想又落后了？得寸进尺了？
1: 可不敢这么说，我只是想要一个情况证明而已。再说了，我那个房子是有地契的。
0: 谁开的地契？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你还地契呢？我看你还要好好的改造你的思想。
1: 可是这么大的房子不能就这么说了算了。
0: 素贤，看来对你的思想教育还是远远的不够啊，你还得给我写一份思想认识检查。
1: 行行行，算你厉害，我说不过的，以后再说吧。

0: 您是王主任吧？对，我是。丰庆坊居委会的汤主任让我来找您了解点情况。
1: 汤主任，他挺好的吧？
0: 那您过来打听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向您打听个人。
0: 行，快请坐，
1: 来。

0: 今天开完会你就乱说什么了？王大妈都告诉我了。为什么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呢？凡事都是有政策的，由不得你胡闹。
1: 谁胡闹了？没力气跟

0: 在居委会接受了一下午的教育，回家还要受你的教育，看来这家我是待不下去了。我怎么是教育你呢？我是在跟你讲形势。现在时代不同了，你要是跟不上时代，你就会被甩在后面，你会拖大家的后腿的。我跟王大姐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我拖谁的后腿了？跟别人有关系吗？我看你就会欺负我，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不说孝顺我吧，你反倒跟别人一块来说我，你不是白眼狼，你是什么？
1: 说什么呢？
0: 我看你真的需要好好改造改造了。
1: 行啊，那你改造我吧，想改造哪儿？鼻子，还是下巴，还是都改了？我看你是做得出来的。
0: 妈，你太不像话了。
1: 那你就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小祖宗？
0: 我要好好改造改造你的思想。
1: 好好改造改造，我让你改造，让你改。
0: 哎。
2: 妈，我爸的生命材料你写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啊？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3: 我这是为你好。
2: 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你们懂吗？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普安堂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即将播出问答八方。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4: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5: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4: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0: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6: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7: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0: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24年体操生涯，100余枚奖牌，有荣光，有遗憾。
11: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2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但是你要知道，4年之后你要是输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就会非常慢。
12: 陈一冰仅仅是获得了第二的成绩。
11: 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
10: 当赛场的聚光灯熄灭，退役运动员的路如何越走越宽？
11: 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10: 从奥运的吊环王到高校博导，从公益发起人到创业探路人，他把单行线活成了旷野。
11: 我依然坚信我未来的，不管冰激凌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逗号。
10: 这一次我们对话陈一冰。
1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精彩稍后继续。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1: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2: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1: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0: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3: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4: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明晚
0: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精彩马上开始。
5: 这个是你们工作的地方了？
6: 对，这是我们北师大的主楼了。对，
5: 前面是去体育馆。
6: 对，那往那个方向就是邱一端体育馆，那就是我真正的这个上课的地方。白老师，这个就是我平常线下上课的地方啊，运动减脂塑形也基本上会在这儿，有时候会在星际室，但是大部分会在体操馆。然后上专业课的时候肯定会在这儿。
5: 这个平衡木
6: 地上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体操的这个自由操场地，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健美操或者是硬体操的，会用到这样的。
5: 是因为女学生多吗？
6: 也北师大，比如女学生比较多，但是你看，还有平衡木，平衡木其实我在男子体操里是没有这个项目，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教他们。

0: 一些，我也经常要去上去给他们演示一下。对，
1: 哎，你懂
0: 了。对，就比如即使对他们来说，可能在平衡木上，更多的学生，对于专业课学生可能还好一点，对于。

0: 该一米二五吧。嗯，对，
1: 然后也会让他们做一些转体。哦，
2: 倒。
1: 对，你要体验一下吗？
2: 我试一下啊。
1: 好。咦，对，就是，就像我们人生当中要往远看，用余光看到那个木的。不要一直低着头啊啊，往远看，然后用余光看就行了。对，然后基本上我还会教他倒着走。
2: 这个是属于哪个地方不平衡？
1: 平衡，我们前庭功能。
2: 这上面的平衡木你好走吗？
1: 上面的平衡木也可以走，没问题。但是对于，哎呀，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哎呦，这个平衡木在这儿比较慌。对。我其实来到师大以后，我才开始教屏幕的。然后就算是他们往下跳，其实都是要教给他们的。
2: 跳应该怎么跳？
1: 跳。
2: 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没有想过跳。
1: 对，其实我也发现了，其实我们是需要，你看我们在落地的时候说站稳，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缓冲，向下缓冲的同时，腿突然间的绷紧。好多学生会是这样，
2: 就直直的跳下去了。
1: 对，啊、你看小的这个矮的还好，特别高的时候真的是会一对腰啊、膝盖啊都没有。我会发现，好多学生不太会，所以他是需要缓冲向下，忽然间在一定的角度情况下，双腿突然绷紧，然后站好。非常非常重要，
2: 所以就是看起来特别容易的东西，往往这里面是有专业经验的。
1: 对，是的。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馆里其实有双杠啊、跳马呀、啊、跳箱啊、单杠啊都有，还其中还会有吊环啊。
2: 吊环，你现在还上吗？
1: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吊环这个，所有学生都做不了。
2: 是所有的学生都做不了，嗯、那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保
1: 留。专业课的学生也做不了。其实吊环基本上就是。一个初级动作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啊！就是哪怕你撑着哈做一个直角支撑，所有学生也基本上做不了。
2: 所以未来的吊环王，
1: 未来吊环王还在跳吗？他是必须经过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所以吊环在这些器械里边，在初级能接触的情况下，还算是比较难的。
2: 如果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1: 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然后陈一冰体育教育公益的发起人。
2: 为什么叫陈一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1: 陈一冰其实是我父亲，在我出生那年，我父亲在全天津市全体职工的这种滑冰比赛时候得了第一名，所以我就叫陈一冰。
2: 父亲把他的冠军写在了你的名字上面。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2: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1: 他就是普通的工人，他非常喜欢运动，70多岁了，他现在骑行还是能100多公里。
2: 怎么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1: 最早其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是因为是早产儿，所以就体弱多病，然后家里人是希望我通过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当时这个出于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我是5岁开始练习体操，在业余体操队，然后10岁开始进入天体校，
2: 开始进入体校，
1: 哎对，然后17岁进入国家队，然后29岁退役的。
2: 29岁退役，
1: 对，
2: 所以在你的童年，就是高低杠、上下铺、
1: 对
2: 跳环。
1: 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在住在队里的时候，基本上大概都是8人间吧，就是一个宿舍，然后4个上下床，然后。就一直睡上下铺，包括刚开始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是住在天天饭店对过那个老的那个基地，我们甚至还在地下有一些我们的宿舍，也都是条件比较不是那么好。直到我们是03年还是09年，然后搬到了现在的天坛公寓，我们才好了一些。现在想想那儿童年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些条件很辛苦。就甚至我觉得我应该到了10几岁，我们其实那个宿舍依然还没有装空调，然后自己每天要拿一个饭盆去打饭，要打饭要自己刷盆啊什么的，然后要自己洗衣服，都要自己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好像身边的小朋友也都这样，
2: 一个人独自在外，其实也会蛮孤独的。
1: 对，
2: 那你小时候

0: 时候是如何跨越这种孤独感的呢？
1: 喜剧带给我的更多就是一种适应，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学会了，其实在这种孤独啊、绝望啊这种好像是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情况下，嗯，我觉得一种条件反射吧，这可能是竞技体育带给我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在面对孤独感的时候，在面对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好像都是下意识的一种，我觉得我一定还行。平常可能爷爷有时候那十来岁可能还练得辛苦点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时候还会也是会想家，但是就觉得在那个一瞬间的时候，觉得哎，再坚持一下也没什么，哎，就过来了。
0: 嗯，第一次对自己真正的认可，或者说你第一次的一个奖励是什么时候？
1: 我第一次的一个奖励其实是在天津市刚开始练习体操没有多久，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刚开始进入体操馆的时候，教练就开始给我压柔韧啊，就压腿，可能是很多运动员第一上来要面对的，就是压腿是非常疼痛的，那种疼痛是生理心理上马上有感觉的，还有很多的孩子就哇哇的哭，然后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就不来了。我是也会哭，但是还是能坚持。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参加天津市的比赛，我就得到书包呀、铅笔盒啊、铅笔啊这种的一些奖励，那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得到了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一个认可吧。
0: 你的第一个冠军是什么时候？
1: 8岁不到9岁的时候就参加全国儿童体操比赛，拿得了3枚金牌，就是团体，然后全能、吊环，还有什么，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是天津市儿童比赛最好的成绩。对，
0: 你到现在为止一共拿了多少块金牌？
1: 100多枚了。
0: 对，100多枚，
1: 100多枚金牌了。
0: 这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几块？
1: 当然可能奥运会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金牌，它也承载着这个项目里面最高的水平，但是所有的让我记忆最深刻的都是几次想要去拿得好成绩，但是因为自己的发挥失误没有拿得冠军的时候。比如说像2005年东亚运动会，我特别想证明自己，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上升期，本身就是团体的主力，当时在那个名单里，但是因为出发前自己的一个失误导致自己在出发前的1天受伤了，就带着伤就出发了。到那以后脚踝外侧的韧带是撕裂的，所以当时肿得很大，但是打着封闭还去尝试，但是依然还是不行，所以在宣布最终上场名单的时候我就被淘汰了。所以这种记忆的深刻往往就是大概有那么2、3场、3、4场，是让我比拿金牌要记忆深刻的多得多。
0: 没有拿到结果往往比结果更印象深刻。
1: 对，这也会让我去知道竞技的残酷性，也会让我掌握一种方法，就是重新看清自己，重新知道自己在哪里是失误的，应该下一次就不要在这个情况下再出现第二次的失误。
0: 吊环的秘诀，从专业的角度会觉得哪些是要点？
1: 其实吊环教会我的是极度的克制。其实吊环看上去是一个力量的项目，但是因为我需要的是极度的控制啊，就是我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情绪、多紧张啊，伤病是多么痛都不要去显现出来，就是在这一个52秒、53秒这样的一个真空的状态下去让它完成。
0: 你会怎么样的训练这个稳定性？
1: 就是倒立是所有的体操的基础，那我要背腰上50斤的沙袋，大概这么厚，然后一个要系在腰上，然后靠在这个墙上，要1个小时，对，每周3次，就是所有的其他的项目都练完以后，然后要练的一个比较基本功。我就是我们每次练的时候就想哭，在第2个周期12年的时候已经是28岁了，其实在队里已经算是老的运动员了，依然还要为了这个吊环的呈现还要练这个项目。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28岁的一个男子汉，我觉得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依然会在那个靠墙的时候会偷偷的哭，那种哭是一种不甘，就是那种哭还不是说啊我很委屈啊，就是那种不

0: 然后就感觉自己的状态在往下走，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是在往下走，跟24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24岁的时候，我觉得在靠倒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力量和那种特别有信心的状态。但28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强努着那个劲儿，就告诉大家我又不能掉下来，就要绷那个劲儿，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失望，就是感觉那个倒立你顶不住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一点点往下要头要杵到地上的感觉，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那种眼泪含在眼里，就是一直咬着牙然后坚持，就感觉非常非常难熬。对，
1: 倒立的那一个小时，你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
0: 空白的，空白的，就是真的是觉得什么也不想想，然后就只都咬牙，同时是绝望的吧？我觉得那个世界是特别绝望的，是就想告诉大家我还行啊，而且我必须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但是我只知道我后面有好多人在在期待。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觉得陈一冰必须醒，然后不能掉下来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说保证完成任务，其实那两个字儿，其实对我来说保证也是非常，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陈一冰至于说调换王，其实就是说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就是必须是这样的。
1: 第一次不想搞体育是什么时间？
0: 15、16岁吧，就是在进入国家队前，因为长时间没有成绩了，我就会去质疑自己到底每天练那么辛苦为了什么，然后同时也看不到未来，所以就有就是天天会想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其实小的时候练得很好，然后到了进入专业队以后，反而有一段时间练的是我认为并不是很好，但在那些年我其实我付出了也很多，其实在10岁到17岁这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很多的青少年的比赛，然后也只能拿个第8呀第7呀或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但是训练非常的辛苦啊，每天早上起来要5:50楼下集合，要去田径场，要400米一圈。我们经常就是一跑10圈，然后做倒立、做压腿、做，这只是一个早操内容。上午还要练一些新的一些动作呀、难度啊，甚至是因为练了一些新的动作而产生一些伤病。比如说我当时学自由体操两周空翻的时候，因为有点害怕，所以在海绵坑里还挺好的，但是在陆地上就像这样的要做的时候就有点害怕，结果就没有翻过来，就膝盖跪在了这个地板上，就当时就粉碎性骨折。但付出很多，但是就是成绩并不是很好。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但是我还是天津算是比较好的运动员，我也参加每年基本上是每年都有国家队的集训，我记得是连续参加三次集训都没有被选上，也确实会质疑自己。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在这个徘徊的时候，突然间就告诉我，哎，陈一鸣，你收拾收拾去国家队了啊！我就觉得很意外，很意外。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17岁了，可能到20多岁就觉得要再练不出来，可能就要退役了。
1: 很多人17岁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你开始要想，我未来怎么办了？
0: 已经是个老队员了，
1: 对，老队员了。
0: 对，然后就看到师兄他们在20多岁比完全运会，可能全运会完就退役，有的就留在队里当教练。那所以我当时17岁，我觉得可能在比全运会21，如果再没有成绩，我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也会去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然后又觉得自己也去尝试了去国家队集训了，也没有被留下，所以就在迷茫当中，也突然间就告诉我，一定收拾收拾去国家队，然后让我去到国家队作为一个插班生，作为一个代训，就是去见识见识，只有在国家队训练的资格，但是 其实不是国家队运动员。对，然后到了国家队，我发现哇塞，原来我是确实进不了国家队了，因为我身边有比我年龄小的运动员，练的水平也非常高，
1: 比你小三四岁的人，
0: 对，水平都跟我差不多。然后再有往上的，就是有二线的，还有一线啊，一线里面还有2000年像杨威、小鹏，啊，这些都已经拿了2000年的奥运会冠军了，所以。啊，就觉得哇，就是差距很大。
1: 所以在国家队那个时候，你还属于是一个寂寂无名者。
0: 对，何止寂寂无名，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存在意义。我当时甚至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我是一粒沙子，我就觉得我突然间就到了沙漠里面的感觉，对，就更加的觉得我那个世界离我好远。每天尽管你还能看到世界冠军榜，我们的这些优秀的体操前辈，
1: 前面全是学霸，
0: 对，
1: 然后发现自己是个学渣，
0: 对，一个学渣，然后又到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些地方离我就太遥远了。
1: 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0: 我父母有一次不来国家队来看我，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就是基本上我的口头语就是还行，一问我父母一问我，我就说还行还行啊，学习怎么样还行，训练怎么样还行，吃怎么样还行，就永远都还行。但其实这个还行就是一个自己消化了很多的一种回馈，其实并不行，并不行。因为我觉得人要很好的时候一定不会说还行，就还是很那个。但我的那个还行就觉得嗯，就刚刚是将将嘛，还能忍住，对，还能忍住，就给家里打电话吧。在国家队待了大概有几个月，然后我就给父母打电话，我说我其实想回到省队，我说我不想在国家队待着了。我父母就说为什么呢？然后我说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父母就说那我们就来国家队看看你吧。就是赶了一个周日，我爸妈坐火车过来，我们就在国家队的那个宿舍那旁边那一条道，我们就溜达溜达。我父母就说，其实从小到大也没有觉得你一定要成为奥运冠军啊，一定要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呢，就是你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而且到了最好的这个平台了啊，你应该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哪里。你去看看自己啊，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其实我们的对话很简单，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我父母说点什么，大部分都还是要自己消化的。我跟我爸妈我感觉更像朋友吧。其实我跟我爸妈现在比如我回家，我而且我经常回家，我回家以后我爸妈经常，我尤其我妈会跟我说，我妈一给我做点什么，我就说谢谢谢谢妈。我爸说你老这么客气干嘛呢？但是我就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已经一种习惯，就是好像我没有觉得那么理所当然，
1: 或者说其实也不太会跟家人、跟自己最熟悉的人打交道。
0: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从小到大都在队里嘛，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当我反馈给他们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1: 你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0: 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可能已经有答案了，往往的时候是自己其实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自己有答案的时候，只是跟父母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或者一种沟通。我觉得现在想想，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其实你跟他们说是没什么用的。就像2008年的时候我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我就是每天的训练以秒来计算，就那种痛苦，就是其实我当时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非常好，非常有把握去夺冠的时候，你是特别希望明天就比赛的。但是你要完全要等待每一天每一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会儿看到这个运动员受伤了，一会儿看到那个运动员状态不好了，你就非常的煎熬。哇，你想明天赶快比赛吧，我要坚持不住了。但是你就要这样去熬啊熬啊熬啊，就是这种。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家里说什么，你说什么呢，打个电话过去，你除了说我压力很大，除了他们会很紧张，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给你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你除了给他们增加更大的一些担心和烦恼以外，你会发现真正能处理的 事情的还是你自己，所以你要自己重新面对这个孤独，面对这种煎熬啊，然后想到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件事儿。因为除了教我的教练和极个别的人会认知道我，剩下的谁也不知道我叫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我叫陈一冰，第二个就是特别羡慕，就是当时比我小的运动员其实都发我们叫国家队的队服，有国旗，可以穿上带有国旗的衣服了，这个是不一样。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两个。其实父母走以后，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想明白了，就觉得确实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目光看到那些天才的身上，因为你看到他们只能给自己增加压力，不如把目光回到自己身上。到底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困局呢？我觉得干脆就做一个大家都不认同我，对吧，或者是大家都没有说哎能看到陈一鸣有什么优点，那我就觉得要不做一个国家队里最勤奋的运动员吧。所以每天就比别人早尽管一个小时，或者是晚出管一个小时，就教练走了我还能继续能练体能，我就再多练点力量，然后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然后既然是没有天赋也比较笨，那就勤能补拙吧，就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一个人成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包括运气。我觉得我最大的运气是来自于我在那样的一个身份，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带我的李博教练。可能别的组会有更多的天才，包括我们组也比我练得好的，但是当时他说哎，一冰你看这几项你吊环进步最快，你先给自己定个目标，你看吊环是不是能进一个决赛。那成人的就是这个项目前八他就可以进决赛，然后比决赛，然后第七第六，就是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好的突破点。所以我当时全能练着，但是吊环会更加的努力一些，果然就是我全国可以第八，可以进入决赛了。然后哎，上半年冠军赛可能第八，我下半年会说能不能第七第六第五，我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上来。第二就是在整个国家队里面叫黄一鸣总教练，当时那是总教练，那当时2000年的奥运会还有小双，这些都是他带出来的。
1: 其实在吊环里我们会看到的话，您那真的是就是人们眼中的这种王者哈。
0: 对对。
2: 李宁今天的状态很好，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
1: 然后因为其实有这么一个对标，后面的所有的奖牌其实都会对你们提出不一样的要求。
0: 对于体操来说，可能单项就是体操世锦赛，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奥运会。那在奥运会项目里面，其实吊环一直都属于欧洲人这个优势项目啊，所以其实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08年我拿了吊环金牌，其实相隔了24年。所以这后面的这些奥运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欧洲选手，直到200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回到了这个把吊环这个项目变成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3: 陈一冰稳稳地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1: 穿上了国家队队服，然后拿到了这个冠军，然后在这个奥运会上人人都认识你了，突然火了。
0: 对，突然火了。对，其实当时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从我到国家队到完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对于我来说一种非常完美的呈现，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就是像有点像爽文这种状态啊，
1: 对，就是天选之人的状态。
0: 对，
1: 那年是本命年，24岁。
0: 24岁，
1: 你觉得你人生当中17岁，面临着一个煎熬的选择，就是一个次优选择，而不是最优。但是在24岁，你成为了最优解和最优选。
0: 我挺感谢17岁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那个时候也让我自己敢于去看到自己的脆弱，看到自己的无助，看到自己的任何的不堪啊，甚至是一种质疑， 但是就算内容那么不堪的情况下，那么的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依然还敢于往前走，还敢于再坚持一步。所以24岁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结果，非常完美的结果。
1: 后来，你成为了国家队的队长，从一个替补到成为国家队队长，我觉得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选择了。
0: 我当时黄导说一定再坚持一届的时候，说你要成为队长再坚持一届，因为黄旭、杨威、小鹏啊他们都退役了，然后当时我是队里最大的运动员了，有过奥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希望我再坚持一届，希望成为中国体校队的队长。
3: 陈一冰不愧是队长，他的稳定性对整个队伍来说至关重要。
0: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开心，在观音榜上掀开自己的这个红布，然后挂在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告诉大家，你看这个地方认可了我。但是我觉得成为队长，我觉得是所有队里的啊，包括教练，包括我们总教练，包括所有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和认可，和那个因为成绩登上冠军榜的一种表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是很害怕，很害怕，因为2008年太完美了。2008年到现在为止，确实也是我们中国体校队交上了最完美的一个答卷。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上拿的金牌是最多的，也是完全超额完成。而且在那一个周期里面，我们一直压着对手，我们的老对手那日本男团，我们一直都压着他。我觉得你没有赢过的时候，你是可以一直 all in， 我一直在赌那个我想赢的那个时刻。但你真的已经赢过了，而且见过大场面以后，但是你要知道4年之后你要是输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就会非常骂名，甚至是说哎，这个体校队队长一点也没有作用，然后甚至是往下走这种状态，我想想就会很害怕。而且再有一个让我害怕，就是我知道接下来的4年我还要回到那个常年只有一个食谱，然后常年只有1斤体重的可控的一个状态。我那个时候114斤115斤最多就1斤，没有。我最夸张的时候就是我一晚上能长7-8斤。我跟邹凯比完赛以后，我们俩一地的零食，然后看着电视，哇，就是真的是熬夜，然后吃零食。我们俩一直腰挺，因为我们俩是在队里是属于要控制体重的，我们要在赛前除了训练以外，我们俩还经常去蒸桑拿，然后跑步。就别人都休息，我们俩还要跑步，然后减一减体重。虽然体操不是一个像举重啊、柔道、拳击这种公斤级的，但是我们是一个离心力的项目。就你长1斤体重，你揉起来就不是1斤了，你更何况你要长更多。所以而且我们的动作基本上都是我们极限了，这个动作做到后面都会力竭的。所以你要长2斤体重，你会就是伤病也会增重，然后会出现更多的危险，甚至是你的训练这个效率状态都会往下走的，你是达不到你。所以我的常年体重是1斤。所以我跟邹凯比完赛一地的零食，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一转天我们俩一称体重，哇塞，7-8斤那种。
1: 一晚上
0: 真的一晚上真的连吃带喝的。所以这个2008年完之后，我们就你已经有这种状态，哇，你说啊没有压力，然后开心，身边的人都觉得你很好，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很满意，
1: 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句号了。
0: 对，真的是觉得哇塞，这时候不急流勇退什么时候啊。但在这个状态下，女教练队里是需要你的，又得重新想一想我的肩还能够打多少封闭，就是我的肩已经明显感觉到哇，就是还要去重新开始启动它。
1: 从多大开始就开始打？
0: 我第一针从10几岁就打了，我刚开始是腰，我到现在为止都是腰间盘轻突，就是轻微突出，腰伤一旦有点那什么就靠打封闭。后来最大的就是吊环，因为腰中肩更多，就是各种的肩峰，然后因为我的肩锁关节是半脱位的，因为老是有这种拉伸，所以它中间老有这样的这个磨损，我就老要打这个封闭，就是真的是我的最后都是 打封闭打到中麻木了。封闭还跟别的不太一样，它是要把那个药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要去消炎，所以一根那么长的一个针打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基本上那个针头就打到这个肩锁缸里，基本上看不见的。然后他打到这儿，问你疼吗？而且还行，再转一转，找到你疼点，推点药，再找到你的疼点，再推一点药，你就感觉。就感觉一会儿就有水流下来，那不是药水，那是血，就流下来，就看到啊，这流血，然后你就然后在这等着啊，这儿疼，再疼，疼疼疼，然后拔出来，就这种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但是你要一想，我就觉得哇，你要好打好多针封闭，然后你还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不能吃，然后你没有假期，这所有都没有，然后你还要去付出所有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没有人保证你。你要告诉我，一边你要打100针封闭，然后你控制体重控制4年，然后你一定能拿冠军，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干。但是很多时候是告诉你，你这件事要先干，干完以后最后再看结果，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熬的，而且你是知道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最主要的是，最残酷的是，你输了以后，你没有任何渠道告诉你，告诉别人，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我真的。都把命搭上了。如果2008年是我想证明自己，啊，我好不容易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没人知道的天津来的小子、小伙，然后变成了一个能够站到的团体当中，成为主力，成为吊环王，让别人都认识的陈一冰，啊，天津小伙。从2008年到2012年，我认为可能就是。从小伙子变成一个男人，就是我知道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队里需要。但当时选择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黄导，答应了队里，然后并且说服了自己。
4: 精彩稍后继续。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6: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4: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7: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8: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4: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9: 你跟宋姐离婚了，
10: 是我的出身问题。
11: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7: 你这是在撒谎。
4: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1: 我就求求你了，
13: 你好自为之吧。
14: 还会回来吗？
4: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精彩马上开始。
15: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小暑，热浪始盛，风止于静，蝉鸣高枝，搅动半空云影，蛙鼓浅塘，敲碎一帘西明，暑气正酣，且摇扇听蝉。小暑。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2: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2: 嗯。那啥。
0: 啊。
2: 吃饭呢？
0: 吃了没？
2: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2: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2: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2: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2: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2: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是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2: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哦，
2: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2: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4: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但是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4: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4: 那我跟马燕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
4: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接着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去找他给我轰出来。
4: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4: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4: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4: 行了行了，

0: 心中感慨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
5: 哎，哎呀，
1: 部长，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6: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7: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8: 来，咱一块。
6: 哎，
9: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7: 说。
9: 那我说了。
2: 你说。
9: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9: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9: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6: 这个
1: 好啊，祝贺你呗！啊，
10: 来了。
11: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9: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11: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啊。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2: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9: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11: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啊，就是
3: 不麻烦。
1: 宁姐，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11: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
9: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9: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11: 好。
12: 呦。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她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3: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2: 有没有尺子？
13: 哎，有。

0: 这个鞋吧，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0。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5米左右。
0: 1米75到1米8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2: 好。

0: 又瘪茄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2: 咋办？
0: 你二郎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为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3: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心意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0: 爸，嗯，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蒸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0: 嗯。
1: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走。

0: 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0: 小……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啊，那是我出去摆摊。进来，进来，快进屋。爸，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4: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4: 丽丽，来，你这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4: 快坐，快坐。
5: 丽姐来了，
6: 马进。
5: 你怎么又胖了呢？
4: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
1: 哎，丽丽，嗯，爸爸还好吧？
0: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哎呦，
1: 你爸爸是真有福气。哎，燕子，嗯，给丽丽倒水。
0: 倒什么？哎，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现在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的，那哪行呢？马健，嗯，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3: 好，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4: 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你没好位置。
1: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你们唠啊。
3: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子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7: 快点，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上。
8: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他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根据调查，他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9: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8: 这个他不清楚。
9: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8: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9: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10: 没看见。
9: 啊，谢谢。
11: 哪部署啊？
9: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1: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9: 那边是吧？
11: 哎，对。
9: 啊，谢谢啊。
11: 卖户熟了啊。
12: 哎，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9: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12: 哦，好。
9: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2: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9: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12: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的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9: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12: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9: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12: 哦，她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9: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12: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9: 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 记得报警。

0: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哦，行。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了。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
1: 你别这，跟弟弟汇报一下。
2: 不用我去啊。
1: 回吧。干嘛？要是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0: 小晴啊，
1: 这小子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2: 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0: 咋样？
1: 哎呀，王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2: 什么事？多少钱？
1: 行，不用客气。
0: 你不要钱，我脱了。
1: 这对，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2: 不给钱算错误了。那行吧，你拿1000吧。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笑>
1: 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2: 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啊，啊？
1: 咱玩去了？
2: 啊，有案子。
1: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2: 不是，
1: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2: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1: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2: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1: 回头再说。
2: 哎，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号称吸毒贩毒的？
1: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2: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哦，哎呀，
1: 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2: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1: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
3: 行，一位老，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来，好点不，来，哎，来，一毛钱一位老，上车就走了，来，一毛钱一位老，不好走。
4: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3: 啊，你是那个
4: 刘明，罐头。
3: 对对对对。
4: 你好，你好。
3: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啊，不用了，到不远，我想走走。那咱俩一块儿走。你去哪儿啊？
4: 前面。
3: 哦，我上那边去。
4: 啊，
3: 我也这边。
4: 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为啥请我吃饭啊？
3: 你治好了我的病，不感谢你啊？
4: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3: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4: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
3: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前面。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呦，哎呦，真能闻到，真行。
1: 哎呦，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儿了，
0: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2: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0: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2: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0: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2: 小瞧我了吧？
0: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3: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我
0: 干啥呀？啥干啥去？哎呀，你干啥呀？
1: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0: 比啥呀？
2: 鼻子，
0: 看谁大小啊？
2: 你真能闹。这样，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0: 了？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1: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0: 来吧，来吧，
4: 嗯，师傅。
2: 鸡窝味儿，
0: 鸡屎味儿，
2: 差不多。
0: 你这叫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3: 麻烦过一下。
2: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0: 啥鱼啊？嗯，
2: 这也能闻出来吗？
0: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2: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0: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2: 有这可能。
0: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吗？长得，
2: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0: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2: 老哥，再教两招呗，
3: 把东西给我，
2: 我给你拎着来。
0: 我不陪你搁这练，
2: 那再说说，说两句，
0: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
2: 不是？明天真雇他吗？
5: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4: 那不好吃咋办？
5: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4: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5: 行，但你得说真话。
4: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5: 啥呀？
4: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5: 是吗？嗯。咋样？好看不？
4: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6: 来，面来了。
5: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6: 没让你说着了。
5: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6: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
5: 好。
4: 妈呀，这肉的太多了。
7: 老板，老板酱肉面。
6: 哎，
5: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4: 还有这好吃？
5: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
4: 嗯，香。
5: 我就说嘛，
4: 我没说完呢。嗯。又好吃，又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5: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
6: 来，面来了。
5: 哦，谢谢。哎，嗯，
4: 看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5: 哎，你们家老板呢？
6: 啊，他出去了。
5: 哦，先吃吧，甭管。嗯。结账。
6: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

0: 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1: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0: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2: 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0: 好，那慢走啊。
2: 哎，好。
1: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2: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1: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2: 哎，干啥去了？干啥呀？
3: 李坤，味道咋样？
4: 好，挺不错。哎，
3: 下回接着来啊。
4: 好了，
3: 谢谢，
1: 谢谢。
5: 来份牛肉面吧。
6: 好，还要点别的不？
7: 浪费。
6: 行。
1: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3: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1: 你躲着我干啥呀？
3: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1: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3: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1: 怎么扯？
3: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1: 我们不坐了，你妈妈
6: 在这儿。
3: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里。
6: 来。
3: 媳妇儿，泡点茶啊。
6: 好嘞。
1: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8: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1: 还是看他自己。
3: 哥啊，这是谁啊？
1: 你嫂子马燕。
3: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8: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啊，
1: 是吗？
8: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哦，宝贝，哦，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
1: 你慢点。
8: 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哎、好聊。哎
3: 呦，嫂子，喝水。哎呀，
0: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哦，嗯。
1: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嘛，这小面馆一开。
3: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6: 行，
0: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2: 常来，常来。
1: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3: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3: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了。
0: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3: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3: 那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1: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3: 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0: 好嘞，
3: 常过来。
1: 拿好啊。
6: 今天熟了。
2: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1: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2: 把案子破了呗。
1: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2: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得自己挺光荣啊。
2: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2: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1: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2: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1: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2: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1: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4: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1: 那咱俩私奔得了。
4: 我差哪儿了啊？
2: 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
4: 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敞敞亮亮把我抬走。
1: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4: 干啥呀？你不我吓
1: 你！你不说让我抬吗？
4: 不是现在呀，
1: 我就想带你。哎
7: 哎呀，吓我一跳！
1: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7: 哎，我先走了。
1: 咱俩一道。
7: 你找我啥事儿？啊？啥事儿啊？
1: 没事儿。
7: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1: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7: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1: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7: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
1: 你。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7: 能不能小点声？
1: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7: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1: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7: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1: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7: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1: 我就赖上你了。
9: 有谁？
10: 来了。
7: 哎，马哥。
9: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7: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9: 睡着。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7: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9: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7: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9: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7: 行。
9: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7: 没事。
9: 行
7: 了。哎，马哥，围巾，围巾啊，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9: 好了好了，好，
7: 早点休息啊。
9: 好，
7: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是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的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
0: 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呢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

0: 千里，扎根新疆正宗混合干果源头产地。站在我身边的是深耕新疆干果行业20余年，坚守原生态种植、古法低温烘焙的资深匠人、工厂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混合干果厂的厂长。我在新疆种果，做坚果，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新疆手艺人做事踏实，不玩套路，一辈子只做真实材料的好坚果，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吃到纯天然无添加的地道果园本味。
0: 家人们快看呀，看细节，这个色泽饱满度新鲜度真的是太优质了，我给大家现场试吃一下。甜度适中不齁，口感呀酥脆不苦，没有任何的异味，满口都是坚果原生醇香和果感的清甜，8种口味层层叠加，越嚼越香，这才是正宗天山果园产出的好坚果。
1: 那是自然，我们的坚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所有食材均产自新疆天山脚下，雪水滋养，高山日照，自然成熟，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不打蜡，不打膨大剂，坚持最原生态的新疆地道风味，足足8种黄金食材搭配，营养更全，口感更丰富。
0: 太好了，好产地，好食材，好工艺，好匠心，8种营养配比，全家老少都能吃。今天我们扎根源头，就是专门为全国观众争取专属福利，炸裂底价。
2: 天山原产8种坚果，人工精细挑选，无碎渣，低温慢烘零添加，一果一码可溯源，一口解锁自然果园本味。
0: 王厂长，咱们今天呀，实话实说，不玩虚假，像咱们这种正宗的新疆溯源，8种黄金配比，零添加的高品质坚果，工厂原版70大袋整装，日常源头统一收货价是多少？让全国的观众听到最真实的源头价格。
1: 主持人，说实话，我们这个产品类别真的是利润微薄，核桃仁、腰果、巴旦木仁这些高端坚果原料年年涨价，再加上8种食材精准的配比，独立锁鲜包装，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硬成本。我们这70大袋正宗溯源的8种坚果，工厂统一原价一直是399元，70大袋，这个价格我们基本都是薄利走量，几乎赚不到钱。
0: 399元70袋呀，这个价格我完全理解，一分价钱一分货，8种真材实料的溯源品质看得见。但是王厂长啊，我们今天呀不是单纯的卖货，我们是电视专场，面向全国观众，只为打响新疆特产口碑，打开全国市场，今天必须给到全国观众独一份的电视专属福利价。
1: 行，既然栏目组真心为百姓谋福利，全国观众这么支持我们新疆特产，今天我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原本399元，70大袋的溯源8种坚果，今天我直接破价，给到大家199元100大袋，纯亏本福利，只为打响口碑。
0: 谢谢王厂长，但是我觉得力度还不够，这么优质零添加可溯源的8种原生态坚果，营养更全面，更适合老人孩子，必须让更多的人吃得起囤得到。厂长，麻烦您再追加50袋。啊，
1: 再加50袋，199元100袋已经血本无归，完全不赚钱了，8种食材配比成本更高，实在没办法再让利了。
0: 正因为您的8种坚果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源头直供，配比正宗，营养更全面，我才想让更多的家庭吃到这份天然好味道。好特产呀，不能藏在大山里，这多出来的50袋呀，不用您承担费用，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赠送。所有下单的家人们，199元直接到手，整整150大袋，100袋工厂亏本让利，50袋栏目组专属补贴。 福利继续加码，不封顶。厂长，八种坚果呀，搭配和田大枣是绝佳的老年养生组合。坚果补营养，大枣补气血，黄金搭档。还有，今天所有下单的家人们，我们免费再加赠整整两袋四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同样是一物一码一溯源，自然晾晒，肉厚核小无添加，一分钱都不用多花。
1: 行，既然栏目组这么有诚意，真心造福百姓，我全力配合，就这么定了，199元，整整150大份正宗新疆八种坚果，亏本冲口碑，让全国家人都尝尝我们天山的天然好果。
0: 感谢王厂长，我代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记住今天这个炸裂底价，专柜原价399元才70袋，今天电视专属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150大袋，还免费再加赠整整2袋4斤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平均单袋呀才1块多，比普通的平价零食还要划算，但品质绝不打折。正宗天山源头直采，八种科学黄金配比，低温古法慢烘，零添加，零科技，原生态天然好坚果。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150大袋，再送4斤新疆和田大枣，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我实话实说，这个套餐每一单都在亏本贴钱，八种坚果再加上4斤新疆和田大枣，食材成本更高，实在赔钱。为了控制亏损，本厂仅限600单库存，600单抢完立刻恢复399元原价，这个亏本福利永远不再返场。
0: 电视机前的家人们，仅此600单限量福利，手慢无，抢完即涨价，正宗。

0: 清白银让利，想吃健康原生态八种坚果，尤其是长辈养生食谱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再次强调，无碎料、无尘货、无掺杂，每一袋都是八种足量精品果仁果干，新鲜出炉的优质坚果，600单抢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新疆天山核心种植区，雪山融水浇灌，日照时长充足，昼夜温差大，白天充分积累果香糖分，夜间低温锁住营养，果肉厚实饱满，自带天然清甜，从源头锁住天然果香。精选8种精品食材，精准配比，核桃仁、腰果、巴旦木仁、南瓜子、红葡萄干、绿葡萄干、鱼皮花生、枣片，贵价果仁足量不偷减，不用碎渣，成果廉价边角料充数。全程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酥脆温润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独立小袋真空锁鲜，一袋集齐多重营养，核桃仁补脑，坚果润身，果干补气血。日常搭配赠送的和田大枣泡水、煮粥，直接干吃都合适。正宗天山源头好货，一物一码，全程溯源，真产地、真食材、真匠心，平价囤货，把天然健康食补带回家。
0: 家人们，今天这款8种坚果是真正的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养生好货。普通的坚果只有4-5种的食材，营养单一，咱们足足8种黄金配比，专门适配老人养生、孩子成长。平时买几十袋正宗新疆溯源8种坚果呀，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元，直接拿下150大袋精品坚果，再加上2袋4斤正宗和田大枣，性价比直接拉满，不挑人群，不挑季节，不挑场景，孩子加餐、老人养生、日常解馋、居家囤货、节日送礼呀，全都适配。全场仅仅600单限量库存，无补单、无返场，抢完立刻恢复399元原价。很多家人想吃健康坚果，怕踩坑，怕买贵了，怕买到不正宗，怕营养单一。今天源头实景溯源，厂长亲自保真，8种食材足量配齐，资质售后双重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纠结，不用比价，闭眼囤不亏，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次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0: 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推敲。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我们的8种坚果敢保低价、保正宗、保品质。来，有请厂长。
2: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深耕新疆干果种植加工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天山果园，一辈子靠良心做坚果，踏实做口碑。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好货。我们坚决不用外地低价杂果，不用库存陈果，不用霉变残果，所有原料都是自家果园自然成熟采摘，严格8种食材精准配比，每一批食材都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新疆匠人眼里，坚果不是冰冷的流水线产品，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全家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健康小食，所以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8种食材人工精细分拣，绝不偷工减料，绝不速成敷衍。我们坚守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挑果，

0: 层筛选，八种精准配比自然风干，低温慢速烘焙，无菌锁鲜封装，不赶工期，不凑产量，慢慢烘烤，锁住坚果原生果香，让天然果味深度渗透果仁。很多商家为压缩成本，只做四五种廉价食材，偷换贵坚果，高温速烘，大量掺杂杂碎渣，做出来的坚果干涩无味，发苦发潮，营养单一。我们坚持慢工艺，真匠心，八种足量配比，成品颗颗饱满，果香浓郁，清甜酥脆，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标准化生产，逐批抽样质检，一物一码一溯源，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放心、营养全面的新疆八种好坚果。今天我当着全国观众的面，郑重地做出三大承诺：第一，真新疆，真产地，真溯源，八种食材足量配齐，无外地杂货，无库存存货，假一赔十，质量兜底。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零漂白，纯原生态工艺，老少皆宜，安心食用。第三，无碎渣，无瘪仁，无空壳，无掺杂，每一袋都是核桃仁、腰果、巴旦木仁、南瓜子、红葡萄干、绿葡萄干、鱼皮花生、枣片，八种足量精品配比。
1: 20年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大家看镜头的特写，八种食材内力饱满，鲜亮干净，配比均匀，这就是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心里话，我做坚果20多年，一辈子就守着这片果园，专心做好每一袋坚果。在我们新疆人眼里，坚果不是普通零食，是大山的馈赠，是家人的健康期盼，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食补刚需。这么多年，我始终坚守本心，宁愿少接单、少赚钱，也绝不做劣质货、假货、科技货。市面很多坚果为压缩成本，食材种类少，用陈果、碎果、速生果，靠香精、糖精、防腐剂调味，吃着伤身，老人根本就不敢多吃。我坚持八种食材精准配比，每颗果子自然生长，每批坚果匠心慢烘，每袋产品严格质检，不敷盐，不速成。大家买坚果，买的是放心，吃的是营养，求的是健康。今天，我敢199元亏本放福利，就敢全权兜底，承诺每一袋都是近期新货，新疆原产，八种足量配比，无科技狠活，无陈货，无碎渣。我做了几十年口碑，不靠套路，全靠回头客支撑。真心希望全国家人，尤其是咱们叔叔阿姨，能吃到我们天山的天然养生好味道，认可我们新疆手艺人的真诚。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王厂长，我今天溯源来到咱们果园，真的是深有感触。现在市面很多坚果食材单一，速成加工，库存积压，添加剂调味，大家花高价买到的都是又潮又柴，毫无果香，营养单一的劣质品。老人吃着不养生还伤身，再也吃不到原生态的天然味道。您坚守20余年，坚持8种黄金配比，自种自烘，匠心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专门做适合全家、更适合老人的养生坚果，这份初心真的是太棒了。
0: 我说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良心过不去。我们所有8种坚果食材都是自家果园的种植，全程自主把控，天山雪水灌溉，自然日照成熟，全程可控，心里踏实。外面商家追求高利润，缩减食材种类，外购低价杂果，机器速成，添加剂调味，我坚决不做。坚果是入口的东西，关乎千家万户，关乎老人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一辈子守着这个行业，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糊弄百姓。今天199元150袋8种坚果加大枣的福利，我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家人吃到真正原生态、营养全、够健康的新疆坚果。我当众承诺，咱家坚果新疆直采，8种足量配比，古法慢烘，零添加，无尘货，无碎渣，无掺杂，品质终身兜底，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家人们，这款8种养生坚果，大家可以完全闭眼囤。正宗天山溯源8种黄金营养配比，低温零添加，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全场只有600单，亏本库存，抢完立刻恢复，399元原价，无补单，无返场。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先到先得，手慢无。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
1: 全场仅仅600单限量库存，无补单，无返场，抢完立刻恢复399元原价。很多家人想吃健康坚果，怕踩坑，怕买贵了，怕买到不正宗，怕营养单一。今天源头实景溯源，厂长亲自保真，8种食材足量配齐，资质售后双重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纠结，不用比价，闭眼囤不亏，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次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推敲。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我们的8种坚果敢保低价、保正宗、保品质？来，有请厂长。
0: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深耕新疆干果种植加工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天山果园，一辈子靠良心做坚果，踏实做口碑。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好货。我们坚决不用外地低价杂果，不用库存陈果，不用霉变残果， 所有原料都是自家果园自然成熟采摘，严格八种食材精准配比，每一批食材都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新疆匠人眼里，坚果不是冰冷的流水线产品，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全家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健康小食。所以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八种食材人工精细分拣，绝不偷工减料，绝不速成敷衍。我们坚守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挑果。

0: 层筛选，八种精准配比自然风干，低温慢速烘焙，无菌锁鲜封装，不赶工期，不凑产量，慢慢烘烤，锁住坚果原生果香，让天然果味深度渗透果仁。很多商家为压缩成本，只做四五种廉价食材，偷换贵坚果，高温速烘，大量掺杂杂碎渣，做出来的坚果干涩无味，发苦发潮，营养单一。我们坚持慢工艺，真匠心，八种足量配比，成品颗颗饱满，果香浓郁，清甜酥脆，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标准化生产，逐批抽样质检，一物一码一溯源，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放心、营养全面的新疆八种好坚果。今天我当着全国观众的面，郑重地做出三大承诺：第一，真新疆，真产地，真溯源，八种食材足量配齐，无外地杂果，无库存陈货，假一赔十，质量兜底。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零漂白，纯原生态工艺，老少皆宜，安心食用。第三，无碎渣，无瘪仁，无空壳，无残渣，每一袋都是核桃仁、腰果、巴旦木仁、南瓜子、红葡萄干、绿葡萄干、鱼皮花生、枣片，八种足量精品配比。
1: 20年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大家看镜头的特写，八种食材内力饱满，鲜亮干净，配比均匀，这就是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心里话，我做坚果20多年，一辈子就守着这片果园，专心做好每一袋坚果。在我们新疆人眼里，坚果不是普通零食，是大山的馈赠，是家人的健康期盼，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食补刚需。这么多年，我始终坚守本心，宁愿少接单、少赚钱，也绝不做劣质货、假货、科技货。市面很多坚果为压缩成本，食材种类少，用陈果、碎果、速生果，靠香精、糖精、防腐剂调味，吃着伤身，老人根本就不敢多吃。我坚持八种食材精准配比，每颗果子自然生长，每批坚果匠心慢烘，每袋产品严格质检，不敷盐，不速成。大家买坚果，买的是放心，吃的是营养，求的是健康。今天我敢199元亏本放福利，就敢全权兜底，承诺每一袋都是近期新货，新疆原产，八种足量配比，无科技狠活，无陈货，无碎渣。我做了几10年口碑，不靠套路，全靠回头客支撑。真心希望全国家人，尤其是咱们叔叔阿姨，能吃到我们天山的天然养生好味道，认可我们新疆手艺人的真诚。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王厂长，我今天溯源来到咱们果园，真的是深有感触。现在市面很多坚果食材单一，速成加工，库存积压，添加剂调味，大家花高价买到的都是又潮又柴，毫无果香，营养单一的劣质品。老人吃着不养生还伤身，再也吃不到原生态的天然味道。您坚守20余年，坚持八种黄金配比，自种自烘，匠心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专门做适合全家更适合老人的养生坚果，这份初心真的是太棒了。
0: 我说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良心过不去。我们所有八种坚果食材都是自家果园的种植，全程自主把控，天山雪水灌溉，自然日照成熟，全程可控，心里踏实。外面商家追求高利润，缩减食材种类，外购低价杂果，机器速成，添加剂调味，我坚决不做。坚果是入口的东西，关乎千家万户，关乎老人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一辈子守着这个行业，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糊弄百姓。今天199元150赞八种坚果加大枣的福利，我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家人吃到真正原生态、营养全、够健康的新疆坚果。我当众承诺，咱家坚果新疆直采，八种足量配比，古法慢烘，零添加，无尘货，无碎渣，无掺杂，品质终身兜底，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抢完即可恢复原价，快拿起电话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这款八种养生坚果大家可以完全闭眼囤，正宗天山溯源八种黄金营养配比，低温零添加，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全场只有600单亏本库存，抢完立刻恢复399元原价，无补单无返场，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先到先得，手慢无。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混合干果，原价399元7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亏本让利，199元到手150大袋，再送4斤正宗新疆和田大枣，全场仅限600单，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为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意味着高温高湿、雷雨多发的时段已经到来。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依旧会受到降雨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随后转为阴天，后半夜阴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在24度。此次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强降雨点分散，提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京城天气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呢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市区最高气温为32度，最低气温呢为24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9号到11号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市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4到32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3到30度，华海面雷阵雨，西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作家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2: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半路夫妻心存隔阂，
9: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要和前妻断干净。
10: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前妻，有时候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他会给我打电话，
9: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就是过不去。
0: 相互猜忌，互生嫌隙。
11: 他觉得我是因为一点小事跟他吵架，根本就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骑驴找马，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甩了。
12: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朋友都跟他说能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
0: 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小暑，热浪始盛，风止于静，蝉鸣高枝，搅动半空云影，蛙鼓浅塘，敲碎一帘西明，暑气正酣，且摇扇听蝉。小暑。

0: 又一个苹果。哎，来了。哎，呀，
1: 啊，见宝进来了。
0: 哎，进屋吧。
1: 啊，
2: 海鲜作业还没写完呢。
1: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3: 我要在沈姨家写。
1: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姐给你
3: 做好吃。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2: 呀，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呀，啊！
2: 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1: 哦，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
1: 呀，
0: 嗯，好。
4: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4: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4: 马进啊，这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3: 就差一篇作文了。
1: 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4: 你的妈妈

0: 对你可好了，他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他抱着你。
1: 这不是沈怡吗？我觉得沈怡就像我的妈妈。
0: 吃饭吧。
1: 菜婶都说沈怡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0: 吃饭吧。

0: 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1: 我送送你。
0: 不用。咋还跟着？
1: 去看看马燕。
0: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西汉、马建，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出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建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那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1: 那我去找找啊。
0: 哎，小猫，哎，
2: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来，
4: 别走啊！
5: 哎，二位请坐。
1: 看看吃点啥，
5: 你点呗。
1: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5: 行行行，坐着啊。哎，

0: 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1: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2: 我厕所坏了。
3: 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1: 去吧。
3: 吵吵吧。你慢慢吃啊。

0: 喂，咋了？咋回事啊？
1: 来来来，
0: 这不好好的吗？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
0: 看，有这一根头发，
2: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0: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2: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0: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2: 你换啥呀换？
0: 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2: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0: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您重新。

0: 我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1: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0: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1: 啊？
0: 你说我要干啥？
1: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1: 想讹钱，是吧？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
2: 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吓唬我呢呗！吓唬你啥了？炒啥呢？咋了？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3: 怎么样？
2: 这个首饰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4: 老子布置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2: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4: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明白。抬头。
2: 抬头。
4: 谁的？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2: 那就是我媳妇儿。
4: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呀。
2: 嗯，
4: 我不知道。
2: 别搁那装了啊！
4: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2: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没见过。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4: 听不懂你说什么。
2: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样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点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
1: 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
2: 老老实实交代，
1: 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人贩子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

0: 餐厅里点一些饭菜，吃饭的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3: 熟了。
1: 哎，快快快坐。
2: 哎，这一路，哎，你坐着。
4: 好。
2: 来杯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4: 我还好。啊？嗯，我还好。
2: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4: 好。怎么了？
2: 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就气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4: 嗯，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2: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来，你。别动！哎。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5: 抓上绳子，别动。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0: 好。
2: 那万一出点啥事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0: 这说啥话？你放心吧，英姐啊。

0: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狠。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1: 那那女的叫什么呀？
0: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1: 哪里人啊？
0: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1: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0: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还是什么？是吗？
1: 这咋提前走了呢？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我插不上话呀。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哼，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刀刃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这。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啊，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老哥，来正好。
1: 出啥事了？有人跟着我。来了。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0: 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1: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0: 我是他大哥，行吗？
1: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0: 唠啥呀？
1: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可是我不想跟你处。沈大夫。
0: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1: 我没强迫呀。
0: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1: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2: 我不需要你保护。
0: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1: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
0: 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出战胜困难，绝不罢手。那就试试呗，看你能不能战胜我。 走。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你还出去啊？
1: 我今天队还有点事儿。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啊，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吗？还有哪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哎，我觉得我别，别进去，等等。
4: 牛大力，
5: 嗨，
6: 大力，
5: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哎呀，哎呀，
7: 大力呀！
8: 哎妈呀，
7: 大力呀！
8: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9: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红军宫，加入丐帮了，
8: 这不挺好吗？
7: 你的身份留心穿这个。
4: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8: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吗？
0: 哦，
9: 明白了，
4: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8: 妈，
5: 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篓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篓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4: 我也嫌你嘴快啊。
8: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10: 没犯事吧？
8: 哪能呢，叔？
10: 没犯事就好
8: 啊。
1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8: 啊啊，
10: 好，我先回去了。
8: 哎，马叔，
10: 你们在这。
9: 好，马哥。
11: 不是，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8: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4: 你吓着我们了。
9: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8: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9: 那你想吃啥呀？
8: 随便整点肉就行。
11: 吃肉。那啥呢？那真的，
10: 小青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4: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9: 去去去去去，
8: 你得听你爸。
11: 大力啊，
8: 哎，
11: 去过你们，我走了。
8: 好，叔。
5: 这造的。
1: 那行啊，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8: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你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
0: 了。走了。
8: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11: 放心吧。天意，他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1: 是吧？
5: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4: 咋，你也要蹭一顿？
5: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4: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8: 吃喝不落空吧你？
5: 你这还有跳蚤埋在身上，你别弄那，快给他吧，把那娘
8: 的。娘的，
5: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2: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5: 哎，你猴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4: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呢。
12: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娘。
5: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2: 走。
5: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2: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干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5: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3: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12: 燕哥，真的。
5: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袄袖子进汤里头了。
4: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12: 谢谢啊。
5: 你轻点抖了啊。
4: 在家呢，我们就帮你找班啥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那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正看你从头再来。
12: 大仙，
4: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13: 行，借钱我出。借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12: 一定吧。
5: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13: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就管一顿呢？
5: 那咋的呀？
13: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5: 你啥时候走？
12: 看吧，啥也不是。
5: 哎呦我！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4: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13: 吓的。
6: 老马，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14: 老马，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6: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14: 不不不，老马，就两句话，你让我在这说完。
6: 你看看你，行，
14: 有话直说。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6: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14: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6: 说。
14: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6: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呀？
14: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6: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她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14: 好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6: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14: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6: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14: 我没想这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活活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6: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4: 一条路啊。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15: 手铐带了吗？

0: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
1: 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2: 您是马奎同志吧？
3: 你是建国的爸爸
2: 啊？对，真
3: 你好，你好。
4: 我那亲家可没少提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3: 那是，
4: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3: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5: 叔叔好，哎，
4: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3: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4: 啊，是啊。
6: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1: 这庆祝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啊？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7: 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6: 好，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阿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林，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的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0: 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制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这么埋汰。
1: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啊，好。
1: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0: 澡堂啊。
1: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哼，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1: 我不去。
0: 这鼻子不灵了，
1: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0: 完了，
1: 就剩下牙了。
0: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0: 行。
1: 这早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2: 咋听一道了。

0: 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呀？
1: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1: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踢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1: 那不比狗强啊？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啊，厉害啊！不光鼻子好，
1: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哎吧，哎，
1: 哎，你，哎，你别摸我这手，一会儿杵不上劲儿。嗯，
0: 来，看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
1: 呀，这啥味儿啊？嗯，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啊？
0: 你闻着。
1: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哎呀，
0: 老哥，这是我家。
1: 你家呀？啊、嗯。哎呀，上你家吃饭啊？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嗯，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0: 谢谢。我得。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1: 毛病是没有。嗯，那啥，
0: 咋呢？
1: 我进来我就暖和啊！
0: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啊，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1: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多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哎，
1: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1: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哎呀，
0: 急啥呀？
1: 还赶不上车了。哎呀，
0: 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嗯，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嗯呐，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1: 那啥，嗯，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1: 马奎，嗯，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整两拳啊！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1: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嗯，来，哥俩好
1: 啊，
0: 俩好，魁俩好啊，六六手啊！马呀，上棋来啊，六六啊！
1: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哎呦哎呦
0: 哎呦！啊，挺狡猾，
1: 整我呢你啊！
0: 来，罚一个，不，一块来吧。
1: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1: 马奎。 记住了，
2: 忘不了了。
3: 哎，
0: 我也干了啊！
3: 哎嘿，
0: 怎么没事吧？哎，
3: 哎呀呀，说话呀！
1: 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
3: 哎，给。
1: 给我跟嘴里，
4: 媳妇，
5: 马叔，马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
1: 是。车票都拿着吧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
3: 好吧，好吧。警官，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他，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4: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已经跟他们说了，
4: 对对对，
3: 等下个月重点查，
4: 人多力量大呢。
5: 哎呀，小周，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5: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5: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4: 还真是。
5: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5: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6: 下次吃
2: 啊啊！好，
6: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上他啊。
6: 哎，
5: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6: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6: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呀。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

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0: 小沈。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是好吃。马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马哥，
0: 你
1: 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

0: 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有谁？你说的这些。 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你真不在乎？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有人听我的吧？

0: 燕子，你这，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不，
0: 喂，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2: 不用不用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哎呀，燕子，
2: 啊，
0: 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沈姨呀，你这到底咋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哎，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行行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是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哎呀！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0: 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
1: 哦，
2: 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2: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
1: 哦，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2: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啊？没想爸爸？
2: 想了。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嘿嘿，哎，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2: 好。
1: 儿子，嗯，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2: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恶心想吐呢。
1: 那昨天呢？
2: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2: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2: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2: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2: 那不是因为咱俩的，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2: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2: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2: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2: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2: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2: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0: 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3: 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哦，爸在呢啊。
2: 你闪开，闪开！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你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这还有孩子呢。
0: 没事。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3: 啊！这没你事，
2: 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2: 抄去。好。
3: 上哪儿去？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怎么办啊？嗯，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4: 哎哎，这报告你不要了？
0: 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5: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1: 我姐搬出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
1: 爸，你干啥去？
2: 好好写作业。

0: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1: 马英，你给我出来！
0: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
2: 好吧。
1: 马英，
2: 快，我回去，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0: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1: 马英
2: 啊来了。
3: 王永哥，计谋得逞了吧？
4: 师傅，
3: 马英，走，
4: 走。
3: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4: 师傅，你这说啥呢？
3: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
2: 马英，来，你先回家。王琦，你也先出去一下。
4: 咱俩还是。
0: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你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先把衣服穿上吧。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啊？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他啊，大伟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您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2: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2: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2: 少欢喜、假热爱。
0: 不平和、假热爱
2: 和少欢喜。
0: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2: 感谢节目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0: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不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2: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三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

0: 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二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春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2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4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4年。
1: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0: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1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4年的课程是在3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1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0: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2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3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2-3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就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 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两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而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0: 对，
1: 然后你又创业了。
0: 对，
1: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0: 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0: 到2022年的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OK。
1: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1: 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0: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1: 就是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0: 是的，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0: 当然。哎呀，
1: 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2: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3: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为集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2: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1: 说得真好，
0: 谢谢。
1: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0: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有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0: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1: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

0: 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1: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0: 也可以面谈。
1: 对，就
0: any, 只要是杜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1: 对，
0: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1: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0: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1: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0: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1: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0: 好呀，好呀。
1: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0: 不可能，你考第二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1: 就是前八吧，那个比赛前八这样的一个成绩。
2: 前八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
0: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一项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3: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1: 就是综合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3: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1: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0: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1: 会当没发生。
0: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1: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0: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4: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1: 解决问题。
4: 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1: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4: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1: 明白。
4: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0: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1: 岗位啊，
0: 讲师你接受吗？
1: 接受。
0: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1: 商务。
0: 好的。
1: BD。
0: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1: OK。
0: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0: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1: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波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你留岗的一个想法。
2: 谢谢韩总。
0: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韩一总。
0: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你。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2: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0: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了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梅子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先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子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不投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能哪一位，弄恼了竟逮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我们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边赶黄袍的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药王爷那法高，脱下了黄袍换红袍，五红袍供的了药王袄，黎明百姓才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贺中草药，那个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到走了水银52两，了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整人身这才坐大堂，扶手抄起干草棍，那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接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唱到名可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正好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1: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1: 不是，快板儿。快板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儿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了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
2: 那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1: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2: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1: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2: 时差了。
1: 对，
2: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1: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2: 大学生士兵吗？
1: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2: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1: 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
2: 哟，
1: 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2: 发挥你的专长。
1: 对，
2: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1: 没错，
2: 2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1: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2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

0: 然后我班长是1.7米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1: 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1: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1: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0: 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
1: 真棒。
2: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1: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1: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哦，
1: 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1: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哦，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嗯，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1: 您是00后？
0: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1: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你。哎，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哟，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的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1: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0: 对，也是
1: 一点一点提拔。
0: 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0: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哎呦，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1: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0: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1: 是吗？
3: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一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1: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0: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1: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0: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1: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1: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哦，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1: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1: 就是在这个领域。

0: 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1: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1: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既然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1: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1: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厅，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听流水从最早的一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一天能做到500块钱。
1: 啊，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厅
2: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2: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0: 不是，
2: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0: 对，
2: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就是
1: 达人。
0: 没错，
2: 声音直播的达人，
1: 声音达人。
0: 对，
3: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0: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3: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0: 上海的话不考虑。
3: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0: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4: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0: 杭州也是考虑的。
4: 很奇怪，我们
1: 上海
4: 住
1: 在哪儿了呢？
0: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6: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0: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5: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0: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1: 我建议你考虑
0: 带货主播。
1: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0: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5: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3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0: 好，
1: 双向的选择，1周才3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我一周来5播吗？他闲不住，
0: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1: 啊！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0: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1: 那怎么呢？你继续养着他。
0: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7: 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0: 有，
7: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0: 对，
7: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0: 对，
1: 来吧，各位留灯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你更适合我。

0: 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是一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1: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2: 我们品牌是洪泽园，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3: 好，3选1，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2: 我们是洪泽园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4: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2: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0: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4: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0: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3: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4: 东方绿洲。
0: 好，谢谢。
3: 祝贺金丁总，感谢杨林。
0: 谢谢谢谢。
3: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4: 谢谢谢谢。
3: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5: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3: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还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雨辰，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5: 我叫李雨辰，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3: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5: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3: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

0: 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1: 山西大同人。
0: 山西人，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1: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0: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1: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0: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盈朗和墨行，为啥？
1: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0: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2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1: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1: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0: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1: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0: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1: 就是
0: 我卖产品，
1: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0: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2: 你自己买不买？
1: 买。
2: 亏的还赚了？
1: 赚了。哦，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3: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0: 往前迈了2步，是吧？
1: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4: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1: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0: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1: 对，
4: 首先我觉得他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3: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5: 这也并不是吧。
3: 比如说
5: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3: 对，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 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5: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4: 我先问一下，
0: 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0: 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1: 林院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强。
0: 对，
2: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3: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1: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3: 一般般，
1: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3: 是
1: 吧？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3: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1: 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2: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字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1: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2: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1: 没问题，
2: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1: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4: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3: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4: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前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
3: 嗯。
4: 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5: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6: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个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5: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6: 对，
7: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2: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些专业知识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

0: 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四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已经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事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边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2: 他们刚才像不像八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3: 像。
2: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3: 像。
2: 你信谁的？
3: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4: 对，
2: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八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八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3: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5: 雨辰，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宇晨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三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3: 考虑。
2: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哦，谢谢各位老师。
1: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6: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7: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8: 听说大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0: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 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

0: 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1: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2: 6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每天。
3: 谢谢老师。
0: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泰坦科技。
0: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再见。
3: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3: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2: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5: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6: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2: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7: 你跟宋姐离婚了，
8: 是我的出身问题。
9: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5: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0: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9: 我就求求你了，
10: 你好自为之吧。
4: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啊，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好，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

0: 播音主持的。
1: 对，
0: 你这个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1: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0: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1: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0: 哪儿的话，
1: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啊。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0: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1: 谢谢大伟老师。
0: 明白了吗？
1: 谢谢大伟老师。
0: 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1: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
0: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1: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0: 雅云她特别谦虚，
2: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0: 对呀。
1: 其实在本科阶段，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镜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0: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1: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0: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3: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0: 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1: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哦，
0: 那确实适合你，
1: 对，
0: 跟你这个方向。
1: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十二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0: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1: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拓展一下眼界。
0: 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1: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0: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4: 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0: 对呀，
4: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你肯定不如人，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1: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0: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1: 新媒体运营。
0: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啊？
1: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0: 这个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
5: 一下。一口老血。
6: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吧。

0: 啊，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1: 是吧？
0: 为啥呀？
2: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1: 你知不知道？
2: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1: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3: 对
1: 啊，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4: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5: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你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举个例子，他如果这个阶段他去上学，他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可能上完这个学历回来，拿完这个学历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加分，他以前的工作也失去了，你知道吗？
4: 所以他得到了什么？不是你来说的，我在这留过学呀。就是他给你人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如果出国留学是一种消费的话，它对应的东西叫做体验。就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儿，是一个大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3: 凤凰，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2: 对。
3: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1: 哎，也对哈，
3: 对吧？
1: 好像，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6: 是
1: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6: 不看，
1: 看作品吧，
6: 看作品和
1: 看你带货量吧，
6: 对，
1: 看口碑吧。
6: 是的，
1: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
3: 什么。
1: 对啊，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4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4: 对，没错。
1: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了，你都干嘛了？
2: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
1: 哇，
2: 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6: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1: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4个方面，就是变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1: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2: 对
1: 吧？
2: 一对一的。 为止。面试跟 offer 直通户的

0: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1: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2: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3: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落地？
0: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3: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0: 对。
3: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0: 另外比如说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3: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的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1、2、3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0: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4: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各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我考虑。
4: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0: 没有要求。
4: 哪里都可以。
0: 对。
4: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力扬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000。
2: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5: 力扬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加。
4: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博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1: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0: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这都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2: 好，来，袁志。
3: 我们观声文化在厦门的这家子公司啊，主要是把我们的声音文化做到海外去，希望也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做一份贡献啊。那提供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和刚才是一样的，5000+的月薪。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之后的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2: 好，刘立阳考虑一下，泰坦 AI 冠声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2: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泰坦 AI，
2: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1: 不好意思，杜总，谢谢谢谢，
4: 欢迎你，
1: 谢谢韩总。
2: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1: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声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

0: 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拥抱变化，迎接挑战，好水的词儿啊。一般你们中期推动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吧？
1: 反正也不会犯错嘛，这么写。
0: 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台。郑玉，26岁，厦门华夏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是郑玉，今年26岁，来自福建。那我应聘的岗位是销售，对，然后这个是
0: 哎，好，谢谢，好，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最近几年新兴的一个专业？
2: 对对对，它主要是一些广告啊、动画什么之类的。
0: 未来的这个就业覆盖岗位和行业有哪些？
2: 装修设计。
0: 什么？
2: 装修
0: 设计。
3: 装修？
2: 对，就是
3: 装修。
2: 装修就是我买了新房子，我要装修。他们有意义的这种他们公司的一些销售的工作。对，
0: 你做过销售吗？
2: 有。
0: 2020年开始，某国际连锁品牌销售，画室老师，跨境电商员工。哎，小郑，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21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到目前为止，你的工作
2: 很简单是吧？
0: 最长也就是2年。
2: 就是说我的其他的职业时间也不长是吗？因为首先是接触了我家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发现他这个工作，我一个人需要掌管80个店铺，然后每天我早上很早就去铺货。
0: 80个店铺，
2: 对，铺很多很多的货，很多很多。
0: 你这个已经算是区域总了。
2: 对对对对，我就每天回去跟我妈说，我说我现在掌管80多个店铺。
4: 你每个店铺有多少个商品的品类？
2: 品类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管女士高跟鞋，然后明天可能管男士的运动鞋，后期它还会做一些首饰类的，就是各种都卖。
4: 那你大概每个店铺每天，或者是你铺多少，我们好知道你的这些。
2: 一天我需要上个6000左右的货。哇，对，就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命中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打造成一个爆品。
0: 稍等一下，小叶，它这个是虚拟店是吧？
4: 对，是虚拟店。然后我现在就想接着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大概你一个店铺，你上一个 SKU， 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是需要大概2-3千的话，需要1.5小时左右。
4: 不是，就一个你是批量上吗？还是说你把这个店铺弄一块，你一个命令下去，夸他们全上去？还是说我一个店铺一个上？
2: 还是有个流程的，就是我可能还需要先选品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还是得记住很多编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
4: 我的感觉就是上新，其实如果是说这么多店铺都要上 SKU 这么多的话，可能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不是质疑你的诚信，但是我确实想让你讲清楚，你是怎么能够靠一个人完成这么大量的这个上货。

0: 对，
1: 小叶就问你啊，500双鞋，80个店铺，
2: 是，
1: 你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的上品，
0: 对，
1: 还是用科技手段系统操作，哪怕是一些软件的帮助，指令式的一键上货？
0: 对，
1: 你说了半天，我努力，然后我很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3: 明白明白，选完之后我是批量生产的。
4: 你这80个店都在这一个平台上吗？
3: 对，是。
4: 那其实你80个店你就一套链接呀。
0: 对。
3: 不是的，他反正他还是得经历选，还是。
4: 你是分销吗？你一个主店铺，然后关联80个分销吗？
3: 没有，他一个店铺，他就算批量发送的话，他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店铺一次只能上，比如说1000多，然后他分好几次。
4: 你是一个品牌还是什么？
3: 它就是一个中介类似，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它需要就选完之后，然后放到平台上去，然后它要联系就是那边比较便宜的货源，然后发送到他们那个国家去。
4: 以梦泉为例，我们90%以上的渠道在线上，那可能我们分了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还有淘宝5个主要的平台。那我们在5个主要平台，我们要开5个店铺。这5个店铺呢，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是最大的达人分销，那我们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是占了60%以上的份额，所以我们的这个快手的店铺呢就需要一个主号，还有我需要一个达人账号。那么把我们的产品上到快手上之后呢，就需要快手做一批分销账号，比如说第一分销给我，第二分销给我800个切片手，另外我可能比如说我找某某某大网红带货，他可能需要在抖音上又分销出去，您明白吗？所以我这一组链接就够了，我只需要再做一组分销链接就可以了。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只要是一个店铺的一个店铺运营，一天完全可以做完这个所有的工作。但是他刚刚描述的是80个店铺，那如果我一个运营分拆到80个不同的平台、80个不同的店铺上来讲，我是完不成这个工作的。
1: 你听明白了吗？
3: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1: 你给人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
3: 就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话就讲得有点业余了，就是因为就。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不在线啊？
3: 没事，你说。
1: 他是不是应该回答东东的问题？
4: 你是同一个类目吗？
3: 不同类目，我今天
4: 都有什么类目？
3: 比如说我今天上运动鞋，你是高跟鞋啊？那哦、那个，
4: 所以是你每一个类目有一个店铺就可以了？你是一个品牌吗？也不是，你是不同的品牌。
3: 对，它只是店铺里面陈列的东西就是类目不同。哦，
4: 你其实是对80个店铺，但是要上到你们的主站链接上。是这样吗？
3: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4: 那也工作量不大。比如说，你是 A 供应商，我是 B 供应商，老段是 C 供应商，我们每个供应商给他10个链接，他挂到他的店铺上进行分销，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也是够的，是可以完成的。
1: 贺总，他这个表达能力做销售，你给打几分啊？
4: 那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至于表达嘛，我觉得他在电商上不专业。
5: 你获得过最佳销售奖是在做的线下销售的销售奖，不是线上的，对不对？
3: 对，是线下的，是那个门店的。
6: 也获得了最佳的这个销售业绩，而且你写的这是你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讲讲你销售这段。
1: 你从上台到现在15分钟，我们刚弄清了你一段职场经历。
3: 明白，效率高一点是吗？
4: 那能否我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呢？
1: 不行，东东，得让他先回雨欣那个啊。
3: 行，老师。
6: 这儿呢。我这一天。
3: 对，是你。
6: 你是投的我吗？
3: 是投的你。
6: 我，行，你讲吧。
3: 太瘦了，确实太瘦了。没有。然后就是说，你说我为什么投你是吗？
6: 不是，就你讲你销售那段，2020年到2021年，你是销售最佳，你怎么做到？卖的什么？多少钱？
3: 就是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节日嘛，然后它有要求我们每个员工的一个 KPI， 预计天要达到9000左右的一个业绩。一开始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顾客购买的单价，这些产品的单价非常的低，
7: 然后我也卖什么啊？卖什么？
3: 卖什么？它是国际运动品牌。
1: 不要问了，我觉得现在郑玉就在向我们展现他的表达能力。
3: 对，是没错。然后就是，然后发现他们购买的单价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也很着急。我说该怎么办？我说今天我业绩要是达不成的话，肯定也会被责骂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更加认真的，就是倾听顾客的需求？然后我就要把每个顾客都以最真诚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感觉很好。
6: 干货正玉，刚刚大老师刚说完前面那段录15分钟、哎，就是你卖的什么，客单价多少，通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取得了这个成绩。

0: 直接按这个线走是吧？最后是完成了业绩是，我只说我
1: 卖的是什么，怎么卖的？
2: 这已经是你的意向企业企业家问你第三次，你卖什么了？你刚刚的那个回答当中，小伙子，你居然还能反问，哦，是按照这个线来吗？
0: 哦，就是我以为他有个回答标准，对吗？
2: 你认为的回答标准，难道不应该是以他提的问题为准吗？
0: 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卖了。哎呀，我插一句吧，就是插一句，因为他是很多顾客，但是我就讲最关键那个顾客，可以吗？可以吗？
2: 不说话，不说话了。
0: 卖了两双运动鞋，一双休闲鞋，然后一个外套，一个书包，然后两条短裤，一条长裤。当日的他要求是9000，但是我达到了12000，得到了最佳销售员工奖。
2: 他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不满意。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没有收获到我想问到的有效信息，而且我认为我问题提的相对是清晰的。
0: 我知道，就是如何达到这个事情是吧？
1: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问我了。
0: 明白明白明白。
3: 不用这么卑微啊，你可以正常的然后和大家沟通。你
4: 郑玉，郑玉，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来面试销售嘛？就是梦泉有一款产品叫蓝瞳胜肽蓝精灵，主要针对的是痘肌、敏皮、红血丝。针对这款产品的特质，你现场就卖给我们现场的某些老板。你把我们想象成身份不限、年龄不限、场景不限，有人有品，你现场卖一下。
3: 你可以提核心你想知道的问题问一下东总，
0: 就是那个很专业的那个什么
4: 蓝瞳胜肽，它对于修复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0: 行行，明白。
4: 你还要问什么？
0: 可以了。
5: 他要是好销售，他就得会问问题。
2: 老板急了，
4: 急了，快！我这个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瓶子是我们私人定制的撕开模具，打开之后看一下，我们这是可以替换的哦。里边的料体就是克莱因蓝色，它主要是修护红血丝，我们可以效果达到45%以上。它特别针对夏季晒后修红。面霜我们是黑色内胆，因为蓝瞳胜肽它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它是水溶性的。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好，
4: 可以。开始了。
0: 好，哇，这么漂亮的产品，它的那个品牌名字叫什么来着？有点紧张。
5: 法国梦泉。
0: 好好好，行。你好，那个李小姐，你今天过来看产品是吗？
1: 对，我随便转转。
0: 随便转转。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想跟你推荐一下。
1: 是吗？
0: 对，就这款，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1: 是挺漂亮的。
0: 是挺漂亮的吧？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更好。夏天要到了，然后很多女孩子很害怕晒伤这个问题，
4: 修护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0: 然后我们这款呢，它是针对晒伤的一个修复。
1: 我保护的挺好的，不怎么会晒伤。
0: 对，你是非常漂亮，但是这款产品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保养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它对不同的肤质都没有一个过敏的性，它是一整套的，它不只是一个单品，它只有还有面霜，还有这个精华液。
1: 然后它单买不卖就得买一套吗？
0: 也可以单买，也可以，不是说它如果是配合一起买的话，它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就是它可能同一类产品，它可能一起用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它什么成分啊？为什么好？
0: 它用的是一个很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成分，
4: 蓝瞳胜肽蓝精灵，
0: 就很难提取出来的，然后有国家认证支持，手机有报告，我倒给你看一下。然后这款打开呢，它里面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内胆，那这个黑色内胆它有避光性，还有能保持这个产品的活性。
4: 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然后这款就是它能很大的还原这个护肤品最真实的作用，非常
1: 好。那价格怎么样啊？
0: 原价是2599吧，今天好像是两套加起来大概是499左右。
1: 我考虑考虑。
0: 好，没事没事，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加我个微信，然后到时候有需要到可以联系我。
3: 其实它挺适合做线下的这种 BD 销售的。我愿意听他说，我愿意去为这种真实去买单。
5: 我们选手的这个很有亲和力，但这种亲和力呢，我的感觉是比较适合 C 端的产品的面销。但是你现在选的雨欣这一块呢，它是一个 To B 的产品，就是高科技产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风格

0: 制和表达，跟他这种就是高科技的 AI 产品的销售，好像 to B 的销售就不是特别的匹配。
1: 他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还是
0: 挺
1: 加分
0: 的，
1: 而且他是接在前面那一段发挥，各种被咱们找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之后，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而且他短时间又是个男孩子，能记住这么多点，我觉得还行。
2: 从他的表现里，我不太认同他是一个好销售。我的需求你不了解，你没有针对性的讲出产品的特性，
3: 没错。
2: 而对于产品品质的本身那些优点，我也没有听到，只是用热情和态度，那是客服。
3: 明白，明白。
4: 对，他真的好适合当客服。
2: 他对产品的专业知识理解之后，纯做服务，不要做客户的那个叫做强成交，他就是优势。
5: 对。
2: 但是但凡有目标感带来业绩的时候，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你是很容易丢走的，尤其是大客户就更不适合了。
4: 小郑，我真的是推荐你哈，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当客服。当销售，你的攻击性和你的专业度不够。
3: 好，是。
6: 如果做销售的话，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我销售，我其实我会，察言观色，更去明白每个顾客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然后给他推荐更好的产品。
6: 那你觉得你的劣势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有时候表达并不是很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会很认真，但是我可能表达没办法，就是每次都特别顺，特别顺。
0: 但是我好奇你为什么选了健康有益这么一家高端科技类的公司作为你的销售目标呢？
3: 因为我觉得健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那你不觉得选我这样一家企业学习成本很高吗？
7: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3: 它就是会有一些产品嘛，一些监测什么，或者一些 AI 一些覆盖什么之类的
7: 啊。AI 产品覆盖，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个词。
3: 对，
7: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3: 就是干什么？就是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7: 那道家集团是干什么？
3: 道家应该是一些道家的一些服务吧。
7: 修图师是做什么的？
3: 修图师是把这个图片，更好的呈现出来。
7: 修图的是吧？
3: 嗯。
7: 好，大国治理是做什么的？
3: 是那个跟地理有关系的。
7: 跟什么？
3: 地理吗？还是什么？
7: 跟地理？
3: 对我不太。
7: 我觉得这又是一场搀扶式面试。
0: 对呀。
3: 就是对。
7: 你是真的很认真的准备面试吗？因为你的意向企业它是干什么的你都说不出来。
3: 是，非常不好意思，我应该做更多的了解，然后再来这个节目，这一定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非常抱歉。
7: 什么都是人，对，是人，好的，谢谢。这样我觉得就让我们的这个面试没有办法验证它的真实性。
3: 明白。
7: 你能够从开智的状态，然后以一个降智的姿态来对付这场面试，我觉得你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小伙。哪位企业家最后再告诉他一下，销售应该具备的具体素质是什么
1: ？To B 的销售，对企业客户的销售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素质。你在投健康有益这一类企业，你第一要有专业匹配。比如说，我是一家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你要不然就是医疗背景，要么就是互联网或者工科或者计算机背景。第二，有客户积累，也就是我们卖的是解决方案给各个领域的行业客户，这些客户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第三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业经验，也就是企业客户一般它是层级式递进式销售，所以你不是对一个人，像刚刚我们卖一个产品给谁，而是对他这一串人所以具备这三点你才有可能投一个 to 大 B 的企业。
2: 从销售的视角上，不管你做 to B 还是 to C， 很核心的素养第一是目标感，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去理解客户需求。第三个能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一个行业，你可能有销售能力是可以跨行业的。第四个部分是你对应行业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你有学习能力是可以补足的。那第五个是抗压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这点能展示出你一点优势。其他之外的就是要有热情。
3: 好，
2: 这个热情能够让你保持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去可以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3: 好，谢谢老师。
7: 好，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你好，郑玉。
3: 你好，
8: 这是我迄今为止今天看到简历最工整的一份。看到了你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最佳销售奖的这些获奖经历，以及你通过自己的工作方法把你的这个客单价从9000拉。

0: 达到了12000。基于你今天的工作表现呢，我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耐心、性情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现在是运营助理的岗，工作地点呢在北京。如果你外地来北京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住宿。薪资的话，助理岗是5000+，但是我们会有跟拨补助和奖金，季度奖金、月度奖金以及年度奖金。孟泉欢迎你。
1: 好，谢谢。
2: 好，郑玉，考虑一下，选择孟泉或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
3: 我选择孟泉。
2: 祝贺郑玉，也祝贺东东，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手有点湿，对不起。你好漂亮。
4: 下次我们有人跟。
1: 好，好，好，没问题。好，谢谢。
2: 祝贺你面试成功啊。
1: 好，谢谢。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到目前为止给我们体现的这份得体啊，还有这份从容，是他这个年纪少有的。祝贺你面试成功。
1: 好，谢谢，谢谢。然后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想跟我的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些教养都是我父母带给我的，然后我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站上这个舞台，然后挑战了一下自己，然后收到了很多就是反馈，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6: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7: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5: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8: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9: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5: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0: 你跟苏姐离婚了，
11: 是我的出身问题。
1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3: 你这是在撒谎。
5: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4: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2: 我就求求你了，
15: 你好自为之吧。
16: 还会回来吗？
5: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卡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欢迎于恒。
2: 欢迎恒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了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4: 好。
5: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6: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
7: 啊，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6: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1: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3: 不算很经常
1: 了，不算很经常啊。
3: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官家务事》。哦，
1: 郭德纲的是吧？
3: 对对对，郭老师。
1: 哦，我说这么爱乐，咱那阵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3: 对。
1: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3: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映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8: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1: 王春阳、马伯瑞，
8: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
1: 哎，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3: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
1: 哦，对，他脑子特别好，
3: 就

0: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嗯，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1: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0: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2: 是的，是。
1: 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0: 这个都不够老，
1: 不够老
3: 啊！这够老，这
1: 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熟。
3: 二十多年了，哎
0: 呀，真是
3: 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0: 现在是个老胖丫头，
3: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0: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就是他演个女孩儿。
3: 对，周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0: 男扮女装，
3: 男扮男装，
0: 男扮女装，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我是东
3: 乡，
0: 我演的是东乡。
4: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0: 是第一次合作，
4: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还很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可爱。
1: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老了不行了，没事，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1: 不减当年。
0: 娇俏当时
1: 啊，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
0: 安家您在？
5: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啊，和在一部戏，
3: 在一部戏
5: 没在同场。
0: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1: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于淑清，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0: 丈母娘
1: 啊，丈母娘，
0: 小陈儿，
6: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7: 给你个惊喜啊！
6: 好了，太好了。哎
7: 呀，哎，我看啊，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6: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7: 我洗洗牙。
1: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1: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0: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1: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0: 的确是啊，
1: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0: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妈，
1: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0: 对，比我大2岁。
1: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1: 没有
0: 啊。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刚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
4: 都好运用到角色，
0: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1: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3: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加焦虑。我觉得您

0: 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1: 是，你看王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啊，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0: 哦，哎，这个还真的是、啊、
1: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
0: 哦、
1: 我家庭观念特别强、
0: 哦、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1: 嗯，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弄孩子上下学都我接、嗯、我骑着电动车接、啊、
0: 您骑电动接
1: 对、
0: 啊、
1: 我骑着电动车、
0: 啊、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啊、
1: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嗯、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嗯、不挨过冻，
0: 对，
1: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0: 是的是的、
1: 嗯、啊，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嗯、
0: 对没错、嗯、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1: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
0: 啊、
1: 我会是推掉一些戏
0: 哦，就不拍戏了。
1: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
0: 哦、
1: 啊，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
0: 嗯、
1: 他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
0: 嗯、
1: 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
0: 哦
1: 啊，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0: 是的，
1: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2: 前段时间看《折腰》
1: 啊，
3: 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4: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啊、就得要个孩子。哎，我有一个办法。
5: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哎，这什么呀？
4: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心腹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1: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啊、
3: 哦
1: 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
0: 嗯、
1: 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0: 南京话啊、
1: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啊，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0: 青岛话。
1: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就发给他，然后
0: 他
1: 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哎，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子。
0: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1: 嗯，南京话就是哎呀拉友啊。
0: 啊，哎呀拉友啊，对对。
1: 嗯，小胖子，就是这个。你有你真照哎，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
0: 嗯，
1: 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
0: 是的，
1: 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0: 对对对，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是吧？
1: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又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
4: 家里就这么走吧，乖，你真招哎！
6: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4: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里可是家里的功臣。
0: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1: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0: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1: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构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0: 是、
1: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才有意思。
0: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1: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7: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8: 考号392，乔小雪，来。

0: 自安徽。
1: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2: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3: 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两个学生。
2: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3: 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国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2: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3: 会，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4: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朱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
3: 是
4: 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3: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2: 相声演艺去的
3: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2: 对
3: 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0: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3: 对，
2: 是
0: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能给打多少分？满分100。
3: 98吧，
2: 98，嘿，
4: 这挺高了，
2: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0: 对，相当高。
2: 那2分就是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的，
3: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0: 还是继续变得更好。
2: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3: 可能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2: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3: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0: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3: 现在也
0: 很理解您。
3: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
2: 一辆电动俩人骑。
3: 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2: 条件改善得很快。
4: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2: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3: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2: 对。
3: 他只要
4: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就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2: 你这就是诚心的。
0: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
4: 收拾。对，还收拾。
2: 对。
3: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4: 我媳妇越夸我，那厨房越乱。
5: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
2: 啊，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5: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2: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3: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儿。
2: 因为孩子，
3: 这孩子的事儿，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0: 有一点分歧，
3: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2: 对，
3: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2: 也跟您来说，
3: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2: 对，
3: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2: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3: 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不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2: 哎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3: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2: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3: 还行吧，
2: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3: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2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2: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3: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

0: 哎呦，太强了！哦，
1: 还模仿谁的歌？
2: 哎，田震。
1: 田震，这反差有点大吧？这个。
2: 山上的野花儿。

0: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2: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呦，这个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啊，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
2: 晚风拂又一声。夕阳山外山，
1: 嘿，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
1: 黄磊老师，
2: 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1: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
2: 温峥嵘老师
1: 啊，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特别严格的，
1: 这么厉害，
2: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然后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那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上海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最后毕业考试啊，最后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2: 对，叫崔万能。
1: 崔万能啊。
2: 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谁扣子掉了，哎，黄磊老师那西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1: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2: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1: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4: 行啊，
1: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是，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2: 不敢不敢。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1: 选三位吧，好吧，来，
4: 我来，
1: 马伯瑞，小豆，
4: 我来。
1: 好，
2: 咱们就演一个

0: 来了惊喜。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1: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0: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0: 你看多
3: 好，可喜欢你了。
0: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哎呀，照相儿啊，崔老师照相儿。
0: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又。
1: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0: 闪一下是吧？哎呀，哎，
4: 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0: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假粉丝
1: 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0: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不。我特别喜欢你，哎呀，特别喜欢，我见着你。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就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1: 出去了。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
1: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1: 咱们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哎
0: 呀，这孩子真会说话。
1: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0: 呦呦，眼睛，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1: 说相声啊，
5: 哎。哎，崔老师，我咋又在这儿遇着您了？
0: 哎呦，
5: 太开心了！
0: 我本人怎么样？
5: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着您了。
0: 这很自然，
1: 很自然啊！
0: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1: 这就深思熟虑了。
0: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1: 窍门，
0: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还要头，还要眼。
1: 哎，
0: 这不够，这
6: 特别好，特别好，
5: 这还算着呢，
1: 马伯瑞，知道除法吗？
4: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十七个16是192。
0: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6: 就有戏了，
0: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1: 对，
2: 窍门，
1: 你们今儿来着了，
0: 学到了。
1: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播。哎，就是这一下一点播，马上你就明白了。
2: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还琢磨呢，假，太假。
1: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6: 你教个乘法哥啊，小乘法。
7: 乘法我也一般，
1: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2: 我们谢谢崔老师，
1: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8: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1: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0: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8: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1: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听相声？

0: 相声肯定喜欢，
1: 相声爱听，
0: 相声喜欢，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1: 哦，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0: 真没说过，
1: 真没说过。
0: 我跟他合作这是演戏呢吗？这是。
1: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0: 我可不敢接他这词儿。
1: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的相声，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啊，大伙儿都知道吧，十八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1: 干嘛呀？
4: 等会儿没说完，你别说
5: 干嘛呢？
4: 讨董卓呢？
1: 说评书。
5: 还没饿死呢。
1: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5: 还说评书呢？
1: 说评书怎么了？
5: 太过时了。
1: 哦，过时了。
5: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1: 凋敝，你这词儿，你说
5: 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
1: 嚯，
5: 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
1: 哦，
5: 还有这大鼓，
1: 哎，大鼓，大鼓，
5: 尤其是这大鼓，
1: 大鼓怎么了？
5: 简直没落。
1: 大鼓还没落。
5: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
1: 嚯，
5: 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1: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5: 不行了。
1: 哦，
5: 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5: 没人听。
1: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5: 没人听
1: 啊，还没人听，没人听，
5: 没人听，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
5: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1: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5: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
1: 啊，
5: 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
1: 嗯，
5: 人一年弄俩新专辑
1: 啊，
5: 你呢？
1: 我也出专辑啊。
5: 你出什么专辑啊？
1: 三国演义。
5: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1: 怎么了？
5: 那三国演义那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三十四，三十多年。我四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5: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1: 那他都多，知道吗？
5: 太远了。
1: 嗯。
5: 现在谁听啊？
1: 不行了。
5: 没人听啊。
1: 太陈旧。
5: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5: 不爱看。
1: 这也是仨字儿。
5: 拜看。
1: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5: 你也别捧我，
1: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5: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1: 带着我说新的。
5: 对了，
1: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5: 我指导你啊。
1: 哦，这还指导上我了。
5: 行，我看得出来。
1: 干嘛呀？
5: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1: 压根儿就不信。
5: 没关系。
1: 干嘛呀？
5: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1: 哦，他还会评书，
5: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1: 那咱们听听吧。
5: 行吧，
1: 展示吧。来，
5: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1: 啊，对，拍着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
5: 个没想好说什么，
1: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5: 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1: 说吧。你不拍吗？
5: 哎，不拍，哎，我还是不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1: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5: 猛听得，
1: 嗯，
5: 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1: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5: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5: 暗焰翅，刺了冰花，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1: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5: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裹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1: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5: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1: 太次了。
5: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1: 教我啊，教我就这个。
5: 对了，
1: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别藏头饰，
5: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
1: 哦，
5: 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
1: 哦，等于是老翻新。
5: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
1: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5: 错？比方说吧，
1: 嗯，
5: 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
1: 哎，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
5: 嗯，
1: 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

0: 一大堆的话，
1: 对了，
0: 听着它优美，
1: 对，
0: 有这文学性，
1: 对，
0: 一大套啊，有这么几百段吧，
1: 嚯，
0: 刀枪字儿
1: 有，
0: 兵器字儿
1: 没错、
0: 啊，还有这个，一百多部，
1: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部啊？
0: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1: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吧。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
0: 不知道就别说，这就报叫你的，
1: 多讨厌。
0: 咱就先说这枪字
1: 啊，枪字。
0: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啊？
1: 怎么背啊？
0: 提起这杆枪，俗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1: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0: 就是它有气质，
1: 一点都不疼，确实有气质，
0: 有气质。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1: 对，你现在哪有啊？
0: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
1: 啊，
0: 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这挺枪，
1: 嗯，
0: 了不起，
1: 不，
0: 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1: 怎么样啊？
0: 击毙你！
1: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我？
0: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
1: 哦，这是现在的枪了。
0: 对了，
1: 哦，
0: 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1: 什么呀？
0: 名号。
1: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0: 对了，
1: 哦，
0: 称呼，
1: 嗯，
0: 你一听这个，那说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
1: 嗯、
0: 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
1: 哎，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0: 对了，
1: 哎，
0: 再比如说，
1: 还有
0: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那是佟林、佟海川啊，
0: 这多好听，
1: 是好听。
0: 现在这个。名字太短，
1: 太短了。
0: 钢铁侠
1: 啊，钢铁侠有
0: 绿巨人
1: 啊，对，
0: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1: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0: 也往长了说呀。
1: 啊，怎么说？
0: 比如钢铁侠，
1: 钢铁侠叫
0: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还阿拉斯加侠。
0: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
1: 哦，
0: 阿拉斯加侠，
1: 阿拉斯加侠。
0: 再听这个。
1: 嗯，
0: 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1: 还奥丁森。
0: 这有劲儿没劲
1: 儿？雷神好，
0: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
1: 嗯，
0: 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1: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当然了，
1: 跟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0: 来来来来，谢谢，
1: 来来来，
0: 给您展示这段
1: 啊，行，
0: 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1: 复仇者联盟传，
0: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
1: 嚯，
0: 恶灵骑士帮忙，
1: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0: 对，没错，
1: 来来来，又开始了。
0: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
1: 哦，
0: 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就是人山人海啊，
1: 嗯，
0: 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
1: 嚯，
0: 乱糟糟，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哦，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
1: 哦，
0: 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
1: 嗯，
0: 灭霸一打这响指，
1: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上一半人就没了，
1: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
1: 嗯，
0: 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1: 哎，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
1: 嗯，
0: 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哎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

0: 式接触，
1: 俩人擦招换式打到一块儿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
0: 啪，歇会儿歇会儿。哎
1: 呦，太厉害了！
0: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1: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0: 是，
1: 这时候就从后边，灭霸住手！

0: 二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这灭霸一看有机会啊，嗯，抽着这灭金图大刀，哗，搂头就剁，嚯，要取这雷神的性命啊。嗯，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了。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嗯，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五命休矣。哟，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1: 呜，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啊！恶灵骑士到了。
1: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摩托上坐定一个人，头盖骨，波光鳞，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二寸，摔脚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十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五寸零五分，短小方便撬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哦，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三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爱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棋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震，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穴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磨得劲儿大，且不表。他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旗上写七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嗯，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仨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嗯，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嗯，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啊。
1: 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2: 也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1: 对，
2: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1: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3: 就黄梅戏吧，
1: 黄梅戏
3: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1: 对，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哎、妈呀，
3: 对，这好感觉今天考我了。
1: 不是，主要刚才学这歌。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3: 为救李郎离家园，睡了欢半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哎，
1: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洪哥爱听相声啊，
4: 对对对，
1: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4: 非常耐斯啊，
1: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啊？
5: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嗯。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啊、哦，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嗯、想想那个也做不了，嗯、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的事儿，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哦，这么的一个节目
1: 是吧？
3: 太好了。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6: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1: 是啊，
6: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哎，太开心了，
1: 是啊，
6: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啊，前辈啊，得向人家多学习，
1: 那应该学呀，
6: 我也得向您学习。
1: 我
6: 高明阳
1: 啊，是我，
6: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啊，我们很熟悉啊，
1: 咱认识的早啊，
6: 别看年轻啊，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1: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0: 员
1: 演员
0: 啊，
1: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0: 啊，
1: 人家都听过。
0: 哎，那还是观众，
1: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0: 都演过呀，
1: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0: 都怎么学，
1: 多好啊！
0: 啊，
1: 不光说相声，
0: 还干嘛呀？
1: 弹三弦。
0: 哎，学过。
1: 他弹三弦好
0: 啊，
1: 有天赋。
0: 什么天赋啊？
1: 帕金森。
0: 他那就弹不了了，那就
1: 比我强啊。
0: 不，没有，
1: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
0: 啊、倒是个选择。
1: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0: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1: 那我能干什么呀？
0: 您开出租，
1: 没驾照，
0: 送外卖，
1: 不认道，
0: 做生意，
1: 没本金，
0: 进厂打螺丝。
1: 我试过。
0: 怎么样啊？
1: 没人要。没
0: 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1: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0: 什么职业病啊？
1: 懒。
0: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1: 我真琢磨过
0: 啊，
1: 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
0: 啊，
1: 我能干点什么呢？
0: 那想明白了吗？
1: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0: 什么呀？
1: 当老师。
0: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1: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1: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0: 啊，
1: 幽默风趣
0: 啊，
1: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0: 哎，这倒是个优点，
1: 对吧？
0: 啊，
1: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
0: 嗯，
1: 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0: 怎么专教小学呀？
1: 初中的教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没上过。
0: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1: 当老师优点多呀。
0: 还有什么呢？
1: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
0: 啊，
1: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0: 怎么加呀？
1: 你比如说
0: 啊，
1: 背古诗
0: 啊，
1: 打快板儿。
0: 背古诗打快板
1: 啊，
0: 这得什么样啊？
1: 一到上课
0: 啊，
1: 让班长报幕。
0: 还报幕？
1: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
0: 啊。
1: 掌声有请。
0: 哎呦，还有
1: 我这一上台
0: 啊，
1: 站在台上
0: 还有台
1: 讲台吗？
0: 啊，
1: 站在台上
0: 啊。
1: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0: 哎，等会儿吧。嗯，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1: 应该是
0: 同学们。
1: 感谢同学们捧场。
0: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1: 感谢同学们上课。
0: 别感谢了。
1: 不是，我感谢不，我不，我那、哎、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0: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0: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0: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笑呢。
0: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0: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0: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0: 医生。
1: 这挨边吗？
0: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0: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个、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
1: 哦，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
1: 骨科就。

0: 开车了，
1: 这个比较简单。
0: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1: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不行啊，知道吗？
1: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0: 肯定不相信啊。
1: 现场试一回。
0: 怎么试啊？
1: 试一回。
0: 怎么试啊？
1: 你有病。
0: 你有病。
1: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0: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1: 神经病的，
0: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1: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0: 来一回，
1: 你不信来试试。
0: 那行，试试试试。
1: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0: 啊？哪儿啊？
1: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0: 没问题。大夫啊，
1: 查个血。哎，
0: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1: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0: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1: 先问啊？多大了？
0: 23。
1: 有房吗？
0: 没有。
1: 有车吗？存款多少？不是，父母干什么？
0: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1: 先问吗？
0: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1: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0: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1: 问问
0: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1: 啊？你哪儿不舒服？
0: 我失眠。
1: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0: 失眠就做 CT 呀？
1: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0: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
1: 嫌少？
0: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1: 我得看检查说话
0: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哎，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1: 看看啊。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0: 不认识字儿啊！
1: 怕你太紧张了。
0: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1: 看看你报告啊！啊，
0: 看看吧。
1: 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0: 那行
1: 行啊，回家吧。
0: 回家，你等会儿。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1: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0: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1: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呀？
1: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0: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4: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我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现在
3: 这么尊敬，
4: 对，我得学习呀。
3: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5: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3: 11针，
5: 我都看到我的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3: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4: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5: 哎，这个真棒，这个。
3: 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去。对。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4: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6: 对，
4: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哎呦，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6: 会的还不少。
4: 常鹏旭给您啊磕头了。哎，
6: 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4: 你磕得好啊。
6: 我磕得好像话吗？啊，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4: 财迷，
6: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
4: 俗话说得好啊，礼多人不怪嘛。哦，
6: 这倒是。
4: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啊，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6: 给我行什么礼呀？
4: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6: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7: 我跟您握手了，
6: 我也跟您握手了，
7: 我跟您拥抱了，
6: 我也跟您拥抱了，
7: 我跟您

0: 你走。哎，你干嘛呀你？
1: 有点矜持了今天。
0: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
2: 怎么上来要亲我？
1: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
0: 太不少了。
1: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啊，这个礼仪呀，大体分这么两种。
0: 哦，哪两种呢？
1: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哦，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0: 有什么讲究啊？
1: 您比方说吧，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呢？
1: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0: 哪两个字儿？
1: 谦让。哦，称呼别人呢也是两个字儿，
0: 这是
1: 尊重。
0: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1: 是吗？啊，那我今天考考您。
0: 您随便来呀。
1: 您比方说吧，啊，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啊，怎么称呼啊？
0: 啊，这叫家父。哎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1: 没有这意思啊，我呢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0: 你别来这套。
1: 说得好。
0: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啊。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哦，
1: 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0: 那就叫父亲。哎，你没完了。
1: 是
0: 吧？
1: 说得太对了啊，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啊，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0: 这叫家母啊，
1: 称呼自己的哥哥
0: 家兄，
1: 称呼自己养的鸟。
0: 养的鸟？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家巧啊。
0: 家巧都出来了。
1: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啊，您说巧不巧？
0: 你提这干嘛呀您？
1: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怎么说？
0: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1: 用什么？
0: 得用桌。哦，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1: 哦，桌金。
0: 哎，桌金。哦，
1: 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0: 这是什么话呢？
1: 桌金见肘吗？
0: 啊，谐音梗啊。
1: 还有还有，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0: 这叫拙见。
1: 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0: 拙笔。
1: 形容自己养的鸟，
0: 家巧。
1: 不对，
0: 这是
1: 拙木鸟。
0: 好，我什么鸟都养。
1: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啊，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0: 哦，称呼别人怎么着？
1: 您比方说吧，啊，您要称呼我的父亲应该怎么说呀？
0: 这你难不住我啊，这叫令尊。
1: 哎，对了，
0: 对吗？
1: 要称呼我母亲呢，
0: 令堂。
1: 称呼我儿子，
0: 令郎。
1: 称呼我三舅，啊，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0: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1: 这也不知道吗？
0: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家人呢？
0: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哎，
1: 还有还有啊，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0: 哎，有。
1: 您比方说吧，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0: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啊。
1: 贵庚，
0: 就是问他年纪。
1: 贵干，
0: 问他干什么。
1: 贵州。
0: 贵，不知道。
1: 我国的一个省。
0: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1: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
0: 啊，还有，
1: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0: 哎，没错。
1: 您比方说吧，问一个人高寿，
0: 这是形容年龄。
1: 高就，
0: 这是形容职业。
1: 高足，
0: 这是形容徒弟。
1: 高跟鞋，
0: 这是形容个子矮。
1: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1: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1: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哎，
1: 你才高血压呢。啊，
0: 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啊，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做了这么多相声演员啊，在行为礼仪方面呀，哦，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举止端庄，温文尔雅。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啊，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

0: 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
0: 嗯，
1: 同着大伙的面
0: 啊，
1: 咱俩今天现场比一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
0: 嗯，
1: 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0: 啊。
1: 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
0: 哦，
1: 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
0: 哦，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
0: 嗯，
1: 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0: 哦，这就是酒杯了。
1: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0: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1: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0: 行，
1: 咱们比比。
0: 那咱俩比比
1: 敬酒礼。
0: 哎，好。
1: 哎呦
0: 哟，
1: 常老师，
0: 哟，窦老师，
1: 我跟您敬酒了。
0: 哎，我敬您呀。
1: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
0: 啊，
1: 我敬您一杯。
0: 哎，别，我敬您。
1: 不不不，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
0: 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是不是比你低？
1: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0: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1: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
0: 啊，
1: 没分出胜负。
0: 哦，
1: 咱再比一回
0: 啊，再比一回
1: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
0: 嗯，
1: 您来我们家做客，
0: 嗯，
1: 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
0: 哦，
1: 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0: 哦，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哟，
1: 常老师，
0: 窦老师，
1: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
0: 嗯，
1: 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
0: 嗯，
1: 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0: 哎呦，
1: 我们家楼道太黑。
0: 哦，
1: 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1: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0: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哎，我说你，哎，你
1: 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
0: 啊，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
0: 啊，
1: 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0: 哎呦，不用。
1: 嗯，
0: 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
1: 哎呦，
0: 啊，
1: 司机师傅，
0: 啊，
1: 开车。
0: 开
1: 车。
0: 我还没上车呢。
1: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
0: 哎，
1: 上来吧。
0: 不是，我说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
1: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
1: 嗯，
0: 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嗯，
1: 哦，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
1: 啊，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
1: 啊，
0: 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哎，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
0: 哎，
1: 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
4: 嗯，
3: 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嗯，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都来。
4: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
3: 哎，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好吧？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5: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哎。
1: 我叫土拨鼠，这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嗯，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
0: 嘿，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我忙。
0: 啊，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
1: 行
0: 吗？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
0: 织妞。
1: 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那你坐吧。啊，哎呀，交着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长得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嘿，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
0: 哎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
0: 哎，
1: 行，
0: 再来。
1: 哎。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
0: 哎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哦，
1: 贵重的？
0: 哎，
1: 我还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哎，搬。
0: 还搬上来？哎，
1: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行不行？
1: 行。
0: 来，进来，
1: 进来，
0: 随便坐。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下来。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1: 客气点
0: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1: 一般客气就行。
0: 对。你夸夸我。
1: 夸
0: 你夸夸。
1: 哎，夸夸了。哎，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0: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1: 对，
0: 哎，
1: 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0: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1: 正常，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0: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1: 我不好意思说。
0: 多少啊？
1: 三千。
0: 三千呐。
1: 您再加俩零。
0: 三十万呐。
1: 三千点零零。
0: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1: 不这么说显得正式。
0: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

0: 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1: 是，
0: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脾气有点大。
1: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0: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1: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
2: 全怪我。
0: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1: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0: 好，
1: 我们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0: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1: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喝甲基丙烯酸甲酯。
0: 太辣了！
1: 我肯定我对她好，阿姨。
0: 行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0: 这小伙子真周到。
1: 我刚点的黄焖鸡。
0: 回家吃。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各位演员们。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完成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2: 是，
1: 哎，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吧，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他在乐啊。
1: 对对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3: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总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这么放松了。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

0: 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输了，三盘两胜，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
1: 好，那我就陪你三盘两胜。

0: 罗先生，日本鬼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藏在新安古镇的山中。这个情报是叶雨涵从押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德国党卫军军官马修那儿得到的。
1: 太好了，昨天晚上上级还来了指令，上级指令我们立即调兵遣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他。
2: 嗯，
0: 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将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2: 小分队连命都豁出去了，还怕什么困难呢？

还要不要五局三胜啊？松本惠子，中国功夫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堪称你们所谓武士道精神的鼻祖。在中国的土地上舞刀弄枪，称王称霸，你们这是自取其辱。记着，以后千万别在祖师爷面前丢人现眼了，真的。

松本惠子，记住，你还欠我们中国人民一个跪。

0: 你还疼吗？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喊出来就不疼了。
1: 为什么？渡边一郎、松本惠子，就是想听我喊，听我叫，我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我不能让他们小看了咱们中国人。

谁叫你跟他比武的？现在领教了白浪的厉害了吧？

我不知道最后的胜利者究竟是我，还是他。

前面就是兴安古镇了，接下来按咱们研究好的计划，兵分两路。好了，不要再闹了，我得去办正事了。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兴安古镇。
0: 去那儿干什么？
1: 明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要在那儿交接，抗御总司令也要去参加。你说，我能不去吗？

0: 机关长有令，德国特使休息的地方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准进入。
1: 。如果我是德国特使的未婚妻呢？
0: 您是德国特使的未婚妻？
1: 让开，我要进去。

0: 林思叶，你怎么来了？马修，什么事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啊！
1: 咱们为什么来这儿？
0: 是啊，咱们不回去了。
2: 你们俩来干什么？不知道吗？啊，游山玩水来了，啊！
1: 咱们的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是不能回去。
0: 今天好好休息，晚上天一黑，我们就行动。
2: 六哥，你想咱们从哪儿下手？
1: 这还用问啊！啊，找到日本鬼子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山洞，把它炸了就是了。大海，这儿有多少山洞？
3: 这一家一家的找，肯定会暴露目标，而且从时间上我没耗不起啊。
2: 可不是嘛，就算是找着了，那黄花菜也早就凉了。
1: 是啊。
2: 明天日本人就要交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在这附近，肯定有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在指挥部里，肯定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临时坐标，我们就从他的临时指挥部下手。那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会在哪儿呢？现在可以说了吧？
4: 我不要在这儿说，我要你陪我出去走走。
2: OK OK。

0: 距离新安古镇还有多远？大概还有5公里。加快，
1: 嗨克。
2: 说了吧，说实话，马修，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告别的？为什么要告别？因为在我们俩之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1: 大山？你是指渡边一郎吗？
2: 就是他，
1: 他怎么了？

0: 局官长，您来了。这儿有什么情况吗？德国特使马修的未婚妻来了。什么？马修的未婚妻来了？你放他进去了？是。Frank，
1: 嘿！为什么放他进去？我的命令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的吗？
0: 我是不想让他进去，可……
2: 马修和他的未婚妻还在里面吗？不在，他俩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渡边一郎。
3: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让我接触你，是因为他……
4: 这个混蛋，
3: 马修，你真那么喜欢我吗？
4: 莱茵河可以作证。
3: 那我们就……
4: 你想让我怎么做？
3: 报复。
4: 报复？怎么报复？
3: 以其人之道。

0: 我不明白，你听我说，你干什么去？你去干嘛去？
1: 我劝您三思。
0: 我没什么可思的，要死我就把那个德国老师追。
1: 酋长，
0: 您太冲动了，这样会把事情给办砸的。
1: 我明白了，
2: 你真是个聪明人，马修，咱们回去吧。
1: OK。
3: 报告，队长，警察局长侯亮率机动分队奉命前来，请您指示。
4: 侯局长，你带了多少人？
3: 15个人，
4: 这么少？你的机动分队不是有50人吗？
3: 教官长，我那警察局不是还有一摊事儿的吗？
0: 机关长，他们回来了。
5: 他们是谁呀？
6: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7: 特使先生，您能进，他不行。
6: 我的未婚妻为什么不能进？
3: 不能进就是不能进。
4: 你现在是马修先生的未婚妻？
2: 不可以吗？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的未婚夫在这里，我当然要在这里了。
4: 这儿可是皇军的禁区。
2: 我并没有看到这里不许来的通告，也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4: 我看你到这儿来是别有用心。
2: 你这么蛮横无理，称王称霸，看得出你才是在贼喊捉贼，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6: 我抗议，我抗议！你这么无理对待盟友的特使，我要向你们的天皇陛下和军部控告你独面一郎。
4: 马修先生，
6: 米斯叶是我的未婚妻，你蛮横无理的把她拦在门外，还敢强词夺理。
4: 马修先生，请听我解释。
6: 我不听，明天的移交我不干了。
4: 马修先生，
2: 渡边一郎，我看你这回怎么收场。
6: 你给我派车，我要回武汉去找抗日最高司令，控告渡边一郎这个无视外交礼节的混蛋。
0: 秦馆长，您必须当机立断，赶快把马修特使请过来。您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自毁前程啊！
4: 马修先生，马修先生，我错了，我向您和您的未婚妻赔礼道歉。我不该出言不逊，更不该蛮横无理，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0: 你为什么这么看我？
1: 我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
1: 你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你表演的那么逼真、生动，还自然。你不应该当什么党卫军的军官，你应该去美国。

0: 早了，你给我找个房间吧。
1: 为什么还要找房间呢？你完全可以住在我这里。
0: 哎呀，马修，我们中国跟你们德国完全不一样。在我们中国，再相爱的男女，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才能住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
1: 好，我尊重。

0: 咱们摸上去，结果那几个鬼子哨兵吧？
1: 不行，结果哨兵容易暴露自己。
2: 那怎么办？
1: 这样，我跟龙邪先蒙进去，你们俩在这守候，千万记住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暴露自己。
0: 明白。

0: 马修先生，我现在必须马上带你离开这里。
1: 带我离开？为什么？
0: 渡边一郎下落不明，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1: 啊！
0: 快走。
1: 我走了，明天的交接怎么办？
0: 交接可以改期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护你的性命。快走。
1: OK。

0: 终于来了。
1: 秋阳，咱们是不是发动突然袭击？
0: 让他们再靠近一点，然后我们就发动突然袭击。
1: 怎么了，六哥？
2: 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太静了，静得有点瘆人啊。
3: 六哥，难道静就不正常了？
4: 六哥说的对，这非常不正常。这怎么连一声夜莺的叫声都没有啊？
3: 六哥，再往前走就是狐仙洞了，离那里也就几步之遥，难道真的要放弃啊？
2: 该放弃的时候必须放弃。
3: 这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吗？
2: 观察观察再说。

0: 这里太适合打伏击了，撤！
1: 真撤！
0: 服从命令，撤！
1: 走！酋长，咱们撤了！
2: 神机！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不能连招，准备撤！
0: 撤！
1: 这样撤是撤不出去的，六哥。

0: 就是侯亮这个王八蛋，他马上就要追上来了。你们听好了，我先撕开这个狗子，只要我的手雷一响，你们就冲出去，就是胜利。六哥，执行命令。
1: 六哥。

0: 我在这儿，他们人呢？人呢？
1: 对，他们跑了。
0: 你们为什么不阻击？
1: 哎呦，我们那是相当阻击了。你看看我这一地的兄弟，哎，就在我们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突然从我们身后杀出了一个红衣蒙面人，对我们一顿。

0: 手榴弹，一顿子弹呐，把我们都打乱套了。他们趁乱就逃跑了。
1: 红衣蒙面人？
0: 对，红衣蒙面人。
1: 看清长相了吗？
0: 哎呦，都打乱套了，没看清啊。
1: 马上回西安古镇，快
0: 走。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0: 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0: 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0: 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0: 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0: 马修特使呢？他走了，
1: 去哪儿了？不知道。那个李楠呢？您是指马修特使的未婚妻吧？
0: 对，他是跟马修特使一起走的。什么时候走的？大约在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前？
1: 这是对了。
0: 什么对了？
1: 我知道是他，一定是他。
0: 季科长，
1: 您说的这个他，指的是谁呀？
0: 就是。 红衣蒙面人，
2: 哪儿大枪？应该不远，应该是在镇边的公路。走去看看。

0: 这个救我们脱离险境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红衣蒙面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向你和马修先生诉说一下当时的战斗情况。
1: 战斗情况？我不爱听。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趣？ 米斯也跟你说了，他不爱听，你还说什么说？
0: 你们都走吧，我还要休息一会儿。
1: 米斯也都让你走，你怎么？
2: 你走不走？
1: 我当然走。我没有你那么厚的脸皮。
2: 你。

0: 罗先生，这一次真的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想想都还后怕。
1: 汲取这次的教训吧，任何麻痹轻敌的思想都会付出血的代价。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咱们怎么走吧。
2: 马修先生，请问今天的交接仪式？
3: 怎么，你还想着今天的交接仪式？
2: 这是我们盟国盟友盟军之间的头等大事。
3: 盟国盟友盟军，你现在怎么才想起这些？请阁下不要把个人恩怨情仇掺和到这里面。
2: 你说谁呢？

0: 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想教训我，你也不看看莱茵河有多宽，冈底斯山有多高。我决定，今天的交接仪式取消，我这就去找最高司令阁下说明。
1: 马修先生，我恳请您，还是以大局为重。我身体欠安。 欠安，你听清楚了吗？你这个大局再重，我也不能不要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点，接下来就是牺牲性命，也要把它炸了。如果鬼子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或者是起运前线，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可怎么炸呢？
1: 我带人二进蜗牛岭，二进，
0: 我心里非常清楚。从这一次遭到的伏击上看，渡边一郎是有备而来的，鬼子会更加警惕，加强防范。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六哥，我提醒你一句，勇敢可不是蛮干的。
0: 我知道，我相信。
2: 百密必有一疏，敌人的防守再严密，他一定有疏漏的地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打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八哥，怎么马修不肯交接？他
3: 已经去找抗议总司令调整交接的时间了。
2: 调整交接的时间？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3: 我这次为此才心烦意乱。
2: 机关长。
3: 能不能想办法不让他调整交接的时间？
4: 不让，谈何容易！我已经对此毫无办法了。
5: 我是渡边一郎，哪位？总司令阁下，你有什么指令？
6: 渡边，你马上来我这里。对，马上。

0: 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渡边一郎奉命前来。
1: 渡边一郎，我通知你，我们和盟军的交接仪式，改在明天晚上8点，在兴安古镇举行。
0: 明晚8点，总司令阁下，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改？
1: 为什么要改？这个难道你不清楚吗？装什么糊涂？
2: 总司令阁下，齐元亮，我建议交接仪式的时间最好不要改。不要改？为什么？
1: 那支小分队正在跟我们争分夺秒，所以我们必须快马加鞭。既然你知道我们跟小分队争分夺秒，
0: 那你为什么要做出有损于交接仪式的举动呢？尊敬的。
1: 机关长先生，怎么不说话了？
0: 这是我们的内政，
1: 请你不要干涉。你们的内政，那么你与我就应该是国际纠纷了。
0: 有本事你就发外交照会。
1: 有可能是战争。
0: 拿着打吧，谁怕谁啊！
1: 最高司令阁下，渡边一郎的表现您亲眼看见了。 他到现在还毫无悔意，蛮横无理。我对此向你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0: 总司令阁下，
2: 把他！交接仪式的时间我已经确定，我不会再改变。你走吧。
0: 总司令阁下，
2: 走。

0: 东京军部承包的权利。
1: 渡边一郎，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保留向东京军部承包的权利。
1: 渡边一郎，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给我滚，滚！
2: 最高司令阁下，您刚才还替他说话，渡边一郎就是这么目中无人，他甚至把您都不放在眼里。
3: 机关长，这电话你千万不能打！
0: 我向东尼汇报有错吗？
3: 现在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0: 放开！
3: 我不！
0: 放开！
3: 我不！
0: 山田胖子，你要再不放开，我就一刀劈了你！
3: 你劈！只要我不死，我就不松手。
2: 什么？他出院了？
4: 我本来是不让他出院的，可他的要求非常坚决。哦，对了，这是他给你的一封信。
5: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计划，并且准备从游击队中抽调一个战斗小组，配合你们。宝塔山再次来电询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盼望着你们的胜利。
0: 放心吧，我们绝不辜负宝塔山的希望。
2: 好，我从康裕大街最高司令那里出来了，就到医院找你。可谁知道，回来一看，你竟然出院了。
6: 马修，对不起嘛，我在医院里实在没有意思。再说，我的伤也并不十分严重啊，所以我就决定出院了。要不这样吧，你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算是对你的道歉。
2: 啊，我非常想跟你一起吃饭，可惜我没有这个口福了。
6: 为什么呀？
2: 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西安古镇。
6: 现在就要赶回西安古镇？
2: 交接仪式定在明天晚上8点在西安古镇，我必须赶回去做好准备工作。
6: 明天晚上8点？
2: 嗯，
6: 那就等你交接完，我再给你补上这迟到的晚餐。
0: 王子，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7: 放下一切杂念，全力以赴地完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交接。
8: 就怕他不能放下一切杂念。
0: 你怎么来了？
8: 我来当然是有要事了。
0: 要事？什么要事？
1: 你说什么？你要枪毙那个白浪？
0: 自从抓到白浪以后，我把我们能做的一切都做了，但是他就像是一座高山，始终让我们无法逾越。既然他顽固不化，我们为何不废物利用？
1: 废物利用？你想做什么？
0: 把枪毙白浪的消息放出去，以此吸引剿分队的注意力，这样就能减轻我们交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压力。
9: 雨涵姐，昨天晚上救我们的那个红衣蒙面人肯定是你吧？
10: 这还用问？肯定是咱貂蝉姐姐莫属啊。
2: 雨涵，你很勇敢。
10: 废话，不勇敢能参加咱剿分队？
9: 龙哥这么夸雨涵姐，我爱听。
10: 哎，对了，昨天你那摔车可够悬的了，要是脸上落块疤。
9: 疤怎么了？难道你小子还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10: 没有没有没有，放手放手放手。
6: 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六哥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王子，枪毙白浪

0: 就由你带人执行，执行的时间下午四点。
1: 是。
2: 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好了充
1: 分。罗先生，八号紧急情报，
2: 快给我。怎么回事？小鬼子要在下午四点枪毙白狼。啊！
3: 什么？小鬼子今天下午四点要枪毙白浪姐？我要去劫法场救白浪姐。
4: 正你着急，点火就着啊，谁说不救了？
3: 那还等什么？
0: 罗先生已经安排好了。
3: 怎么安排的？
0: 咱们和他带着一个游击小组化妆成鬼子，打他一个时间差。

你们给我竖起耳朵，都给老子听好了！瞪大你们的眼睛，绝不允许放过任何一个有嫌疑的人。

0: 你们是什么人？什么队干活？
1: 我是山田芳子，是奉渡边机关长的命令前来提押那两个抗日分子的。
0: 你说什么？你也是山田芳子，你也来提那两个抗日分子的？
1: 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

0: 赶快供述公示，做好战斗前准备。
1: 是。

小日本就该倒霉了。

0: 小分队，现在点名：陆阿六到，龙杰到，叶雨涵到，翟云鹏有，岳岳到，傅大海
1: 在这儿呢，不到。
0: 我们小分队的人齐了，下面我宣布，小分队的下一步行动，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赶往狐仙洞，炸毁日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这个时间差，他的真是漂亮。
1: 那我们怎么亡羊补牢？
0: 我可以断定，他们的下一目标就是大规模杀伤幸福期了。我必须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那儿。
2: 白狼，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游击队的虎子队长，他带来几名同志，配合你们行动。

0: 说。
1: 下车，快！
0: 虎子队长，
2: 哎，
0: 我带小分队进入狐仙洞，炸毁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带你的人守在这里，一旦日本人发觉，你们就算豁出性命，也要堵住敌人。掩护小分队完成任务。
2: 是。

0: 六哥，这里距狐仙洞大概有1500公尺的样子。
1: 那咱们就快走吧。
0: 急什么？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2: 肥肉就在嘴边啊，而且香味扑鼻，那能不着急吗？
0: 别忘了，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0: 忘了，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我这儿啊，有几个馒头，大家把它分了啊。
2: 六哥，你会变戏法啊？
1: 就你能扎上，还是用馒头啊把你的嘴给你堵上吧。
0: 六哥，我想问您，您为什么给大家带几个馒头？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这一次啊，任务比较艰巨，而且耗时又长，我呢就随身带了几个馒头，关键的时候填补填补，别到时候精疲力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六哥，您的心真细。
1: 哎，不细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啊，虽然我是临时的，可是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想到，如果想不到，那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0: 这回的把守的可是密不透风啊！
1: 他就是一块钢，咱也要砸碎他，冲进去。
2: 这可怎么冲啊？
1: 我就不信，有难倒咱们掉分队的时候。
3: 这一次可不同以往了。
1: 我想去方便想。
3: 老虎，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3: 大海，你骂谁呢？
1: 我骂你还嫌不够吗？
3: 哎，好，别瞪眼睛，这次我让着你。

0: 办法只有一个。
1: 什么办法？你快说。
0: 取一个人，把洞口的鬼子引开，其余人趁乱冲进去，炸毁鬼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洪仙洞方向传来激烈枪声，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增援洪仙洞。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0: 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

0: 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3: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4: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5: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6: 你跟宋姐离婚了，
7: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4: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就求求你了，
9: 你好自为之吧。
3: 还会回来吗？
1: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融美好，共未来。

抓活的，也宁死也不当你的俘虏。呀、yeah! ！

0: 不开枪，
1: 不开枪等死啊！
0: 这里到处都是弹药和危险品，一旦擦上走火，这个他家伙马上会把这里炸成一座坟墓。
2: 难怪他们也不开枪。

怎么？你不觉得我们已经来晚了吗？现在谁也不能进去。我不能让你拿着帝国士兵的生命做赌注。

0: 日寇试图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国抗日军民身上趟开血路，从而实现他们的狂妄图谋。
1: 小分
0: 队以大智大勇将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彻底摧毁，从而粉碎了日寇这个阴谋，并使他们在整个战略布局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0: 我是渡边一郎。
1: 是我。
0: 总司令阁下，您有什么指示？
1: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0: 请问什么事这么着急？
1: 是马修。
0: 马修？马修怎么了？
1: 他今天要回国了，他提出来要见你一面。

0: 龙姐，这是你最爱吃的灌汤包，我给你买回来了，你吃吧，你吃吧。
1: 起来，总司令阁下，渡边一郎奉命前来，
2: 马修先生呢？
1: 去把他带出来吧。
2: 是。

0: 修行时。
1: 都边，
2: 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上就来了。
1: 谢谢，认识你是我马修的荣幸。无论结果如何，甚至有可能上绞刑架，我都会牢牢记住你的。
2: 我也会。

0: 率地告诉我吗？你真的恨我吗？为什么不回答？
1: 白浪，这次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宝塔山发来了嘉奖令，表彰你们的丰功伟绩，更号召全国抗日军民向你们学习。
2: 可是到现在，龙杰还杳无音信。
1: 组织上已经派人去找了，很快就会有消息。
2: 是啊，雨涵他一直很痛苦，
1: 气直可鼓而不可泄，要让他赶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战斗。

0: 总司令阁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们俘获的美军飞行员。
0: 美军飞行员？
1: 嗯。

0: 没错，他们是美军飞行员。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抗战伊始，许多友好国家的有志之士对日寇铁蹄残塌我国美好家园表示出非常大的愤慨。对我国抗日军民也非常同情，他们组织了志愿队来华帮助我们进行抗战。这些来华的志愿队中有飞行员，他们驾驶着战机。 与日寇在空中进行殊死搏斗，有许多人血洒长空，长眠在中国大地，也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不幸被俘。

0: 我要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美军飞行员，也许他们关系到我们大和民族今后的子孙后代健康繁衍的大问题，所以你们必须新规统一，全力保护。要知道，你们的那个老对手
1: 小分队，
0: 也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2: 因此，你们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3: 嗨，
4: 包大山指令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他，一定要救出他，绝不能让这些为我们浴血奋战的外国朋友寒了心。
3: 我要回答的还是那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2: 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怎么找到这几个美军飞行员被日本鬼子到底押解到哪儿去了。
3: 我马上布置下去，全力寻找。

0: 把他们押走是用于交换战俘吗？
1: 交换战俘？恐怕不是。
0: 不是？
1: 我听总司令私下里说，这几个美军飞行员另有重要用途。

0: 教授，我们的实验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始了？马上开始？不，给他们补充营养，加强锻炼，待他们身体恢复到最佳的时候，我再进行布置。
1: 嗨。
2: 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美军飞行员，也许他们关系到我们大和民族今后的子孙后代繁衍的大问题。子孙后代健康繁衍，子孙后代健康繁衍。
3: 雨涵，月月，你俩马上准备一下，咱们去日军监狱进行实地侦查。
4: 是。

0: 警长，您这么着急的召见我，什么事儿啊？怎么，不可以吗？
1: 您要是召见我，那我是随叫随到啊。
0: 好，我现在就向您请教个问题。
1: 警长，您怎么还请教上了？您有话就问。什么问题啊？

0: 这么走马观花，侦查不行，那怎么办？想办法抵近侦查。有办法可想吗？
1: 警官长，您问的这个问题，那是有关医学方面的。小猴不才，对医学方面那是一窍不通啊，您找错人了。那你帮我参谋参谋，总可以吧？
2: 参谋，这参谋，倒是可以试一试。子孙后代，健康繁衍。
1: 这繁衍两个字怎么讲？繁衍，繁衍的繁，就是繁殖，衍就是延续。这两者加在一起啊，那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啊。警官长，您问这个问题是？
2: 有件事，就跟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有关系。

0: 哎呦，出来的时候不许说话。
1: 机关长，您别老是愁眉苦脸的了，小猴看着都心疼。这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可是。
2: 我的路在哪儿啊？
1: 您听我说，经过这些年反复仔细认真的研究，让我发现了
2: 小分队身上的一个特点。特点？什么特点？
1: 他们的。

这个特点就是快速、敏捷、机动、灵活，他们就跟跳蚤一样四处乱跳。皇军在清剿他们的时候，那就犹如拳头打跳蚤。但是您这拳头刚举起来，还没打着他们，他们就没了。 没错，没错。所以啊，我建议你马上成立一个跳蚤小队，以快制快，以零。

0: 有人在吗？
1: 什么事？
0: 请问戏班的老板在吗？
1: 我就是。
0: 我们想跟您租几件演出服和锣鼓镲什么的。
1: 租我的演出服和锣鼓镲。

好好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姐，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刚才是我妹妹先给大家热个身，您要是看着好，就多待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1: 好。

0: 想要看的话，请到圈外。你们在这儿，我们怎么表演？
1: 表演？哼，花拳绣腿，敢跟我们比一比吗？
0: 我们是卖艺之人，从来不跟别人一比高低。
1: 那就是不敢。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刀是所向披靡的。
0: 不跟你比，并不代表我们怕你。
1: 那就来吧。
2: 还是不来的好。
1: 不来，哼，那就陪哥几个找个地方玩玩呗。
3: 姐，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他们。<笑>

0: 就让我陪这花姑娘玩一玩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闭上你的臭嘴！花姑娘是你们的祖奶奶。

0: 惠子。
1: 您出去了这么一趟，回来心情就变好了。
0: 是啊。
1: 能告诉我，是谁的手里有这种灵丹妙药吗？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是侯亮。
1: 他。
0: 决定了，这个以快制快、以零制零的跳蚤小队，就由你来组建。
1: 我？
0: 对，就是你。
1: 你为什么选中我？
0: 你是大日本帝国大名鼎鼎的军刀，是享有胜誉的王牌间谍。更重要的是，
1: 我是您夫人。
0: 没错。

0: 我跟雨涵和月月刚跟日本人打了一架，
1: 怎么回事？
0: 先别问怎么回事，快说你的事吧。
1: 紧急情况。
0: 紧急情况。
1: 龙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是你再晚来几分钟，
2: 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混账！怎么说话呢你？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再说，这也是个事实。你在狐仙洞引狼扑身，掩护我们炸毁了日本大规模杀生性武器，大家都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哎，雨涵整天以泪洗面，摆了个灵牌祭祀你。 你说你现在抽不冷子突然出现，换成谁，谁也会被吓一跳吧？
0: 我龙杰命大，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把他们俩带到实验室。
1: 喂，爸，不许乱动！
0: 你们在这里可以继续吃香喝辣，好好锻炼，好好享受生活。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派上用场的。

0: 健康繁衍。我判断这应该是医学的研究机构。难道日寇用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做医学研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陈明儿主持。

0: 持并讲话。张工赴市气象局、市水务局调度防汛工作，充分认识严峻复杂形势，打好防汛防洪主动仗。昨天，本市局地出现大到暴雨，防汛人员彻夜坚守易积水片区，冀州区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永定新河防潮闸连夜提闸放水。天津口岸新增直航墨西哥新航线，今天起航。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牵挂，为我们做好防汛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当前我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黄色预警信号，市防办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我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在岗位、在状态、在一线闻讯而动，靠前指挥，履职尽责。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山洪沟、水库河道、城市内涝、防潮海堤和涉山涉水景区、养老院、医院、学校、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强巡查监测，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抓紧抓实防灾救灾工作，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好防汛一张图。加强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实时监测，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和风险提示，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细化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充足储备超前预制防汛物资，配齐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做好人员转移充分准备，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校应机制，不断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
0: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市气象局、市水务局调度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今年防汛严峻复杂形势，全面进入上汛状态，坚决克服经验主义麻痹思想，做实做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工来到市气象局，查看市气象台、智慧城市气象系统、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了解汛期气象趋势研判、气象应急观测能力建设和预报预警工作等。他强调，气象工作是防灾救灾的前哨，要以科技赋能气象现代化，持续提升监测预报，特别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能力，为全市防汛调度提供及时精准指令。要加密与水务、应急等部门联动会商，科学启动应急响应措施，高度关注台风北上对防汛影响，向社会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避险。随后，张工来到市水务局水工程调度中心、水情监测预报中心，查看防洪调度应急指挥平台、水文防汛业务系统，了解水情监测预报、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应急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主动加强与海委、上游省市信息沟通，用好数字化。

0: 智能化监测手段，动态研判重点河湖水库水位变化和雨情潮情影响，强化水利设施统一指挥调度，确保行洪安全。要持续加强重点河道水利设施巡查排检，加紧推动重点工程建成投用，确保工程质量切实发挥效用。张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紧盯薄弱环节，细化实化预案，热备人员物资力量，加强值班值守，以扎实有效举措确保安全度汛。要强化雨情、汛情、潮情、台风等监测预警，加强跨区域气象水文会商，深入排查整治北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坐实预警校应机制和人员转移安置预案。要强化统筹调度，提升易积水片区应急排涝能力，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防护，确保实现四不目标。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昨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市防办昨天发布通知，鉴于当前我市降雨基本结束，市气象台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上游地区和我市境内无明显洪水过程，全市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解除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昨日强降雨的影响，市区二级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昨夜，月牙河口泵站精准调度，科学调控河道水位，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2: 作为城市防汛排涝的重要枢纽，月牙河口泵站主要负责二级河道、月牙河流域及周边区域的雨水收集、调蓄和外排工作。据了解，月牙河口泵站安全最高水位为 1.8 米。昨天降雨来临之前，泵站工作人员提前预判雨情，开展预排作业，将水位降至 1.6 米，提前腾空库容，预留充分调蓄空间。受强降雨汇集影响，泵站水位迅速上涨至 2.1 米。
3: 雨季轮流值守，把这个设备看好，另外呢，要求水位最低，来保障周边的那个排水畅通。
2: 为快速压降水位，昨夜泵站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开启排水机组持续作业，将流域积水统一排入海河。今天凌晨两点，泵站水位从 2.1 米回落至 1.4 米，有效腾出库容，保障河道水位平稳可控，区域排水安全有序。
1: 昨晚，记者来到静海区的一个易积水片区，防汛人员携移动排水设备彻夜值守在这里，强化巡查抢排。
4: 现在呢是晚上的10:30，我现在呢是在静海区朝阳街道汇丰里的低洼居民区，这里呢也是静海区的易积水片区之一。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天气呢，排水部门呢也专门安排了两台的临时泵和三名工作人员进行值守，一旦下雨呢就开泵开启排水作业。
5: 我们组织了这个11个应急的抢险小组，主要负责的是巡查，还有这个应急值守，在遇到降雨积水的时候立即实施排水作业，保证降雨积水以最快速度排出。
4: 像这样的易积水点位呢，静海城区呢有11处。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呢，区水务局呢也组织12名泵站运行人员啊持续在岗。降雨期间呢将统一调度6座雨水泵站啊进行高效的排水。针对城区像这个片区这样的低洼片区呢，也是派出了30多名的防汛人员提前设防，确保呢雨一来呢就能够立即启动抢排。
1: 近期蓟州区降雨频发，当地镇村也加强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
6: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蓟州区许家台镇的大石峪村。虽然目前室外没有降雨啊，但是防汛的四级响应还在生效中。我们看到呢，镇村两级的干部也在加强值守。进入汛期以后啊，尤其对于北部山区来说，降雨的频繁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个地质灾害。那么我们所在的大石峪村呢，它一共有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个崩塌的一个点位。其实透过镜头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山体它是呈一个垂直角度，而且呢落差比较的大，所以说呢需要呢格外的关注它这个山体有松动的一个情况。在现场我们

0: 其实能够感受到，因为近期降雨以后啊，很多这个山体它摸上去以后是很潮湿的一个感觉了，说明它的吸的水啊还是比较多的，山体啊已经是明显的要趋于饱和了，这样也就加重了一个自重，再加上了整个的山体啊常年的风吹日晒，其实也出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裂缝和缝隙，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汛期以后就要格外的进行一个巡查观察了。
1: 四季响应，我们就不休息了，我们加强值班值守，发现有落石通知这家的百姓，绕行出现有裂缝了，我们会及时通知的鬼子矶前来处理这事。
2: 为提前防范上游过境洪水风险，落实科学防汛、主动防汛工作要求，昨天夜里永定新河防潮闸启动提闸行洪调度工作。
3: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永定新河防潮闸，本轮降雨过后啊，区域河道的水位啊出现了明显上涨，为了保障防汛行洪安全，目前啊永定新河防潮闸已经开启了提闸行洪作业。
4: 晚上十一点左右，闸口水位来到了1.48米，已经超过了汛期0.35米的控制水位，此时海水水位低于河道水位，永定新河防潮闸管理所工作人员开启提闸行洪作业，20个闸孔中的8孔同时开启。本次提闸放水并非应急排险，而是主动腾库预泄的防汛前置措施，工作人员每天利用2次潮汐的窗口，通过持续降低河道整体水位，提前腾空河道库容，为上游流域可能到来的过境洪水、叠加降雨、来水预留充足的行洪空间，从源头规避河道水位顶托漫溢的风险。
5: 永定新河防潮闸呢，进入汛期以来呢，我们是排了3个班组，班组成员呢24小时在闸上进行值班值守，做好设备的实时巡查，根据这个上游水位和下游潮汛变化，时刻关注水位变化，两潮提闸。市防办给我们的控制水位呢是0.35米，超过这个水位呢，我们赶潮提闸。因为今天这个晚上这个潮比较小，我们现在是采用了新8孔出水的调度控制，等到明天上午的潮的话会比较大，我们会提起20孔全部闸孔出水场线。
2: 今天上午9点半，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专场。今天上午10点半，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将发布天津市体育发展15规划，届时2场发布会都会进行视频直播。今天在天津海关的监管下，集装箱船将满载着机电产品、日用品等货物从天津港欧亚国际码头起航，标志着天津口岸新增一条直航墨西哥新航线。
6: 该航线由地中海航运 MSC 运营，共投入7条5000标准箱的集装箱船舶，依次挂靠天津、韩国、墨西哥、天津，形成覆盖中韩墨3国的闭环运输线路，重点服务北方港口与墨西哥货运市场。以往出口墨西哥西海岸货物多经日韩中转，全程28至32天，中转环节复杂，船期不稳。新航线的开通将运输时间缩短8至12天。航线覆盖墨西哥拉萨罗卡、德纳斯等核心港口，多港联动快速分拨货物，辐射墨西哥全境及中美洲，物力通达能力显著提升。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统计，2025年中墨贸易总额达1093.76亿美元。天津海关依托关港物企协调机制，梳理远洋货物全链条监管流程，做好快速通关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本次新航线业务顺利落地。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本市科创服务领域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期中答卷，全领域营收合计117.09亿元，同比增长56.2%，归上企业达255家，同比增长25%，经营主体加速扩容，产业规模快速攀升，科创服务的集聚效应与带动效应正持续释放。日前， 昆仑金租在东江以项目公司形式完成一笔总规模8亿元的储能设备租赁业务，这也是金融租赁公司在今首次以项目公司开展储能设备融资租赁，为天津绿色

0: 租赁打开新空间。此次落地的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昨天下午，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投资环境推介会在天津举行。台湾重要行业工会及台企负责人、来金台湾经贸考察团组代表等300余人齐聚海河之滨。天津作为京津冀和300地区海上门户以及“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近年来吸引了大批台商来金投资，金台两地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本市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2718家，投资总额超过190亿美元。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风力最大为16级。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醒过往船舶及时调整航行方案，提前驶离台风影响海域，同时加大现场巡航巡查力度。
2: 福建海事局提醒，台风巴威持续逼近，福建沿海将出现较强风雨过程，各类船舶需提前落实防台风措施，严禁冒险航行。
1: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抵御海上台风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3: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辖区所有在建涉水工程将于7月7号18时全面停工。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4: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5: 对。
3: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6: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1: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近日发布，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之修订提供明确技术指引。
7: 新规明确，地方制修订园区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为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状况。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今天北部地区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山路湿滑，提示您出行要注意安全。那市区方面，今天天津的天气将以多云为主，随后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下午到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市区最高气温在32度，最低气温在24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提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那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

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2个车次。目前武清到北京南乘2554，天津到北京南乘2584，票源紧张，需候补等待。中国铁路

0: 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的 JD5185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4架次，其中去往杭州萧山机场的 CA2845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 S71 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东南快速紫金桥到中石油桥这一段的道路通行情况。早晚高峰时段，东南快速车流量非常大，尤其在上下桥以及主路进出辅路需要变道的时候，容易发生车辆挤蹭事故。在这里提醒大家，走主路经过这个路段时，尽量提前靠左侧行驶，不要随意并道。需要并道时，一定要提前观察路面情况，保证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
1: 我们再来看看南开区富康路与艳阳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富康路与艳阳道的交口，由于车流量比较大，富康路这一段的双向辅道上都有湿化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混行，通过这一路段时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另外，由富康路桥下桥右转艳阳道的车辆只能从辅道右转，右转车辆请提前下辅道行驶。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天津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陆续开展，各批次含征询志愿录取时间安排已初步确定。
3: 艺考类本科、体育类本科、普通类体检本科含 A、B 阶段，录取时间为7月上旬。公布录取结果时间和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3号，公布征询录取结果时间为7月15号。普通本科 A 阶段录取时间为7月中旬，公布录取结果时间为7月20号，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1号，公布征询录取结果时间为7月23号。普通本科 B 阶段，录取时间为7月下旬，公布录取结果时间为7月25号，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6号至27号，公布征询录取结果时间为7月30号。高职专科录取时间为7月底至8月初，公布录取结果时间和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2号，公布征询录取结果时间为8月4号。
0: 各位爱运动的天津小伙伴要注意了，2026年度天津体会卡第二批次补贴资格抢注将于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启。
3: 当您持有天津体会卡并成功抢注补贴名额后，在指定场馆进行体育消费，累计有效体育消费满500元，即可享受200元惠民补贴。累计有效体育消费500元达标后，200元补贴将于4月自动入账，无需额外申请。一人仅限申领一张体会卡，仅限本人使用。2026年度体会卡分3批次开放抢注，第一批次未产生有效消费的补贴名额将于6月30号24时作废，作废名额全部释放至第二批次。后续第三批次计划10月开放，若您已在本年度享受过体会卡200元补贴，无需重复抢注，第一批次补贴名额仍在有效期内的用户也无需参与本次抢注。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和埃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上演焦点对决。埃及队上半场率先破门，并在第67分钟将比分扩大为2-0。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下半场6分钟连进两球扳平比分，最后

0: 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阿根廷完成超级大逆转，以3-2获胜晋级八强。那同样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的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瑞士队曾经于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八强。本场比赛取胜后，他们首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4连胜。1/4决赛中，瑞士队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男子下海游玩时不慎溺水，多人接力施救。孩子被卷入车底，众人合力抬车救人。
2: 下水啊，下水，危险啊！
1: 男子醉驾竟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交警叫都叫不醒。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仍有雷阵雨，周五至周日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最高气温33到34度，闷热感十足。下周初气温回落，最高气温降落至27到30度。那最后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以多云为主，随后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下午到夜间还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最低气温在24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提示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9号到11号，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提示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

0: 现在当兵的兄弟们可全都顶上去了。你除了保安队之外，在海洋城你不还认识一些什么地痞流氓什么的吗？凡是不怕死的都给我集合起来，加上警察，你给我组织起一支队伍。万一当兵的要是顶不住，就全靠你了。
1: 是。您真的要打呀？
0: 废话，鬼子来了不真打还假打呀？
1: 不过去有句古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一句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不，兄弟，我给您出个主意。刚才您都说了，说烟台那最大的鬼子的军官都带着大部队都来了，那他们多厉害呀！他们用的啥呀？那天上飞的，那地下跑的，那都是铁疙瘩呀！哎呦，那可是太厉害了！就是像咱们这肉身子，跟人家怎么打呀？人家一颗炸弹过来，咣当一下，一死一大片呀！所以说呀，您还是跟着我，咱先走吧。啊，我也估计了，这小鬼子他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也就个十年八年的。这有人替咱们把他们给赶走呢，到时候咱俩还回来，您当您的县长，我还当您的兄弟。
0: 我就知道你他妈怂包蛋，说什么呀？
2: 我
0: 你
2: 就是为了你好，就是咱俩好商量啊，大哥。
0: 你听着。老子在海洋当县长有好几年了，没赶上好时候，仕途不顺，至今也没升官。可是官再小，老子也是一县之长。我的娘子要是跑了，能对得起党国吗？能对得起祖宗吗？
1: 说得好，县长，你对党国的一片忠诚，兄弟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哥哥，你既然心意已决，弟弟我就更没什么说的了。我现在就回去，我组织人马，我跟小鬼子拼了。
0: 你这话真的？
1: 那还能有假？我这条命都是哥哥你的，我这次要是让小鬼子进了海洋城，我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0: 吴江海，兄弟，你永远是我的亲兄弟。

0: 兄弟啊，实不相瞒，这几年官虽然没有升上去，但是银子也划来了不少，全都在这儿了。你这就给我去招兵买马，把带饷的家伙全都发下去。你就告诉兄弟们，如果打赢鬼子，守住海洋城，这些个银票全都发给大伙。战死沙场的一家老少，我全养。
1: 是。

0: 干嘛呀，
1: 大哥？发钱吧。
0: 发什么钱？
1: 您不让我招兵买马吗？那都得花钱。
0: 哎呦喂，你现在发什么钱呀？你现在把钱发下去，他们打仗打死了，那有命花吗？啊，
1: 大哥，你不给钱，那帮兄弟不往前冲了。
0: 谁敢不往上冲？以后咱拿枪比划着他，不往上冲拿枪打他。你就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把你当贴心的兄弟一样。
1: 大哥，我也是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亲哥看待。
0: 这，所以我这当哥哥的要有个当哥哥的样，是吧？绝不能像那个似的，咱不能学他啊。所以哥跟你说句实话啊，你先当兵的肯定挡不住那个小鬼子，一旦打到城里来，就外头这些歪瓜裂枣，那都是去白白送死的啊。长点心啊，你到时候你得躲着点子弹啊。你还得想着护着点你哥哥我，
1: 哥你放心吧啊！
2: 队长，队长，当兵的没顶住，小鬼子马上就要进城了。
0: 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2: 记住了。
0: 那还愣着干什么？让所有人往前冲，谁不冲就拿枪打他。
2: 是。

Tako! Thank you.

Ha ha ha ha!

0: 役人のようだな。通訳呼んでこい。
1: はい。
2: あ、そうそうそう。抬头来。
3: 你会说中国话？
2: 瞧你这身皮，是个当官的。什么官啊？
3: 我不是当官的，小兵。小兵，我可没朝规矩开枪啊，没开枪。
2: 你是吴江海吧？
3: 什么吴江海？谁是吴江海？
2: 我打听来的。你是海阳县的保安队大队长。
3: 我不是大队长，我
2: 还不承认。你说，他是不是大队长？说实话，饶你不死。要是敢说假话，立刻枪毙！
3: 放下你！住！他是我们大队长。
2: 怎么着，吴江海，还不承认？
3: 没错，我就是大队长。哎，你是谁呀？啊，你怎么认识我呀？
2: 我从小生在虎头湾，长在虎头湾，我能不认识你吗？告诉你，我姓赵。
3: 你虎头湾姓赵的你？哎呦，你是不是这秦家的这
2: 谁？我是老三。
3: 哎呦，没错，这不是洪胜家三少爷吗？哎，父亲，三少爷，哎呀，大侄子，
2: 谁他娘的是你大侄子？
3: 不是，你不知道，我跟你爹是同窗好友，我们简直亲如兄弟。
2: 放屁！吴赵两家从来都势不两立，哪来的亲如兄弟？
4: あ、そうそうそう。こいつは海洋県保安隊の大隊長です。町に入って大日本航空に武装して抵抗してたのはこいつらの部下です。早急に始末するべきです。今すぐにです。
5: よし、
3: 大丈夫だ。もう一回大丈夫に行こう。大丈夫に行こう。
5: あれは何と言ってるんだ。
4: 耳を貸してはなりません。
5: チャオさん、忘れてはいけない。俺は中国がわかるんだ。彼はさっき大隋立功と言った。
2: 说吧，你能立什么功啊？
3: 太君是吧？太君，我应该叫您太君是吧？
2: 少废话，快说。
3: 太君，我可以带领合作海洋县的县长。
5: 不愿意为大日本皇军工作吗？活着，一定要活的。

0: 江海，来来来，我刚才听到外面全是枪声，我以为小鬼子打进来了呢。没有，战争太惨烈了，兄弟们浴血奋战，死的是伤的伤，这海洋城肯定是保不住了。我已经尽力了，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回来看看，要不然早就战死沙场了。走吧，我护着你啊，留得青山在，咱不怕没柴烧。
1: 也好，我们先逃出海洋城，日后再招兵买马，再打回来也不晚。

0: 정아야, 정아야.
1: 感觉我把这活的县长给你抓到了。哟西，你说的非常好。你功了，这位就是海洋县长，叫上。嘿，今后所有的老百姓公开枪毙他。嘿，他投降了，老百姓就不敢放人。这个县长看上去一定很怕死，一定会投降。如果再枪毙他的县长，他投降了，跪在我的脚下。
2: 你说，这会不会是一出很好看的戏啊？
0: 一定，大大的好看。
2: 吴江海，我怎么就认了你这么个兄弟啊？大哥，对不住，刚才皇军的话你也听见了。 只要在枪毙你的时候，你认个怂，你跪下磕个头，也许就不枪毙你了，哈。

0: 因为看起来很可爱，我非常喜欢你。我的意思是说，我非常器重你，希望可以为中人。哎呦，皇军不杀已经是再生父母了，要是还能在提携在下，在下一定肝胆涂地呀！对，肝胆涂地。
1: 很好，太君。这您这枪法，简直是大大的好啊！这那个死鬼县长，真是活该呀！他不是抬举呀！我跟他不一样啊，我心里有数。你看现在，海洋原来比我官大的，那不是跑的跑，就是被你们咔嚓的就咔嚓了，也没人再为你们服务了哈。可是你看我对海洋政界呀、警务，那我都熟啊，我愿意为皇军当海洋的。
0: 很好。
2: 我就任命你为海洋的战机队队长。
0: 战机队？对，专门负责把皇对皇军的人统统叫起来，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1: 那这个县长，怎么，
0: 吴先生，不愿意为大日本皇军工作吗？
1: 哪里，我愿意啊！我多谢太君栽培。
3: 大哥，这小伙子也太不仗义了！你帮他们杀了县长，是不是？他们去让你干什么？扑大队长！
4: 这兄弟们啊，为了杀小伟子都死光了，这不是让你干，这光杆司令吗？
5: 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不容易了。
4: 可不是吗，大哥？
3: 那总比那县长吃黑枣强多了。大哥，你太厉害了，我太佩服你了。可是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啊，你如今在这海洋城，除了您能当这个县长，那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哎呀，
5: 云秋
3: 啊，大哥，
5: 我想起个事儿来。在鸡窝那儿，你出卖我？
3: 我没有，大哥。
6: 孩子，你还好意思救我大哥？
3: 你还好意思救我大哥啊？
7: 大侄子来了，快快坐坐坐坐坐，
8: 局长，上座呀！
9: 我刚才听见这屋里头挺热闹，你们俩干嘛的？
7: 嗨，我们这一起商量着，怎么更好的为皇军效力。
9: 行了，吴江海，你这脑子挺机灵的啊，没让皇军给毙了，还接着当大队长，嘿。不愧是咱们虎头湾出来的啊，有两把刷子。
7: 大侄子，你见笑了，那以后咱们可就是同僚了啊！
8: 对，
7: 有机会在皇军面前，你还得多多替我美言几句，美言几句。
9: 行，好说。后天跟我回趟虎头湾吧。
7: 回虎头湾干嘛去？
9: 迎接新任的海洋县长啊！
7: 现在县长在虎头湾，谁呀？
9: 我爹。傻了吗？刚才你在麻生面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出来了。怎么着，你也想当县长啊？哎呦，实不相瞒，晚了。我爹当县长这事儿早早就定下来了。你当皇军是过家家呀，要打这么大的县城，不提前做点准备？
7: 哎呀，恭喜啊，恭喜恭喜
9: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有什么用啊？后天跟我回到虎头湾，恭喜我们家老爷子得了。
7: 后天我可能还真回不去。
9: 什么？吴江海啊，你不给我面子？
7: 没有啊。哎，大 侄子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给你面子？你看
0: 是这么回事儿。那太君瞧得起我，让我当了一个侦缉队的大队长，是吧？可是现在我这身边没人呢，原来我的那些兄弟都。

0: 让红军拿机关枪给突突了，我现在得赶紧去招兵买马去，要不然这两天红军该进城，他不是正是用人的时候，这身边没人怎么给红军效力呀、啊、是不是？
1: 再说了，你我现在都是麻生太君的左膀右臂了，
0: 那你这个左膀走了回虎头湾了，我这个右臂再走，那太君身边那不就没人了吗？我得留在身边给他效力，不是？
2: 你少给我来这些虚的。你不是号称跟我爹是同窗好友吗？
0: 嗯，
2: 怎么着，我爹当这个县长让你带着侦缉队回趟虎头湾借鉴，你都不干？
0: 哎呦，你别这么想，你这
2: 得嘞，你无情可别怪我赵小三无义了。哎，我还真没想明白，麻生太君怎么就看上你了，没毙了你还接着让你当什么侦缉队的大队长？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在太君面前参你一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把脖子上那玩意儿给我看好了吧！啊！
3: 哎哎哎！
0: 在这再坐坐再走。
3: 哎，飞快飞快飞快！
0: 侄子，大哥大哥呀！
3: 现在范义光嘛是这个日本人眼前的红人，咱不能得罪他，得罪他能
0: 这哪来的红人呢？屁话！个小毛孩子就把你吓成这样，瞧你这点出息！
1: 赵小三儿。我让他活不过后天，
4: 啊？
1: 啊什么？还有那个赵红胜，
4: 饶不死。平时表面上满口的仁义道德啊，可是早就跟日本人这勾结好了，要当汉奸了，还把我那县长的缺给我耗走了，气死我了！
1: 李长，
3: 啊，大哥，
1: 你跟我回过虎头湾吗？
3: 回过呀。
1: 太好了，太好了！你再回去一趟
3: 啊！
1: 你把这消息给我传出去，你就说。你就说赵洪胜现在要给日本人当汉奸县长了。
3: 大哥，这有啥用啊？
1: 有啥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倒要看看这爷俩能不能活着离开虎头湾。
3: 哎呦，这外面噼里啪啦的一通响啊！我还以为是谁家放炮了呢，我仔细一听，是枪声，吓得我赶紧穿上裤子我就往外跑。到了大街上我一看，小鬼子打进来了，呵，那小鬼子的枪啊、炮啊、子弹啊，那叫一个厉害啊！这什么当兵的，什么保安队，压根不是人家对手啊！我当时就把枪摸出来了，我想啊，我得杀死几个小鬼子，给咱们巨龙岛的兄弟露露脸。但是我转念一想，不行啊，大哥，我得留下我这条小命给大哥您报信啊。我就偷了戏班子旦角用的头套，我就套头上了，我扮成老太太，我就出了城，赶紧回来给您报信来了。
5: 荣七啊，
3: 哎，大哥，
5: 大白天的你睡哪儿啊？
3: 我哎呀，大哥，我不是奉您的命出城给兄弟们办货吗？你想啊，这兄弟们吃的用的，再加上抓药，我累了，我就睡着了，我就。
5: 我问你睡哪儿，还脱了裤子？
3: 睡。大哥，
5: 六啊，
6: 哎，
5: 你这个兄弟啊，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啊。
6: 是大哥。
3: 不是大哥，我又没干什么坏事，管教我。
5: 你敢说你没干什么坏事？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每回派你进城，你都要找个由头晚回来两天，就是为了多逛几回窑子铺。我问你，你哪来那些钱？你是克扣了岛上兄弟买货的钱，还是打架劫舍、杀人抢劫去了？
3: 哎，大哥，没有，绝对没有，大哥。哎呀，大哥，你快帮我跟大哥说说，我对巨龙岛，我对您那可都是一心一意啊。我就是好点色，我就是好个娘们，我。
5: 行了，你好自为之吧，滚。
6: 大哥，大哥息怒，我这个兄弟比我小着十几岁，刚生下来爹娘就没了，让我惯坏了。
5: 哎呀，这小鬼子啊，还是来了。哼，这当兵的是真怂啊，平常欺负老百姓那些威风都哪儿去了？啊，这小鬼子一来就打个屁滚尿流的，丢人！我当年要不是被逼的当了海盗，我要是当兵的，我绝不让小鬼子这么猖狂。
4: 大哥，你生这些气有啥用？